0: 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天黑请闭眼。警匪游戏是在年轻人中曾经十分流行的酒吧桌游游戏，上世纪90年代末引入中国，是 MBA 的课程之一，后来转变成为休闲的游戏，风靡中国的酒吧办公室。国产影片《天黑请闭眼》就以这个时髦的游戏作为引子，足以让很多观众有强烈的认同感。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恐怖影片《天黑请闭眼》的故事。这部影片囊括了很多一线明星，包括王志文、廖凡、吴倩莲、李小冉等，其中王志文也是首次出演恐怖影片的主角，表演深沉老练，廖凡的表现则是张力十足，充满野性。其他的演员大多数也是第一次参加恐怖片的拍摄，也都是对以往所扮演角色的一次突破，同时有很多明星的参与也是对影片观赏性进一步提高的强有力的保障。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马奎、静文、大卫、露露、子阳、薛正、爱莲和萌萌是平时非常好的几个朋友。自从八个人在一次盗掘古墓中得到了一尊金棺，却将萌萌葬送在古墓之后，七个人就深陷极度恐惧之中而不得解脱。这一天，大卫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弃吧。而且附带着一张萌萌长发遮面的照片，这让七个人更加恐惧。这一天，七个人来到酒吧，露露却不太想继续玩牌了。
3: 不玩了，不玩了。
4: 哎，别别别，我这牌挺好的，还等着翻身呢。
3: 不玩就不玩呗。
5: 也是，就这么天天玩锄大地，也够没劲的。
2: 于是王志文扮演的马奎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5: 咱们换个别的玩吧。玩杀人游戏怎么样？
3: 哎，好啊好啊，我会玩我会玩，咱们玩杀人游戏吧，特别好玩，真的。
4: 什么杀人游戏啊？
3: 哎呀，很简单的，就是在座每个人各抽一张牌，那抽到这张牌的人就是杀手。当法官宣布天黑请闭眼，好，你们就都闭眼啊，这可得真闭，这是君子游戏啊。然后这时候杀手开始杀人了，最后大家的责任就是把杀手给找出来。
5: 对，挺简单的。
3: 哎，行，咱们边玩边学啊。
5: 好，现在六张牌已经分好了啊，里边一张黑桃 S， 五张红的，从子阳这儿来。哎，放好放好，别让大家看见。对，
2: 牌发到静文那儿，可他没有兴趣。
6: 不不玩。
5: 静文，一起参加吧，玩个游戏大家轻松一下。哎，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大卫，刚才露露把这个游戏的规则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现在做一点补充。应该说这是一个无限撒谎的游戏，如果你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非常有可能马上就要暴露出来，也有可能被你的同伙杀。

0: 因为如果你不善于撒谎，你的存在就会对其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我是法官，我提醒各位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真的。
1: 就这样，游戏开始了。连续玩了两把，被杀的人都是大卫，这让他很气恼。
2: 知道又是我，我就那么遭你们恨啊！
3: 你已经死了，现在请你留遗言，指认出杀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人。
2: 所有人，
3: 理由？
2: 跟我玩阴的，门都没有。这买卖是我建议的，计划也是我定的，说好了，所有的钱我占三成。事儿办完了，要分钱了，眼红了。
4: 哎，嚷那么大声干嘛？怕人听不到。
3: 继续啊！现在呢，大家分别申辩，说出不是你们干的理由。马奎，从你开始。
0: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跟大卫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兄弟，要杀他，我下不了这手。完了，
4: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没什么杀伤力。要杀，第一个不会选他。
3: 学正，
5: 我干嘛要杀他？在这桩买卖之前都不认识他，跟他无冤无仇的。
6: 我根本不想参加你们的游戏。
2: 图纸是你给的吧？萌萌可是永远都回不来了。我们在座的都参加了这游戏，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0: 玩个游戏说这么多。
3: 艾玲，
7: 其实我最怀疑的人是你。
3: 我是法官，我不可能是杀手，这是规则。
7: 我怎么舍得杀戴维呢？我一直就挺喜欢他的。还有，露露，我对你的什么规则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就是想听你的理由。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艾琳，要是我是杀手，第一个想杀的人就是你。
1: 露露的话激怒了艾莲，艾莲当即离开酒吧，而子阳也一路追了过去。
4: 哎，干什么？
7: 别管我了！
4: 干什么呀？
7: 你让他走，我不想再看见他。
4: 他的性格像个小孩，我管得着吗？
7: 你管不着？你以为你们两个人在那儿眉来眼去的调停，我看不出来？
4: 没有这回事啊。
7: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俩之中必须消失一个，要是他不走，就是我走。
4: 你们两个都不准走。我的意思是，等那事儿过去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在艾莲和子阳的争吵声中，游戏散场。当天晚上，大卫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8: 谁呀？谁呀？
2: 说话！
1: 这时电话突然挂断，大卫心中的恐惧也更加强烈。第二天，马奎和子阳就得知大卫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子阳却坚持让大家继续玩这个游戏。这一次杀手是艾莲，露露理所当然成为那个被追杀的人。而就在这一刻，露露的手被划伤，他跑进洗手间清理伤口，却在镜中看到一个阴冷的身影。于是他在离开酒吧之前找到了子阳。
3: 把我的包给我。
4: 这么早就回家睡觉？
3: 做梦吧。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旧酒店的装修，明天就要交设计，可是老板刚刚打电话说几个数据不准确，非逼我现在就去测。你说都那么晚了，我一个人……哎，算了，走了。
4: 有东西送。
3: 谢了，陪我一起去好吗？
1: 这时子阳看了看不远处的艾莲，露露当即转头离开。当天夜里，露露便因车祸离开了人世。第二天，静文去照相馆拿照片，却发现照相馆的照片墙上贴着萌萌的一张照片。静文觉得十分诡异，就让马奎向照相馆的人询问情况。
9: 你好。
10: 你好，
9: 大脚。请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放在这儿的？

0: 哪张照片？
1: 就是最大的那张，那个女孩，长头发的。
0: 昨天吧。
1: 怎么，昨天就把这张照片放在这儿了呢？
0: 我也不知道，客人洗好了放在这儿，一直没拿走。
1: 现在拿走了。
0: 拿走了，昨天，这张是多的一张，冲坏了。
1: 是谁取走的？
0: 昨天我不当班。
1: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昨天当班的那位？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帮个忙，非常感谢。
0: 是他本人。
2: 得知这个消息，马奎心中立刻泛起了一丝寒意。没过一会儿，一个姓王的督察突然找了进来。
3: 徐小姐，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关于露露的事情。
4: 露露，
3: 昨天晚上你们不在一起了？
4: 是，怎么了？
3: 他死了。是车祸。还有你的朋友卢大卫，
4: 他有心脏病，不应该去桑拿房的。
3: 你的父亲是于敏慧老先生吧？
4: 你认识我父亲？
3: 我喜欢古安，所以经常读他的书。你的身边最近发生了很多异常的事。
2: 说到这儿，静文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无助，却又欲言又止。王督察给他留了电话走了。夜晚，子阳又让大家玩游戏，静文当即站了起来，被子阳拦住。
5: 你不觉得吗？谁在游戏里被杀，谁就出事。
4: 我是不会掉眼泪的。
6: 记下得了。
7: 你在说故事吗？我没有心情陪你玩游戏。马奎，还愣在那儿干什么？
4: 游戏玩到现在，就必须进行下去，对吗？
5: 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谁在后面搞鬼，是不是？是不是？
6: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5: 来，再选一个，引杀手出来。
8: 等一等，选出来的人就是鱼儿。就是让他引杀手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太疯狂、太危险了？
5: 阿爸，
8: 我怕什么？
5: 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
8: 也有可能是你，也都有可能是静文、马奎还有艾琳，每个人都有嫌疑。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8: 大家心知肚明啊，
9: 因为多死一个人就能够多分到一分。
8: 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大家当初都说过有福同享。
9: 有些事情要是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4: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好不好？
9: 我只是说出来了而已，难道不是吗？
1: 好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让我们开始吧。静文，你做法官。
8: 我做。
1: 他就根本没有参加那件事儿。
9: 你不要说的那么清白。他爸是考古学家，没有他图纸怎么来的？
1: 是我骗他去的。
9: 啊，你骗他去的？那他有没有去呢？
1: 你这么说对静文不公平啊。
9: 你不要讲得那么清高，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1: 你是说嫌疑对吗？嗯，那我觉得你的嫌疑最大，你欠人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对不对？
4: 别吵了，我参加。
2: 就这样，游戏再次开始。子阳抽中了充当杀手的牌，杀死了爱莲，但是静文却主动要求做那个被杀的人。于是大家在静文的房间中层层布控，静待杀手出现。半夜，静文从床上惊起，被一个可怕的魅影吓昏了，但却没有被他杀死。因此子阳和爱莲怀疑杀手就是静文，不过爱莲却更担心杀手其实要杀的人是自己，所以当晚他让子阳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打开家里所有的监控。深夜， 子阳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发现爱莲已经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而且监控显示好像是他杀了爱莲。为了自保，子阳把爱莲的尸体投入河里，第二天依旧来到酒吧跟大家见面。
1: 爱莲呢？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5: 有关系吗？
1: 没事儿，问问。
10: 有什么好问的？
2: 看到子阳手中的枪，大家只好都坐了下来。
11: 喂，干嘛呀？走，走，
10: 别走，继续玩。
7: 走吧，他疯了。
10: 还有比我更疯狂的，我看到是你们。
2: 游戏开始，静文是这一次的法官，但是他却在大家抽牌之前就把那张代表杀手的牌藏了起来，并且告诉大家子阳被杀的结果。然后子阳就接到了爱莲发来的短信，他立刻跑去河边，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拿着手机的小女孩。
12: 你在找这个吗？我在这里找到的。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12: 等妈妈。
5: 妈妈呢？
12: 很远。
2: 这时子阳朝四周看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12: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丢了手机，我拨了最后一个号码没人接，但是我知道你会来找的。
2: 这时子阳对小女孩起了杀机，他拿起一块石头一步步向小孩走去，但正好小女孩的父亲赶来带走了孩子。没过多久，子阳意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马奎他们的耳朵里，而薛正便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惧了。
7: 萌萌没死，他在报复。
6: 我觉得杀手就在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人想独吞那个金冠。我可以放弃我的那份，分不分到钱不重要，我不在乎的。我会保守秘密，我不会说出去。那我可以走了，是吗？如果真的不放过我，现在就动手，千万别在背后杀我，起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2: 就在薛正走出车门的那一刻，马奎用枪对准了他，但是扳机还没被扣动，马奎和薛正就被从吊塔上急速断裂下来的钢丝结束了生命。至此，参与盗墓的八个人中，只有静文知道那尊金棺的下落。可是当静文去取那尊金棺时，他仿佛看见当时掉进墓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萌萌。但是后来他才意识到，那个人不是萌萌，而是他自己。这是著名导演阿甘拍摄的一部恐怖片，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他的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很多情节呢也是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当年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还不错，但是口碑很一般。不过呢，却推广了曾经在酒吧风靡的那款桌游。这部影片之中有一场戏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幽静的工地上，王志文扮演的马奎的躯体被撕裂，上半身和下半身赫然分离。那为了把这个过程活生生的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剧组花了十多万的特技费，在导演阿甘的影片里还属于第一次，不是血腥，但是呢胜似血腥，观众看完啊都心有余悸。另外呢，影片之中露露的扮演者于娜因为拍这部影片也患上了镜子恐惧症。 影片中有一个照镜子的情节，死去的萌萌满面惊恐地出现在镜中。

而拍这场戏的人正是于娜，所以她每次照镜子都会心有疑虑。女孩都爱照镜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但是呢，于娜从小就不爱照镜子，拍这部影片后呢，更是一见到镜子就躲开。于娜说，其实也不是迷信，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到镜子之后呢，一转身都会想起来影片之中那个吓人的镜头，让人不寒而栗。于娜身为模特，但是呢却怕照镜子，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所以说呢她就努力调整自己，没事的时候呢会强迫自己到镜子面前站一会儿。有一天拍摄的间隙，她在楼道里的一面镜子前呆呆地站着，恰好黄晓明走过去，一看他这个样，黄晓明吓了一跳。当于娜说了情况之后，黄晓明说，你要总是这样，估计我们也快得镜子恐惧症了。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各位是否知道在中国惊悚恐怖影片的票房冠军是哪部作品吗？它就是《京城81号》。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后来呢还拍了个续集《京城81号》第二部。那么作为国内惊悚影片票房纪录最高保持作品，这部影片曾在2013年的暑期呢拿到了4.2亿票房佳绩，打破了惊悚影片从来没有破亿等等多项纪录，至今还没有影片打破这个纪录，那么也让东方四大鬼宅之首深入人心。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京城81号》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叶伟民，编剧是文俊，他们的继《人在囧途》《绣花鞋》之后再度联手。这部影片以近1亿元的投资，长达3年的筹备期，1年的制作期，成为了二人合作以来的最大手笔。它主要讲述了现代女作家许若清来到京城老宅之后，引出了前世陆蝶玉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好吧，那到底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
3: 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尤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举家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保留至今。100年后，81号古宅后人作家许若清带着与地产商赵义堂生的女儿小梦从台湾省重返故居，发现偌大的古宅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仆在看管。许若清原本不相信凶灾一说，对陆蝶玉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但是就在他住进81号的第一晚，便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盖脸、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院子里。可是许若清刚一转头，那个小女孩就像一道魅影一样消失了，吓得许若清赶紧跑进了房间，扑到赵义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义堂由吴镇宇饰演。
4: 怎么了？
5: 我觉得这个宅子里好像有别人。
4: 什么别人呢？
5: 怪你不在我身边，我都快有幻觉了。
4: 是吗？
5: 嗯，
4: 我的大作家，照你这么说来，我就是你的灵感喽。嗯。以后你每天睁开眼睛，我都会在你身边。
3: 这时赵一堂的手机突然来了短信，秘书刘丽通知他印刷排版出了问题。
4: 哦，我得出去了，印刷厂有问题要解决。
5: 一堂
4: 啊，
5: 你跟刘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出去跟他谈工作，你看。
1: 现在几点了？明天谈不行吗？
0: 你的新书现在正在印刷厂排版，现在排版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呢？嗯？
1: 你这样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我回来干嘛？
2: 许若清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赵一堂，便在恐惧中度过了他在京城八十一号的第一夜。第二天，许若清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但是到了晚上，女儿小梦突然说，有一个小姐姐要跟她玩皮球。许若清跟随小梦来到走廊那儿，却发现走廊尽头真的有一只皮球在滚来滚去，可是那儿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夜里，许若清从噩梦中惊醒，突然觉得好像有血滴在了自己脸上，数不清红色的大手向他伸来，女儿小梦也在大声地呼唤自己。惊慌失措的许若清赶紧给在外工作的赵一堂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房间传来敲门声，许若清打开门，看到的却是琉璃。
1: 怎么是你？
3: 一堂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1: 他让你过来的？
3: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1: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有点怪怪的。
3: 不过我们来打扫的时候，听说这是个凶宅。
1: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3: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1: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3: 知道你胆儿大，这要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非得叫一堂天天晚上陪着我睡不可。来，干杯 ，Cheers。
1: 你是因为我怕这些啊？
3: 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敢想敢做，包括跟一堂不结婚就把小梦生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在乎那张纸。
1: 怎么可能不在乎？等了那么多年，还不就为了那张纸？
3: 大小姐，你太天真了，这里不是台湾，只要一方不签字，都不可能单方面离婚，除非闹上法庭。唉，不过你知道了，一堂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闹上法庭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2: 得知这一消息，许若清变得更加不安，所以第二天新书发布会上，当许若清听到赵一堂以要好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更加的不舒服。他甚至觉得别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于是许若清不顾正在举行的发布会，甩开身边的赵一堂，从人群中跑了出来。赵一堂随后紧跟出来。
4: 若清，
0: 你怎么了？
1: 我觉得很恶心，我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被煤老板抱怨的小蜜。今天这个电影开拍，有我小蜜当女主角。
0: 若清，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问你，你和你前妻离婚了吗？如果没有，那我就是小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可以留在台湾不来这边的，我受不了这种关系。
0: 我带你去见他。
2: 很快，赵一堂便带许若清来到了他前妻所在的精神病院。
0: 莫轩，
5: 许小姐你好。女作家的手就是不一样，好软。你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我也算是你的读者吧。
1: 谢谢。
5: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同意吗？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5: 我见到你，我才明白一堂为什么要离开我。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一堂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他，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显出他的品味。一堂，我说的对吗？
0: 我们分开是因为彼此已经没有爱了。
1: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5: 我成全你们。
1: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6: 他该吃药了。
5: 无怨不成夫妻，今天的

0: 就是明天的你，不好意思，便是要休息。在墨轩诡异的笑声中，赵一堂带着许若清离开了医院，但回到了八十一号，许若清就仿佛又进入了惊悚的梦境一般。一天，许若清因为陪着小梦抓蝴蝶，发现了八十一号里隐藏着一间幽深的地下室，以及藏匿在墙洞里的一个小箱子。 许若清利用祖传的钥匙打开了那个小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陆蝶玉写给三少爷霍连奇的书信以及两个人的照片。同时，许若清发现自己竟然跟陆蝶玉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当年陆蝶玉嫁进霍家之后，曾与霍连奇有过一夜的痴缠，但后来霍连奇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只跟陆蝶玉书信来往。但陆蝶玉却很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 被霍家大少爷霍连修安排住进了那间地下室。后来，陆蝶玉便生下了女儿念君，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许若清便无从知晓了。但是噩梦却始终纠缠许若清，同时许若清也发觉赵一堂和琉璃之间竟有亲密的举动。而这天夜里，赵一堂又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
1: 怎么了，大作家？
2: 不睡觉，还在写小说啊？你整个晚上上哪儿去了？喝了那么多酒，我就跟几个客户应酬，免不了都要喝点酒的。你知道的，现在做生意啊，就跟做小姐一样，都要陪老板。你也不要太拼命了，对身体不好。我去洗个澡。
3: 赵一堂刚离开，他的手机便来了短信，信息又是琉璃发来。琉璃提醒赵一堂予以熊掌不可兼得，并且要他早做决定。看到这条消息，许若清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在第二天约见了正在忙于业务的琉璃。
4: 什么事儿啊，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我都快忙死了。哎，不是你新书写完了吧？新点东西吧？服务员，哦，李总。 哎呀，赵总脾气我最知道，你放心，这回肯定没问题。嗯，好，行，再给你打电话，拿来份这个。
5: 稍等。
4: 哎呀，渴死我了。服务员，再来杯水吧。
5: 不用，我喝这杯就行，各喝各的吧。
4: 若清，找我什么事儿？
5: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就想找你聊聊天嘛。
4: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
4: 是我一个朋友，他发现他老公跟女下属偷情，问我该怎么办。
5: 赶快让他离婚啊！还怎么办？
4: 他老公没跟他摊牌啊，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5: 你赶快告诉他，不要这么天真了。这男人啊，全是偷腥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4: 他们有孩子的。
5: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4: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您的面。哎，不过我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犯贱的女人，非得要抢人家的老公，真讨厌。服务员，你们怎么回事？我点的东西给别人，你们什么意思啊？
6: 没事，反正我还没吃呢。
4: 若清，要不你饿了，你先来。你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是吗？你什么意思啊？你昨天晚上赵一堂出去干什么？公事啊，公事，公事需要搂搂抱抱的吗？若清啊，你误会了，昨晚是这样的。
6: 你答应我，琉璃把昨天夜里的事儿告诉了许若清。
4: 为什么？
6: 他最近晋升的有点恍惚了，告诉他不是让他更难受吗？一会儿就靠你了。
4: 你放心，喝酒是我强项，只要能让那几个人给咱们注资，我今晚豁出去了。
6: 谢谢你，我这辈子是签订你的。
4: 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告诉你，我跟你老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愿意在工作上给予他所有的支持，如此而已。再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是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是我。要是我想跟他有一腿，还轮得到你吗？

0: 我心里面真的很恶心你，我心家是你布置的，林双丹都是你选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我想起来，恶心。
1: 徐若卿，你疯了是不是？你老公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为了顾及你的感受，拒他前妻对他的帮助。可是你呢，整天只会生活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我告诉你，真正应该醒的人是你。就这样。
2: 徐若卿和琉璃闹翻了，再次回到八十一号，徐若卿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死去的陆蝶玉，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霍家的祠堂，看到了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老仆根叔。你终于来了，
3: 根叔，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2: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真的长得太像了。
3: 你是说，陆蝶玉？
2: 她是你太婆，我守了这宅子这么多年，还以为霍家人不会再回来了。
0: 根叔，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信写到一半就停了。哎呀，
2: 那年我13岁，念君只有6岁。
1: 原来，陆蝶玉在生下女儿念君之后，就一直在霍家等待霍连奇归来。 可是几年过去了，陆蝶玉除了收到署名霍连奇的书信之外，便再无霍连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霍连奇的书信断了，而就在这时，早已喜欢上陆蝶玉的大哥霍连修来到了地下室。连奇死了。
4: 你说什么？
5: 不可能，连奇每个月都从法国写信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他怎么可能死呢？信是我写的。
4: 你胡说！
5: 你进门那天，连奇到新房找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连奇求我成全你。
4: 大哥，那儿弟弟太冲动，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蝶玉。我从来没有求过人，大哥，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则家旺。如果你真心后悔，
6: 回旅馆收拾行李，回家吧。至于你跟蝶玉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4: 谢谢大哥。可是没想到，连奇在去旅馆的路上被抓了壮丁，我没敢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我让小根给你送信，你一定会相信那信是连奇写给你的。
6: 你的信。
4: 你深爱着这个长情和专一的人。
2: 愿与他心意相通，
4: 此生不渝。你爱的是给你写信的人，那个人不是连奇，是我。
1: 霍连修的话激怒了陆蝶玉，陆蝶玉一气之下把霍连修赶出了地下室。 但霍连修的妻子却因为恐惧陆蝶玉企图霸占自己在霍家的地位，便暗中给陆蝶玉下了药，致使陆蝶玉产生了幻觉，从高处跳下身亡。而为此伤心欲绝的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结果过了不久，曾经伤害过陆蝶玉的霍家人，都仿佛看到陆蝶玉回到了霍家，并被他一个个夺走了性命。而有关八十一号的传闻便由此而来。
7: 就在许若卿得知这一真相的夜里，
8: 他仿佛看到霍家死去的那些人都回到了八十一号来向他索命。与此同时，
1: 赵一堂却去找他的精神病妻子莫轩。
9: 那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
8: 外面在闪电，天都发怒了。
9: 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8: 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签好了。但是。

0: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让我把这份离婚协议书撕掉，这个支票就属于你。
1: 别说了，你知道根本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这笔钱足够可以解决你文传集团的财务困境。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好？她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
1: 你根本不明白，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你不懂爱。
0: 我就是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吸引你。
1: 算了吧，好吗？就当我们是前生注定的，行吗？
0: 前生注定。我跟你也算是夫妻一场啊，难道不是前生注定吗？
1: 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吗？你成全我们好不好？
0: 谁成全我和女儿？许若清为你生了女儿，我跟你生的诗诗算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儿啊！
1: 不要把诗诗扯进来好不好？我永远都是诗诗的爸爸，无论我跟你在不在一起，跟这个都没关系。
0: 没关系。太晚了。
2: 原来墨轩早就把女儿诗诗送进了81号，也就是许若清经常看到的那个红衣女孩。而许若清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因为墨轩让根叔更换了许若清的安眠药，让她产生了幻觉。而根叔这么做的目的便是得到81号。最后得到真相的赵一堂赶紧回到了81号，准备把许若清、小梦和诗诗带出81号。而就在这时，根叔推着霍连奇的干尸出现在了大堂。原来霍连奇没死，他后来回去看到霍家变成那样，陆蝶玉也死了，霍连奇便每逢陆蝶玉的死祭都会回去祭拜。根叔说当年就因为霍蝶玉一人。
3: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不起。
9: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0: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9: 你呢？
11: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9: 你来讲讲。
1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1: 哦，
12: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9: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5: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

0: 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你学会的。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

0: 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来共同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您带来珍珠翡翠白玉汤。
1: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儿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儿来的珍珠翡翠白玉

0: 鱼汤。
1: 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叫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皇榜了。这个皇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隐蔽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 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剩呢，我这还两碗剩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
0: 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一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嘛，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

0: 净设御膳房，限三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太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 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99、81000周，78、56000赫。
1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6: 这场是相声。
1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9: 相声，
18: 相说，
19: 相说，
18: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
6: 对，
3: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上期节目里，珍珠翡翠白玉汤是请您收听了上半部分，这期节目咱们再次请出刘宝瑞先生为您演播下半部分。
0: 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月。

0: 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
1: 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0: 是，
1: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0: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火，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
1: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0: 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晒多大功夫啊？
0: 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1: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0: 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1: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
0: 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
1: 那我就洗这个。
0: 不甭洗，
1: 甭洗，我就这么切呀。
0: 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1: 哎，好好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
1: 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
0: 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1: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0: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1: 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
0: 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开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请

0: 领赏了。
1: 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0: 嗯，
1: 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
0: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天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浆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

0: 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白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听完了刘宝瑞先生演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咱们请出侯宝林、郭启儒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抬杠。哎，特别有意思。
3: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4: 怎么着？你干什么？
3: 相声。
4: 相声
3: 啊，
4: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3: 啊？怎么吃
4: 啊？
3: 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4: 好啊，好啊。
3: 怎么样？
4: 给我来两碗
3: 啊。啊，
4: 两碗。
3: 来两碗
4: 啊。
3: 相声啊不论碗。
4: 哦，论斤。
3: 哎，也不论斤呢。
4: 啊，
3: 相声是论段。
4: 论段。
3: 哎，
4: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3: 哦，你这买鱼来了。
4: 你不说论段吗？
3: 相声它不是吃的。
4: 干嘛的？
3: 是听的呀。
4: 听的
3: 啊？
4: 怎么听？
3: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4: 啊，
3: 拿耳朵听啊。
4: 拿耳朵听。
3: 嗯，
4: 那行了，听你一回。
3: 你呀、啊、你把手拿下来吧。
4: 啊，
3: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吧？
4: 你不是听吗？
3: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4: 随便听就行。
3: 哎，
4: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3: 给
4: 预备什么了？
3: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吧？
4: 啊，
3: 不给您什么吃。
4: 那干嘛听啊？
3: 哎，还得跟您要钱。
4: 跟我要钱？
3: 哎，
4: 那行，要多少？
3: 这倒是随便
4: 啊，
3: 有您多给呀、啊、没有您少给。
4: 来，三块行不行？
3: 行啊。
4: 啊，
3: 嗯，
4: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3: 一百
4: 啊。
3: 那好
4: 啊，一百块啊。
3: 哎，
4: 一百块交给你啊。
3: 哎，
4: 找个保人吗？
3: 找啊，
4: 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3: 哦，
4: 多少钱息钱？
3: 你这放账来了
4: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3: 哎，当然有好处啊。
4: 嗯、啊，有好处
3: 啊，
4: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各自不咬，
3: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4: 什么好处？
3: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4: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3: 哎，
4: 没米呀、
3: 啊、那你笨去呀、啊。
4: 嗯、啊，这叫什么好处？
3: 就这么说吧。
4: 嗯，怎么说？
3: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4: 什么味儿？
3: 这位是没吃呢。
4: 我本来我没吃吗？
3: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4: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3: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4: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3: 你呀、啊、别圆圆。
4: 哦，我这打官司
3: 的。
4: 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圆，就听你的。
3: 他，你听我说呀。
4: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3: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4: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3: 有好处啊。
4: 有什么好处？
3: 这么说吧，
4: 啊，
3: 你心里有点啊不痛快。
4: 我怎么不痛快？
3: 就有点啊不高兴。
4: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3: 就有点别扭。
4: 我跟谁别扭呢？
3: 你跟我别扭。
4: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3: 就这么说吧，
4: 啊，
3: 你啊短人100块钱。
4: 什么？
3: 你短人家100块钱，
4: 你给借的？
3: 说，
4: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3: 这没这么当的事。
4: 那你说他干嘛？
3: 你不是不明白吗？
4: 我明白，钱没了，
3: 可没人跟你要，
4: 要我也得给呀、
3: 啊。啊，你呀、
4: 啊，啊，
3: 短人100块钱，
4: 啊，短，
3: 你给不了人家，
4: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3: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4: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3: 慢慢来呀、
4: 啊。啊，
3: 你短人100块钱，那你给不了人家。
4: 啊，
3: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4: 嗯，
3: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4: 哦，你就替我还了。
3: 这我呀、啊，我替你还账啊。
4: 那怎么个好处呢？
3: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4: 嗯嗯，
3: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4: 嗯，
3: 这么一喜欢，
4: 哦，
3: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4: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3: 对了吧？
4: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3: 哎，
4: 应得今儿给人家，
3: 哎，
4: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3: 是。

0: 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1: 对，
0: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1: 哎，
0: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1: 对了呀，
0: 我回家他还要。
1: 那你再还人去。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

0: 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你好，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和我来共同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旋律。首先来听到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听海》。

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歌《听海》，当时呢并不是专辑的主打，却出人意料的受到了歌迷的喜爱，迅速的成为了流行经典。接下来这首歌，2002年杨坤的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成名曲《无所谓》，凭借这张专辑，杨坤一炮而红，也是杨坤人生命运转变的开始。

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周笔畅2005年出道之后正式的第一首歌曲《笔记》。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却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青春迷茫、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溢的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也使这首歌不仅成为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够唱给妈妈、抒发对母爱赞美的作品。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是1997年田震的作品《干杯朋友》，已经成为朋友之间分别时候很适合拿来听的一首歌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93年孙悦的歌曲《祝你平安》。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韩红的创作《那片海》，执着的情感，动人的旋律，能够感受当时韩红的内心世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接下来会听到的是陈明《等你爱我》，他也许没有办法在都市洪流的匆匆脚步中被你一下子就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的停下来，静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岁月浸泡过的声音，唱起你我他一同走过的岁月，唱那些平静的岁月下被细细珍藏呵护的真实片段，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最踏实的一个位置，温暖的

陈明的《等你爱我》之后，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情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也是1995年的一首歌曲，是那英转战台湾乐坛的第二张专辑的歌曲，完全凸显了那英霸气的唱功。此曲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感情宣泄淋漓尽致，动人旋律也是婉转上口。来听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是1993年黄格选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了当时的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练习》。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的朋友伍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去了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回到医院，慢慢的治疗后，她的病情有了起色，并最终痊愈。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创作的。

好，听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明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再见。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

0: 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年进入夏季之后啊，这气温高，湿度大，蛇类出没频繁，
2: 各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是频繁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这报什么呢？哎，我跟您说，就是报的抓蛇的警情。
1: 是今年呢刚入夏，我和许可呢就给您介绍过一批啊这个抓蛇的事儿。但是最近这个蛇呢有了新动向。
2: 嗯，之前呀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蛇呀最早是老在山区呀，
1: 哎
2: 偏远的郊区呀。
1: 所以呢我们就给大伙儿说啊，说这个入夏了，大伙儿到山里去避暑，您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2: 对，但是呢随着现在小区绿化呀，随着咱们也越来越注重这环境的保护，您看、您出门没溜达两步就是一公园
1: 小树林，
2: 哎这环境好了之后啊，这个虫啊这个蛇呀这些自然的动物们，哎随之也就多了。
1: 哎，那么他们呀现在已经进小区了，
2: 所以大家啊，您觉得哎我居家是不是碰不到蛇，哎呦您没准一下楼遛弯发现这草丛里就卧个蛇。
1: 是，高温天气是蛇类出没的活跃期，之前给大伙儿叮咛过，您进郊区进山岳爬山旅游要格外提防蛇出没。现在我们要给您说了，您居家呀也得防蛇呢。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凌晨的0:52，消防救援站的这消防官兵啊，这基本上都睡了。
2: 谁也没想到啊，能在这个点儿接到警情。
1: 什么警情呢？有一个小区的居民说啊，快来吧，我们家啊来蛇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处理这个警情的消防救援站的郭兴萌给我们说说他们出警的事儿。
3: 当时是联系报警人询问相关情况，报警人说呢，他晚上睡觉啊，听到卧室有动静，起来一看是一个相框倒了，打眼一瞧发现是一条蛇给碰到了，他吓到了，然后呢赶紧的给我们打电话了，去卧室里。
1: 这是个什么小区？大概几层楼？
3: 六七层吧。我们首先是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处置的时候啊被蛇咬伤啊，穿着我们救援服，救援服是我们专业的社会救助抢险救援穿的那个服装，它是长袖长裤的，有一层基础的保护，出警的时候会戴上手套，但是我们不会用手抓蛇，我们呢有捕蛇器，去了一辆车五个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
3: 是一个老旧小区，进楼梯看着是比较老，因为它没有电梯，走楼梯上去嘛，扶手啊、墙壁比较老点的。
1: 发现蛇的这家在几楼住？
3: 我们来到四楼，这家住户啊住在四楼，我们分析啊，他会是顺着管道爬上来的，家里摆设卫生都挺好的，看到有两个人，中年吧，30左右40左右。
1: 家里的面积大概有多大？
3: 面积看着是不太大，20多。有装修吧，家具比较新点吧。
1: 他们说在哪个房间发现的蛇？
3: 说是在卧室发现那条蛇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啊，他给指出说是爬到书架上了，我们在书架上看到那条蛇了。
1: 看到这条蛇了，蛇有多长呢？
3: 估量着大概是1米左右。这条蛇抓的不是很容易，我们是用两个捕蛇器抓的蛇，抓住蛇的时候它很剧烈挣扎，把它从书架上抓下来的时候，他呢还用身体缠着一个包相机包，刚开始是没有抓到7寸，他呢头部还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欲望，还用嘴咬到了窗帘，然后后来是用另一只捕蛇器抓住他的头部左右，给他抓到了头部那个位置吧，他才会松口给它固定好，但是呢它还是身体很用力的卷着那个相机包的。最后是把相机包的袋子用剪刀剪断了，然后才把蛇装到了袋子里，过程大概10分钟吧。
1: 你们亲自抓蛇的上了几个人？
3: 两个，我们两个队员上是抓的蛇，操作的两个捕蛇器。
1: 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抓过蛇？
3: 对，他们都有抓蛇经验，观察就怀疑它是可能顺着空调啊

0: 管道什么的钻进来的，或者是从窗户它没有关好窗户啊进来的。我们抓完蛇就趴着蛇再伤到人啊，再跑了什么之后就把蛇拿着去放生了。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大伙儿听，这小区啊，要说起来还不错呢哈。
3: 嗯，
2: 谁能想到四楼竟然来了蛇？
3: 哎，这蛇呀，还不是说是不是从这个坐电梯上来的？它不是这么上来的，它呀是顺着那些管道啊，有些空调啊，或者有些通风啊，水管它爬进来了。
2: 是的，
3: 嗯，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啊，广大市民朋友，您就是在小区里面住楼房，您也得留意。
3: 没错，
2: 夏季呢是蛇类活动的一个频繁的季节，遇到了别慌。哎，咱住楼房，咱就有这个好处，咱把门关上，是吧？
3: 你把它
2: 隔离了，
3: 是吧？
2: 对
3: 对。
2: 然后啊，您就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您自己别抓。
3: 哎，
2: 因为蛇确实不好抓。
3: 没错没错，
2: 您
3: 千万
2: 一遇个三角头的，有毒的，
3: 呦，那可危险了。而且我们俩一再建议您说别抓蛇，为什么呀？咱也不是说天天处理这个警情，您说您去抓蛇，我就现在问您一句，抓蛇抓几寸？
2: 大家以前说，哎，打蛇打七寸、啊、
3: 对，
2: 抓蛇啊还只能抓脖子根底下，但是蛇没脖子根哈、
3: 啊、
2: 就脖子那个头底下那一块，抓蛇要抓三寸。所以呢、
3: 嗯、
2: 您保持冷静，撤离到安全地方，您把门关了，您啊就赶紧打119，不要自行捕捉。
3: 这个呀，大家说，哎，那是不是离着可能山区啊，离山近点、
2: 嗯、
3: 我跟您说，就在我们身边啊，台身边就还有蛇的警情。
2: 哎，下午5点的时候，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接警之后，这消防员啊也是迅速出动，就赶到了现场。
3: 所以说咱们现在这生态有多好啊，这16:59报的警，17:02啊，消防队员就用了3分钟就抵达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蛇多长啊，您还别觉得是那种，哎，是不是草蛇呀，你俩说那个10公分20公分的，这蛇呀长约70公分。
2: 哎，这蛇也不小啊。
3: 嗯，
2: 而且呢这个蛇呀，当时呢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一看，哟，人家卧在啊这家人院里的一个置物架里。
3: 哎，咱要说这蛇、
2: 哎、没问马上就走的意思哈、啊、
3: 这蛇还挺悠闲哈、啊、在那儿一居，可能晒太阳的那会儿。那么消防队员到了现场之后啊，就根据现场的情况，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之后呢，消防队员就拿出了这个捕蛇利器啊，准备钳住这个蛇身啊，将其抓获。
2: 嗯，然后消防员做好了个人防护之后呢，这就开始抓蛇。他们呢准备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很快，因为他是在这个置物架里，有点这个自己让自己请君入
3: 瓮，
2: 对，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就把这个不速之卡迅速架住了3寸，收到了这个蛇皮袋子里。
3: 嗯，随后呢，消防队员呢会把这个蛇带走放生，放归自然。
2: 哎呀，今年夏天这蛇还是挺多的，咱们不多说了。再说一个啊、
3: 嗯、
2: 就农户的家里面也发现了蛇，当然这个咱们能理解啊，
3: 山越多呀、啊、它就容易有这种蛇呀，这种野生动物啊。
2: 嗯，
3: 那也是消防救援站接到这报警之后啊，迅速就是出动了一部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赴了现场。
2: 嗯，他们也是迅速的，因为他们都有经验了，抓蛇抓多了、哎、迅速用这个捕蛇器制服了蛇，然后呢把它收到了蛇皮袋子里，到野外放生了。
3: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俩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抓呢？一是咱没那捕蛇器，
2: 嗯，
3: 捕蛇夹他们也有人说啊，那个东西啊我看过，就跟那个咱们怎么说呢，它是操控啊，那个镊子啊就能在手头就能操控、
2: 哎、对，
3: 但是那杆儿特长，所以说那蛇它再怎么回头啊，它弄不到指战员。
2: 那下面咱们就说说为什么您不能自己抓蛇。
3: 嗯，
2: 这消防员是怎么抓蛇的，咱们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童品品带我们去一个抓蛇的现场，大家听听。
4: 来想想，
5: 下面是这么一条，上面
4: 小底那个吗？还
5: 有，你还是
4: 这
5: 个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呀接到报警，说辖区度假村内呀有蛇，让消防救援人员赶紧赶往现场处置。
6: 啊，我们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他们在自己的鸡窝里发现有蛇，需要我们消防救援。报警人应该是农场的一个饲养员或者户主吧。我以前还没有，就是我第一次带抓蛇。我们首先肯定是做好全套的个人防护，然后我们带的有蛇皮袋用来装。

0: 蛇还有捕蛇的器用来夹蛇，然后车上带了有一些解毒的应急药品，防止出现意外。
1: 然后到了现场，您看到什么了？这个鸡舍里的鸡多吗？这个鸡舍大不大？
0: 鸡舍里当时鸡还挺多的，据我们了解，这个蛇，经常来到这个鸡窝里，所以可能鸡也不太怕它了吧。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一条蛇，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报警人跟我们说，里面还有一条比报警时说的那条蛇要更大一点，更粗一点，大概直径6-7厘米，长2厘米左右。
1: 两米左右的蛇，那确实够大的哈。到了跟前才知道是两条蛇呀。鸡有几只呢？
0: 大概20左右吧，因为我们进去之后把第一时间先把鸡给驱离了，鸡也害怕吧，都跑到院子来了，然后鸡窝里面鸡本身也不多了。
1: 那您那个找到那蛇了吗？那可不好找啊。
0: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报警人给我们指了一下大概方位，然后它鸡窝是玻璃的，我们从外面先确定了蛇的位置。然后，但我们进去的时候，把鸡赶走的时候，好像惊扰到蛇了，然后蛇就自己躲藏起来了。
1: 哦，换地儿了。
0: 然后我们就自己把鸡窝上的那些木架子啊啥的自己挑开，然后慢慢找，然后又找到蛇了。
2: 我墙上
3: 你们走远点啊。
1: 救援人员呢，穿戴好这个防护装备，这就准备捕蛇，拿着专用的这个捕蛇的工具。
4: 这救援人员进到鸡舍内才发现，哎呦，这里边这蛇呀，长近2米。那他们在确定好蛇的位置之后呢，这一名消防员就拿出了自己的捕蛇利器，就是这个捕蛇架。
1: 那咱们还是来听童品品给我们接着介绍他们出警的情况。
0: 蛇一开始在鸡窝里面盘着，我们进去的时候，
1: 蛇住到鸡窝里了。
0: 它还在吞鸡蛋呢。这个蛇它本身也吃鸡蛋，应该就在这边吃鸡蛋时间长了，就盘在这了。
1: 冲着鸡蛋来的。
0: 那报警跟我们说，应该有3条蛇经常来这个鸡窝。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只有2条，另一条最大的不在。
1: 它藏的那个地儿好找吗？
0: 它藏在木架子下面，我们把架子挑开之后，它自己也躲藏，然后就钻出来了。
3: 把门打开。来，放几点？这把枪啊，这。先把镜头挡了。那袋子。
5: 来，
3: 把门打开啊！你放过来给我看。
2: 有绳吗？
4: 这消防人员小心翼翼的先靠近这蛇的藏匿点，在确定了它的位置之后呢，他们就拿出这个捕蛇夹。
1: 那咱们继续来听副站长童品品给我们说那天他们抓蛇的事儿。
0: 我们当时也怕他从鸡窝跑出去之后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当时在门口，他鸡窝是有门的，然后他四周我们问过报警人，他说这个鸡窝地下面应该是没有洞的。所以我们就把门关了，然后在里面抓蛇，确保蛇跑不出去。
1: 让他跑不出去是吧？他是从门进来的哈。你们是关门抓蛇哈，两米的蛇呀，怎么抓的？
0: 第一条蛇，我们先抓第一条窝在鸡窝里的蛇。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打蛇是打7寸。抓蛇的话是抓蛇脖子的位置，那里是大概是3寸的位置，3寸的话大概就是脊髓的位置，这样能防止蛇头来回摆咬到我们。然后那个7寸的话大概是蛇心脏的位置。
3: 这个大，哎呦我的妈，这个大。
0: 所以我们夹住它比较好夹，大概就相当于蛇的脖子那里。从我们经验判断的话，找到蛇大概脖子的位置，那你是蛇的脊髓的位置。
3: 快点，过来，你把这个木头往后面拽一下，给他说看。它缠住了，不敢使用，把它掐死了一会儿。
4: 因为咱们老听啊说这个打蛇打7寸，但是您看见没有，这个捕蛇夹夹的时候就夹3寸，
1: 哎，刚好夹到这个脖子根的地方。
4: 对，它其实就是怕呀，这蛇万一您说它要回过头咬您，或者您脚站得近了，这样你夹3寸呢，
1: 哎，它回过头它回不了头了。
4: 对，它顶多是回头望你，它没法回头咬你。
1: 是，它回头望都很困难，瞪一眼。
4: 没错。
1: 那咱们接着来回到那天的现场，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哪个？这个。
1: 那一块，哎，我懒得追了嘛，太热了。宇坤，小心点，里面好像还有一条蛇。宇坤，你看，
2: 现在是两条，
3: 放在。
4: 这遇到蛇呀，还真是个问题。那一般人都怕呀。
1: 嗯。
4: 而且童萍萍告诉我说啊，其实他们队很多人都抓过蛇，10条20条都抓过，偏偏呀他就没抓过蛇。今天啊是第一次抓。那咱们来听听童萍萍给我们说说啊，他怎么抓的？
5: 从蛇的长度判断，找到它大概脖子的位置。我们有个专门用来夹蛇的工具。工具大概是一个长杆子，前面有个夹子，大概就。
4: 那夹子能动吗？
5: 夹子是能动的，我们叫它捕蛇器。长杆子，有1米多。
4: 然后呢，前面就有点像剪刀的那个样子，小夹子哈。
5: 啊，对对。
4: 对对，哎，那您是怎么样夹住它的？它有没有反抗？
5: 夹的时候是有反抗的，小蛇夹的比较准，它反抗的也不是很厉害，大概一次性就抓到。然后另一条蛇，因为它比较大吧，一次也没夹太准确，然后就是它反抗的比较厉害，差点把我们驾驶手给缠住了。然后，对，然后
4: 就是那个2米多的哈，
5: 两个都2米多，但另一个更粗，更稍微再长一点。然后我们把它装进袋子里的时候，他顺着那个捕蛇器还差点钻出来了，还把驾驶吓了一跳。
4: 对，
5: 不过都及时处理了。
4: 这个蛇拿回去了以后你们做什么处理？
5: 我们这附近不是山区嘛，然后我们大概找了一个深山给它放了。
4: 那个蛇有毒吗？
5: 这个蛇应该是大王蛇，就民间喊它菜花蛇，没有毒的。
4: 没有毒。哎，那你觉得啊，这个蛇它有什么危害呀？它来了就来了，也就吃个鸡蛋嘛，它有什么危害吗？
5: 如果说这个蛇的话，这个蛇它除了吃鸡蛋，其实它也是吃小鸡的。如果饿极的话，那毕竟是鸡窝，人家养的鸡，它到时候吃了小鸡，肯定是农场的一个损失呀。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山上杂树灌木草丛比较多，适合啊这个蛇的生长。您要是到山里玩，您遇到蛇，我们也给您说过啊，您尽量的别打扰人家，反正就是别打草惊蛇，您就退出啊它的那个范围内，活动范围内，绕其他的道
1: 啊。其实说呢，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讲啊，在山上干农活啊，可能他们时常能遇到啊，也就见怪不怪，或者有时候能分辨，哎，这有没有毒啊，他也不是特别怕。但是有时候你说怕跑到房子里，咱住楼房啊，就是见蛇这种肯定还是少。
4: 在楼房里见到蛇有好处，就是门一关，人是安全的。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就很纳闷啊，这个蛇怎么进来？未来怎么防范类似的情况再发生？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家里有了蛇之后啊，消防员走了之后，您最好让装修师傅再来一趟。
1: 为什么呢？
4: 把该堵的地方堵了。哎，买一点什么软泥啊，什么水泥
1: 啊，
4: 哈，
1: 这种
4: 把这个空调的孔啊，邻居和邻居之间，比如说厨房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管道啊，哈，能堵堵一堵，是吧？因为毕竟你万一再遇到毒蛇呢？一般来说啊，蛇不会主动的攻击人。
1: 没错。因为蛇呀，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不打扰它，它不会说直接上前咬您。
4: 哎，您别跺这个地面，发出震动啊。
1: 对，如果你要是说，哎，这蛇就追你，那您说您怎么跑？您照直跑吗？
4: 不能直跑，在山里面也大，当然了，楼房一般来说它不会追着你跑。
1: 对对
4: 对。
1: 对，
4: 但你要是真的在小区的草丛里见到它，跑曲线。
1: 哎，
4: 这样上它不容易看到你了，你才容易脱险。
1: 对，也就是说啊，这个蛇呀，它可能转弯能力不太行。
4: 哎，是。那咱们呀，听个明白人给我们说说吧。咱们一块来听副中队长王宇给咱们说说，您要是在家里也罢，小区里也罢，遇到蛇您怎么处置？
6: 如果遇到了蛇呀，千万不要去惊扰它，更不要去震动这个咱们的地面。你可以等它自己慢慢的，它会自己的游走或者逃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这个真的咱们人类对它有攻击性，不能习惯性的就一直往前跑，咱们要跑曲线啊，直到这个蛇看不到咱们了，咱们这才有可能去脱险。咱们人不对它产生威胁，它不会主动去攻击的。不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它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4: 啊，站立不动，但是我不动，它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6: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它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移动。如果像我们遇到这种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携带好这个一些装备，穿好这个全套的抢险装备，然后还会携带一些这个捕蛇的夹，还有袋子、医疗的应急箱、阴凉地方，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杂草的灌木丛中啊，都有可能会它的出现。还有就是比较

0: 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茂密的树上，还有就是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呢，主要是看它的头部正常的形状还是有带那种三角形的，或者是看它的尾巴，就像响尾蛇一类的这种就是有毒的蛇型，所以我们就对它们会有采取过不同的处置措施啊。像这无毒的蛇呢，我们就会把它抓到之后啊，放到一个比较偏僻开阔的地方去再进行一个放生处理啊。如果像这种有毒的蛇类啊，我们不好对其进行放生的话，我们会联系当地的那个林业部门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1: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2: 嗯，
1: 做人啊还是怂一点，碰见这蛇呀，您也别往前冲。您没听刚才消防战士讲吗？就别动啊，以不动应万变啊。
2: 哎，以不动治不动哈。
1: 哎，
2: 而且呢，他说你慢慢的退出他的视线。
1: 嗯，
2: 是啊，所以你想啊，你蛇一旦要是追赶的话，它 Z 字形的哈，它匍匐
1: 对
2: 前进。
1: 呀。
2: 一个呢是咱们不一定能跑过它，更重要的是咱们没它熟悉环境啊。
1: 没错，您说这要再不小心跌倒什么的，那就更危险。
2: 你再碰个眼镜蛇啊，
1: 哎呦，
2: 毒液呀，是不是含神经毒的，那就可怕了。
1: 没错，所以说呀，咱们如果遇到蛇啊，不主动攻击咱们的时候，咱也别惊扰它啊，慢慢慢慢，如果有可退，咱就退出它的视线。
2: 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说我进山我能想到会遇到蛇，
1: 嗯，
2: 所以我绷着这个弦儿啊，哈，这反而自己在家里放松了，这在卧室正睡觉呢，抬头一看，哎呦，那相框上挂一条蛇，
1: 这蛇来找你了，
2: 极有可能反应的不正确，被蛇咬啊。
1: 对，那被咬之后要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一个简单的急救呢？
2: 我觉得这种事儿啊，大家呢遇到的情况少，那咱们就说一说哈。一旦被蛇咬伤，那大家肯定心里很恐慌啊。您保持安静哈，停止啊，就是被咬伤的这个胳膊腿的这个活动，尽量呢把它呢这个放在低位，就是别抬得太高。
1: 嗯，然后呢，您要把这个布条啊、藤条或者有个绳子、橡皮带啊，勒在伤口近心端，就是
2: 哎，
1: 近您心脏这端啊，
2: 这一端。
1: 对，距离个10厘米啊，您勒住啊，使劲结扎。但是您别呀，给它结死了，因为呢，每30分钟啊，您稍微给它松懈一下，因为这样呢，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造成组织的坏死。
2: 对，而且呢，还能阻隔淋巴和静脉血的回流。
1: 当然了，您结扎之后，您说干嘛呢？我在那等，那您就拿这个自来水啊，或者旁边要没有，拿
2: 肥皂水。
1: 对对对对，也最好就是这样，能够有酒精啊什么也擦一擦，因为现在咱们都防疫啊，也有这些物品，您就简单的清洗一下伤口。
2: 打120的同时打119哈，
1: 所以在最后我们也是提醒您啊，遇到蛇咱们说什么来着？先别慌，您只需要打119，尽快报警。
2: 现在小区里面绿化好啊，现在有了这种情况，大家还要提防哈。平时呢，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关好门窗。
1: 如果您要是发现或者碰到了蛇呢，要尽量避开啊，以免被它咬伤。
2: 嗯，一旦被咬伤了，尽量减少运动，停下来。
1: 立即呢，用我刚才说的绳子啊或者软带在伤口近心端的结扎，防止蛇毒的扩散，同时尽快拨打119和120。
2: 是，另外啊，您如果手头方便，比如说手机在手里拿着，您把这个蛇拍一拍。这样上的医生呢，包括消防员，他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蛇的颜色呀、花纹啊、形状啊、大小啊，
1: 对，
2: 他就能够更好的帮您逮着这个蛇和帮您处理这个蛇伤了。
1: 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4: 这两年啊，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感觉到，这每年一入夏呀，这雷雨就会跟咱们京城算纠缠上，雨呢还有可能要来，同时呢这个雷阵雨还伴着雷。在室外活动的朋友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防雷？那如果是在室内办公或者在家里面起居，就远离了雷电的危险了呢？那随着咱们家庭住宅小区内外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到底如何在暴雨天下防雷，安全使用电器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撑起雷雨天的保护伞。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入夏之后啊，根据咱们中国的一些老话，叫头伏雨，伏伏雨。如果头伏的第一天下了雨，有可能整个这伏天里头雨水都会非常多。所以每每到了入伏之后，大家除了要防雨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已经说到了防雷，那我们在路上和我们在家里，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
3: 那咱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今年夏天啊，特别是近期这雷雨天气有什么动静啊？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老师给咱们说说。
5: 因为这个雷电到底是不是打雷或者形成强的这种雷击啊，它主要跟当时的这种气候天气的这种大气的结构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它高低空的温差会足够大，是吧？高空中呢，大气中的正负电荷的碰撞就是否特别的强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呢，决定这个雷电到底大不大，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雷响不响的问题。那么夏季它是雷雨的多发期，首先这雷雨天气它就是由空气的对流运动引起的，

0: 那在夏季一般就是午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就会产生热对流的现象，那么近地面层的水汽就会被上升气流啊迅速抬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呢就会成云致雨。那么目前呢正是主汛期，由于前期这降雨频繁，这近地面这湿热的空气啊，应该说已经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如果稍有天气系统的配合或者呢小股冷空气影响，就会形成啊雷雨云团，带来这个雷雨的天气。那么雷雨出现的时间呢，它在这个季节也就不局限于说傍晚或者我们常说的下午啊，傍晚出现了，也许是早晨或者说是深夜，只要有天气系统配合，它照样会出现雷雨。
1: 在近期的这一段雷雨天气比较集中的时候啊，有没有比较多发的区域？
0: 雷雨天气呢，首先一个是说，它跟这个地形地貌呢，它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咱们说山区，它呢，相对来说在山区的空气的对流运动呢，比咱们平原地区啊要强。所以呢，在山区在午后，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雷雨的云团，所以去往山区游玩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1: 嗯，
0: 那么出现雷电时，不要在山顶或者旷野荒郊上奔跑，要及时在低洼处躲避。那么遇到强的这种降雨的时候呢，要注意往高处跑。这个季节呢，正是容易发生强对流运天气和持续性大雨的时候。虽然天气闷热，但是在选择到山区避暑纳凉的同时啊，更要注意的不是避暑，而是要避险，得要做到安全第一。
1: 看来啊，不管是区域有一些集中的地方，但是也不绝对。更重要的是啊，这雷暴、雷雨、雷电多发的时段，目前来看呢，不是常规的这个傍晚啊等等，而有可能呢白天也会出现啊。好的，全老师，谢谢您的介绍。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其实啊，遇到雷雨天气在家还好多了哈，就怕呀在这个室外，在室外您可得格外的注意防雷避雨啊。
3: 没错啊，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出行赶上了雨，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行走，而如果这一个雨里面带雷，选择安全的区域和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些防雷机的准备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如果您在室外遇到了这个疾风骤雨、打雷闪电，这暴雨来了、雷阵雨来了，您啊怎么样防雨和避雷？
4: 人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收听、收看或者上网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迅速躲入有防雷电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或者本身的山洞里边。汽车内也是一个躲避雷电的理想场所，但是呢，如果汽车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原野的时候，汽车也是不安全的。如果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建筑物内时，应远离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孤立的物体，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道附近停留，不宜进入无防雷装置的野外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物内，应远离输配电线、架空电话线缆等，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容易遭受雷击的小块区，如岩石断层处、较大的岩体缝裂以及埋藏管道的地面出口处等。遇到头顶电闪雷鸣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的面积，可蹲下，双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屈，临时躲避，千万不要躺在地上。如果披上雨衣的话，防雷效果会更好。假如人多，不要集中在一起，或者手牵手靠在一起。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有金属尖端的雨伞，不要把铁锹等其他一些农用的农具扛在肩上。在蹲下避雷的时候，最好把身上的金属物放下，放在至少几米以外的地方。尤其把戴的一些金属框的眼镜也要摘下来。在打雷的时候，在野外切勿拨打手机，禁止游泳或者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以及相关的作业，不宜进行户外的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不宜开摩托车、骑自行车赶路，打雷时切忌狂奔。综上所述呢，防雷知识可概括为：遇到雷电别恐慌，远离孤立金属体，切断电源降高度，千万别当引雷针。
2: 应急时刻，
1: 在室外怎么选择交通工具？能开自己的车是最好的，打车呀也不错，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师傅啊，这进入夏天啊生意就好了。为什么呢？那天我问师傅，师傅最近生意怎么样啊？好啊。我说是啊，我都觉得打车都不太容易了。他说那可不，以前呢能腿两三公里的，现在都受不了热了。这下雨天谁还不得打个车赶紧回家呀？哈，所以呢这汽车还真是这

0: 盖盖儿哈，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对，以前呢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车上啊都有一些避雷装置，我们遇到大雨天啊躲到车里头，其实呢比在路上走要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汽车到底能不能避雷呢？这是个问题。
0: 哎，可是您听刚才啊金德珠副政委说了，这汽车呀其实不能避雷，但是呢它也能够呢遮蔽一些雷电。不过在停放和运动的过程当中，您要一看，哎呦，这大荒野或者是大平面，就您这一辆车，那您也得小心点儿。这雷啊，它一般的打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部分带电的云层和另一部分带一种电荷的云层，它碰一块儿哈，然后呢迅速的放电。那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地一吸电，您那儿是一个突起，它可就朝您那儿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打高尔夫的时候，一下雨赶紧撤啊。
1: 嗯，
0: 你既是一个大平面的突点，你手里还拿着金属杆呢，你说打雷的时候它不打你，打高尔夫的它打谁呀、
1: 啊？对对对，尤其是很多夏天啊经常下雨的天里，有可能周末郊游的朋友们全家可能去郊区，周围比较空旷，可能呢不远处就是一片特别特别啊宽的草地儿。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防雷的知识。
0: 是啊，您的车您也别大旷野，就您一辆车哈、啊，您停在相对正规一点的停车场。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的外壳啊，它是个大金属壳，它呢形成了一个等位体，所以呢车里的人呢按说啊是不用担心遭到雷击的。
1: 不过如果在雨天我们遇到了雷击，车辆因为它是一个铁壳嘛，或者铝合金的壳，那车辆本身呢它是非常容易啊吸引雷电的导体。你比如说雷击中车辆之后，在车附近走动，就会触及经过地面传导的电流。那遇到雷电的天气，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留神。再有一个，我们郊游的时候呢，除了车之外，我们还经常会用手机。那在雷电天气里面，记住也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打雷的时候，手机的信号磁场会发生变化，对地释放过程当中将会在周围产生一个很强的电磁场。
0: 所以呢您要是开车啊，在室外在车里，那您在这雷电天气的时候啊，您就收起这个车外天线。不过我现在看了啊，绝大多数这个车特别是新款的都已经没有外面储的这个电线了哈，那就意味着您要暂时的关闭车辆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这个电流啊它就引到车里了，造成电器和电路的故障。
1: 另外呢，汽车被雷电击中之后，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面的一些电子元件，造成车里面的电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够贸然下车去检查车辆此时此刻的状态，车外比车内还是要危险的多。
0: 是啊，另外呢雷雨天气汽车一看，哎呦快没油了，建议您啊能坚持回家就坚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您尽量别去加油。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那空气当中弥漫着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啊您给这车加油，特别容易把这砸散的电流引入到油箱，引发火灾。
1: 综上所述，在雷雨天开车我们有很多个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加个小心。
0: 是啊，总体来说室外它还是比这个室内要危险，所以呢您要是在室外行走，您注意别接电话，别打那个带金属尖的伞，您运动您别打高尔夫，您啥也别打了，赶紧进室内哈。划船您看一到下雨刮风，那市属公园那都赶紧就不让船下水了，哎，正在经营的营业的船也就招呼着上来了哈。所以呢室外还是大家避雷的关键。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这到了夏天啊，雷雨啊始终纠缠着咱们上空。那大伙儿呢，要是遇到了雷雨，怎么防雷，特别是避雷？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在室外，您可得小心点儿，您啊尽量呢赶紧躲到有防雷设施保护的建筑物里。 或者您在室外，您躲到山洞里啊，就是有个遮蔽。
1: 如果什么都找不着，您赶紧进自个儿的车内。

0: 还是一个躲避雷击相对比较理想的地儿。
1: 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这种尖耸孤立的物体，它特别容易吸收啊地面吸收的这个雷电的电量。你像那些孤零零的岗亭啊什么的，您也别去哈、啊。远离输电线也很重要。
0: 另外，在空旷的地儿，注意啊，不是一打雨伞，不是一把金属工具这样的一些物品扛在肩头，
1: 是、啊、
0: 感觉着省劲儿啊！真要打一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
1: 嗯，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室外，其实啊，大伙儿在室外都挺小心的。那大伙儿说，是不是钻到屋里，在屋里就没事了呢？打雷的时候啊，肯定最好是在屋里。但是啊，可能大伙儿在新闻里面也能看到，这最近几年，这在屋里被雷电击伤甚至致死的那种新闻，它也有发生啊。
0: 不过咱在这儿首先要说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最好还是不出门。
1: 嗯，
0: 那如果是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找一安全的地儿躲，不要在树底避雨。不过在家里也不是100%的安全啊。首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咱切断电源很重要，拔到电源插头也不是不行。同时不要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以及各种带电的装置，更不要在雷电交加的时候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流袭击目前正在洗澡的人。还有不要使用设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也别接电话了。雷鸣电闪的时候最好少使用或者是不使用手机。
1: 那您看这一打雷在家啊，那各种禁忌，出于安全的考虑，您尽量啥也别干了。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在室内您怎么做好防雷的措施。
2: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自己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的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时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搭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搭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窗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

0: 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说到这儿，我们得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多唠叨几句了。大伙儿说，哎呦，这骑的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呀，这下班的时候呢，发现下雨了，我这不怕淋，哎，我淋点雨没事儿啊，我赶紧把车骑着我回家了哈。可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裸着在外头哈，淋点雨，它会不会连上电呀？哎，还真是个事儿。
3: 对，很多朋友呢，在雨天都习惯找一个迅速能回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不着车，如果地铁和公交坐起来又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那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雷鸣电闪的雷阵雨天气下，我们裹着雨衣骑上了电动车，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怎么说。
0: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加空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如果此时人巧在周边，也极易受到伤害。
2: 新能源车那和这个油车啊是一样的，也是个避雷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您也别在太空旷的地方孤零零的，就您这一辆车，这个呀就跟那个孤零零的岗亭是一个道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平面的一个突出点，从而呢吸收了大地的这个电量。但总体来说呢，在车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新能源和油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电动自行车您可得悠着点，能不骑就不骑，而且千万别充电。
3: 对，现在呢进入伏天，今年雨水又非常的多，雷阵雨天气非常的频繁，也希望更多在路上奔忙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安全防范的意识。那今天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啊，防雷，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2: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您说的是，这到了七下八上，雷雨天气在上空纠缠，咱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这种天儿啊，到底该怎么办？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哈，好多人就喜欢，哎呦，下雨啊，我在我家窗口看风景，您离窗户也远点儿。
3: 对，下雨的时候阳台也比较危险，反正该注意的事儿很多很多啊。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知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先有蛋，
5: 先有鸟。
4: 先有蛋，
5: 先有鸟。
4: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5: 哎，只有鸟知道。
4: 鸟呢？
6: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7: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8: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7: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8: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7: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8: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7: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9: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4: 北京时间12点，
1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咱们一笑堂除了给您送出好听的段子之外呢，还得跟您聊点事儿。那今天聊什么呢？咱聊个地方。哪个地方呢？我一说呀，您肯定觉得特别的熟悉，可是对您来讲这地方呢又是陌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地方啊，

0: 名字叫做公主坟儿。公主坟儿大家都知道，就在那玉渊潭的西边，如今呢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交通枢纽了。那么这个地名为什么叫公主坟呢？有人说呢，这是清朝的固伦公主啊，哎，被葬在这儿了，所以叫公主坟。有人说呢，不是，这地方呢是葬了一个宫女儿，后来呢被册封为公主的。总之，种种传说呢都有。在这么多的传说当中，哎，我倒看见一个说法呀，觉得呢挺好玩的。那今天就给您聊聊这事儿。好，先听今天的开场段子，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财迷回家》，一起来欣赏。
1: 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他起来叫我背呢，我就跟他呛呛火，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爷几个都得我养活，当然我姓李的奔去，现在我就奔去，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30奔回20000块钱来，嚯，咱们俩就夫妻，奔回20000咱就是夫妻，奔不回来怎么样，咱们就出妻。
2: 什么叫初期啊？
1: 初期的房钱，
2: 好好记性。
1: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往外就走。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她也是害怕，
2: 就是
1: 跑上前去的，她当当当当当，康康一把
2: 把您救回来了。
1: 我推出去了，
2: 推出去了，
1: 咣当就把大门插上。
2: 你看看，
1: 下午2:302万块钱，这和你说的
2: 啊，
1: 到3:01你要奔不回来，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2: 这就改嫁了。
1: 哎呦，我是杜先生，我听完这话，我心里头多难受，
2: 就是
1: 20000多块钱，下午2:30我奔回来，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个奔去？
2: 就是
1: 我奔不来呀，
2: 奔不来呀，
1: 转来转去呀，11点多了，我是无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2: 那可怎么办？
1: 哎，常言说得好，人活百岁也是死，不用早死早脱生，暗暗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
2: 啊，
1: 在我李伯祥先生
2: 怎么样
1: 自寻短见，自杀，我寻死了吧，不行，我活，我回去，我没有简面再回家，
2: 李先生，
1: 我死，
2: 您千万可别死，
1: 不行，您甭想，我非死不可，
2: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都跟你说我非死不可，
2: 您可别死，
1: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2: 千万不能死，
1: 哪个孙子劝我，
2: 哪个孙子你要不死，
1: 你怎么劝我来，
2: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
1: 我死，
2: 你死去吧，
1: 我自杀，
2: 我死，
1: 自杀，
2: 我怎么死？
1: 怎么死？我没死过，没经验
2: 啊，
1: 跟您打听打听。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2: 这个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1: 出主意嘛？
2: 您打算问我怎么死？
1: 行行啊，我怎么死？
2: 我告诉你，
1: 我
2: 这样，你跳河，
1: 跳河，
2: 跳河，
1: 跳河自杀，跳河，哎呀，跳不了，
2: 怎么的？
1: 有困难，
2: 有什么困难？
1: 我不会游泳。
2: 啊，你先等会儿，会游泳就死不了了。不会游泳，
1: 我不会游泳啊！
2: 会游泳死得了？
1: 我应当怎么办呢？
2: 你呀，这样，6层高楼由上面往下跳，跳楼，
1: 跳楼啊，
2: 跳楼！
1: 不行，我有恐高症，我用高，
2: 用高。
1: 我刚跳成2层，我一看不合适，我要下来。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舒舒服服，知道吗？
2: 要舒服自杀，
1: 哎，我怎么办呢？
2: 哎呀，哎，有办法，
1: 有办法！
2: 你呀，
1: 啊，
2: 摸电门，
1: 摸电门，
2: 摸电门，
1: 这有一电灯泡，
2: 有电灯泡，
1: 不行，把它摘下来，
2: 把它摘下来，
1: 手指一捅，
2: 手指往里一捅，
1: 有效应，
2: 麻麻酥酥，您就死了。
1: 不行，太高啊，
2: 太高，
1: 您抱着我，
2: 不不，啊，我抱着你，您死拉个垫背的。
1: 我最后我有主意自杀了，
2: 什么主意？
1: 我抹脖子。
2: 抹脖子，
1: 找一把快刀，蹭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2: 也行，
1: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
2: 啊。
1: 抹脖子没刀啊，
2: 没刀，
1: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不个儿不高，瘦不拉丁的，他摆着一小摊儿，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旁边有一口切菜刀，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我拿起来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
2: 啊，
1: 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微蓝喇叭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喇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
2: 啊，
1: 我来了个吕背，他腰夜战八方藏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你问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2: 怎么没主啊？
1: 对，还算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2: 就是，
1: 咱是明人，不能做暗事。
2: 是，
1: 他既然说没主，
2: 怎么样？
1: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拿走。
2: 哎，拿走、啊、怎么拿走了、
1: 啊、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2: 拿着一把刀。
1: 哎呀，我肚子饿了，前面来一喝破烂敲大筐的

0: 老家康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8.5块呢，我买了4两花生米，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包子鬼，兜里还剩2.5毛钱，哎，好，吃饱了，
1: 吃饱了，
0: 该自杀了，
1: 该自杀了，
0: 磨脖子，
1: 磨脖子，
0: 磨
1: 磨吧，
0: 磨不了，
1: 怎么的？
0: 没招了，
1: 刀都换了包子了，
0: 刀让我吃了，
1: 就是，
0: 带上老头又去，怕他打我，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1: 就是
0: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1: 买白糖
0: 的。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我找他卸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1: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0: 实验实验，哎，我这酒劲儿也上来，包子也上来，他的吨吨吨吨吨吨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1: 哦，
0: 往上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1: 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0: 不单没死，还想喝，
1: 那多新鲜呢！
0: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1: 学到什么知识了？
0: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1: 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0: 有学问，
1: 这不废话吗？
0: 最后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上吊。
1: 哦，上吊啊！
0: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1: 对，
0: 大伙儿一踹我死不了了。我上郊外的去，
1: 上郊区
0: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1: 啊！
0: 我给水户掌柜的，这茶房给您，谢谢，别拦着我，我要上吊去了，媳妇回去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上吊，
1: 上吊，上吊。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0: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
1: 啊！
0: 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够凑28000，我不就死了？
1: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0: 他妈嚷了半天，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1: 多新鲜！
0: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吧？
1: 那你当神经病
0: 不行，当着我死，跑到郊外去。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
1: 哦，
0: 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尺半长。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
1: 对，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搬2块砖头，把绳子捡。
1: 起来，
0: 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套
1: 啊，
0: 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套，老师
1: 啊，
0: 我眼泪就下来，
1: 能不难过吗？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0: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1: 是，
0: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1: 啊，
0: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倚靠何人？我上有白发老母，中有鹿鬓之妻，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1: 啊，
0: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今年才40多岁，长得又白又胖，脑门发亮，说话亮堂，长得漂亮
1: 啊。
0: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1: 啊，
0: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1: 才9岁，
0: 长得小虎羔子似的，大脑袋，胖不伦敦，别看9岁
1: 啊，
0: 说话比您都利索，
1: 有你这么比的吗？
0: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就是我母亲，
1: 老母。
0: 我妈妈年近80，她老人家皱纹堆垒，白发苍苍。老太太，不孝子，对不起你。失指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1: 哎，
0: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眼泪往那吊绳，
1: 唱上。
0: 跪下了泪横，出言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儿的老娘分挑2-3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漏勺儿买风，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还有儿的命在吊绳里，但要想活命就万不容，这才是扬眉未落青眉落，白发人反送。你倒拦着我点儿，你别让你拦着我
1: 老几位。
0: 我越听越没关系，我再来一段吧。
2: 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过西河大鼓？
0: 你还上吊？
2: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0: 吊吊就
2: 几位杠刀咱命大，最好事儿了。
0: 怎么着？
2: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听说休息完之后，我歇啥再死。
0: 不，林总，
2: 跳30多分钟了没死？
0: 不可能
2: 啊！
0: 30多分钟没死，
2: 没死，
0: 5分钟就死
2: 啊！我跳30多分钟，忘光头，我掐点儿的，
0: 真没死
2: 啊！愣没死。
0: 哦，我知道了。
2: 嗯，
0: 您那脚没离地，
2: 离地好尺高，离地好尺高，愣没掉死。你这玩意儿，
0: 您掉什么地方了？
2: 掉脖子，
0: 掉这脖子？
2: 不是，掉这脖子，
0: 脚脖子呀，
2: 掉这脖子，
0: 一钟头也死不了。
2: 嗯，
0: 顶多落一打幽气，死不了那个。
2: 掉哪个？
0: 掉这个脖子？
2: 掉这个
0: 啊？
2: 那多勒得慌，
0: 多新鲜的，不勒得慌死得了吗？
2: 5分钟准死啊，
0: 准死。
2: 你来会儿我看看。
0: 不能，不能，你上吊我不上。
2: 打刚才你又不地道，你老劝我死干嘛呀？
0: 谁劝你死？
2: 你惦记我这大褂？
0: 你大褂值多少钱？
2: 我告诉你，一个心死，一个闹自杀，没出息，不要脸，寻短见，
0: 是
2: 没有志气。
0: 嗯，
2: 咱是大丈夫。
0: 对，
2: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那才对了。
0: 对，
2: 我得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
0: 对，
2: 借钱做个买卖，弄几万，跟我媳妇一说，哄哄她，也就回家。
0: 就是，
2: 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
0: 嗯，
2: 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0: 哎，
2: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3点1刻我不回来，她就改嫁了。有这么一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对，
2: 我们是结发夫妻。
0: 哎，
2: 百日夫妻似海参。
0: 不错，
2: 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8.5块一斤。
0: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先回家。
0: 嗯，
2: 太黑了。
0: 嗯，
2: 杠鼻子走坏了，杠着我要倒霉。
0: 怎么了？
2: 鬼打墙，
0: 鬼打墙了，
2: 四面去黑。我就看不见了。
0: 嗯，
2: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0: 找不着地方了，
2: 看不着。我是不是饿了？
0: 嗯，
2: 还是心里头着急呀、啊？鬼打墙有办法。
0: 嗯，
2: 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我就看见道了。我蹲着，这么一抬头，
0: 哦
2: 哟，
0: 怎么了？
2: 我有好运气。
0: 嗯，
2: 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了。
0: 您这是迷信。
2: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我真看见狐仙爷，
0: 真看见狐仙爷，
2: 眼见为实啊！
0: 啊，
2: 这狐仙爷有3尺多高，
0: 嗯，
2: 狐仙爷3尺多高，
0: 尺多高，
2: 穿的是青道袍，
0: 嗯，
2: 白道领，
0: 嚯，
2: 戴着乌纱帽，
0: 嗯，
2: 腰里掖着一个小鞭子，
0: 嗯，
2: 用手还指点化我，
0: 真看见狐仙爷了，
2: 这恐怕是大慈大悲，
0: 嗯，
2: 要点化我，
0: 有可能。
2: 我说狐仙爷，请上，弟子李伯祥在下。给您磕仨头，咚咚咚！我给狐仙爷磕仨头，
0: 好，
2: 抬头一见，
0: 怎么样？
2: 狐仙爷一道暗光，滋溜，踪迹皆无，
0: 走了，
2: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0: 下来赏了，
2: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现洋，
0: 嗯
2: 啊，那东西，
0: 哎呀，
2: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
0: 嗯，
2: 没有100块也有80多块
0: 啊，
2: 就在台阶那落着，
0: 哎，
2: 现大洋，
0: 嗯啊，这给我的，该找你发财，
2: 谢谢狐仙爷赏钱。嗯，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
0: 把它抓过来了，
2: 康康就一口。
0: 洋钱不咬人，
2: 黑狗白鼻子。
0: 哇，你怎么回事？演说就不，我听着不对，
2: 像话？
0: 对对对，不是狐仙爷显圣吗？
2: 打刚才就是那条狗。
0: 是啊，
2: 啊，
0: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3尺多高，
2: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0: 啊，
2: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0: 啊，
2: 哎，他坐起来了。他趴着呢，1尺半高
0: 啊，
2: 他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3尺来高
0: 吗？你好
2: 啊。
0: 哎，那怎么还穿着青道袍？
2: 他是一黑狗，他不青道袍吗？
0: 那白道领，
2: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0: 我们还戴着乌纱帽，
2: 他那俩狗耳朵直呼闪着，跟乌纱帽一样。
0: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2: 他那小尾巴直不噜不噜不噜，跟小鞭子似的。
0: 怎么拿手还点唤你？
2: 有一苍蝇到这儿了，他那刀腮帮子呢。
0: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2: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0: 啊！
2: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就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它能不咬我吗？
0: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2: 儿，再倒霉劲我给狗磕仨头。
0: 哎呀，
2: 我心里都不服气。
0: 那能服气吗？
2: 猫块砖头
0: 啊，
2: 我得砍狗，
0: 得砍它。
2: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0: 怎么的？
2: 拿手一闻呐，
0: 嗯，
2: 什么
0: 屎？哇，瞧这倒霉劲儿，
2: 把屎抹在鞋上，
0: 拿屎砍狗，
2: 砍吧。狗一闻鞋上有屎，
0: 怎么样？
2: 把鞋叼跑了。
3: 我把鞋给叼走。
2: 哎呀，我一条腿现追狗，
1: 站住，给我鞋呀、啊！
3: 什么模样啊？
2: 非说一里半地，狗一撒嘴，我就得把鞋拿过来。
1: 拿过来了，
2: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3: 到市里了，
2: 这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3: 啊，
2: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
3: 嗯。

0: 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
1: 嗯，
0: 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1: 哪家啊？
0: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可祥、元可祥、庆可祥、义可祥、天祥义、祥明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
1: 嗯，
0: 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
1: 嗯，
0: 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洗桶子，
1: 哦，
0: 这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糊腿的、糊素的、糊脑门的、糊找人的、糊浅的、糊几子的，
1: 嗯，
0: 他这一个是十二大，这十二个算一大，十二算一大，他那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加皮袄桶，这一个皮袄桶子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他这一捆呢，十来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
1: 哎，
0: 有一伙计侯志清，
1: 嗯，
0: 正夹着呢，
1: 哎，侯志清
0: 吃下
1: 了，嗯，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袄桶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
1: 嗯，
0: 这2万多块钱，这是我的财，
1: 嗯，
0: 我可不能捡。
1: 嗯，
0: 这阵一捡，伙计过来了
1: 啊。
0: 来，您家您看着了，好，谢谢您，您给我，你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让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
1: 嗯，
0: 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
1: 嗯，
0: 不是我的财，学徒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那捆皮袄筒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
0: 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1: 这是你的财，
0: 给我的财，
1: 哎，
0: 抱去，
1: 抱去，
0: 乐乐嘻嘻，啊，上去这么一抱啊，
1: 抱起来了，
0: 康康又是一口，
1: 又一口，
0: 这皮袄不咬人，
1: 一条大黄狗，
0: 哇，
1: 又改了黄狗了，
0: 我饿晕了，这啪一条黄狗，我愣说皮袄筒子，
1: 不是狐狸筒子，
0: 我说哎呀，我这狗咬人呢，
1: 能不咬你吗？
0: 过来一看街的老头，
1: 啊，
0: 废话，他躺着好好的，你抱他能不咬你吗？
1: 就是啊，
0: 他那躺着，你抱他，他能不咬你吗？
1: 对呀，
0: 打刚才我憋了你40分钟了，
1: 嗯，
0: 你老对着狗学嘛，
1: 啊，
0: 我们这丢6条狗了。
1: 拿我当狗贼了，
0: 偷狗的
1: 了，这怎么办呢？
0: 我赶紧跑吧，甩着，反正咬的也不动，咣当又摔我一跟头，
1: 又怎么了？
0: 有一大皮包绊我一跟头，
1: 嗯，
0: 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1: 捡吧，
0: 不敢捡，
1: 怎么
0: 怕他咬我？
1: 好，咬怕了，
0: 我
1: 这
0: 狗
1: 把
0: 我咬怕了，我拿脚踢踢，
1: 踢他干嘛？
0: 他要是皮箱皮包啊，
1: 啊，
0: 他没动静，
1: 嗯，
0: 要是狗啊，我要一踢他，他我。哦，你就跟我呲牙，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么一踢啊，
1: 怎么样？
0: 他没动，
1: 没动，
0: 是个皮包，
1: 是个皮包。
0: 我把它提了起来，
1: 嗯，
0: 我找一没苍蝇安静的地方
1: 啊，
0: 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余光，
1: 嗯，
0: 我打开皮箱这么一看，
1: 里头有什么？
0: 哎，哪儿葫芦呢？
1: 喜出望外
0: 啊，软件的衣服，值钱的衣服，3、4件，里边还有珍珠项链，
1: 嗯，
0: 翡翠、猫眼。碧玺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
1: 嗯，
0: 小匣子我打开一看，就那小元宝刻的20多个，
1: 嗯，
0: 100块钱一张的票子，3、4摞，
1: 嗯，
0: 还有这么一大摞美金，还有这么一大摞马克，还有这么一大摞英镑，
1: 啊，
0: 这回我是小发财，
1: 真发财了。
0: 吴用问，这准是个贼赃，
1: 可能是贼赃，
0: 他偷完人家东西，他先气疯着，
1: 嗯，
0: 哎，这钱让我捡着了，
1: 太好了，
0: 里面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棍，
1: 嗯，
0: 我把它拿起来，我拄着棍
1: 啊，
0: 提着大皮包，
1: 嗯。
0: 我有了钱了，
1: 哎，
0: 有了钱，您知道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呢？
0: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啊。
1: 对，
0: 我出来一天了，我母亲80多岁了，
1: 嗯，
0: 她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
1: 嗯，
0: 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咳
0: 咳咳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鲜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香德寨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活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呢？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
1: 啊，
0: 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
1: 啊，
0: 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嘎头什么的，给我妈压咳嗽。
1: 把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了，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掌柜的，您找一布包
1: 啊，
0: 您给我来4斤这个酱黄瓜，
1: 嗯，
0: 4斤酱黄瓜，2斤酱萝卜，6个嘎头，来一罐虾酱，一罐酱豆腐，一罐臭豆腐，来4瓶虾油，2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各3张。好，给了300块钱，
1: 嗯，
0: 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还得先。

0: 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仰天瓢撞里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2: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完，
2: 我这正唱着呢，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2: 八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只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2: 只夸奖我。
1: 嗯、
2: 哎，黑星半夜十二点半了，这是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
1: 嗯、
2: 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2: 我们房呗。
1: 哦，
2: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
1: 嗯、
2: 我说奶奶，这是我唱的，
1: 嗯、
2: 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啊，唱的挺好。哦，感情这老李啊，唱的真不错。
1: 给人道谢吧。
2: 下月房钱您甭给了。嗯
1: 哦，那给人谢谢了。
2: 你搬家吧，孙子，
1: 搬走了。
2: 夜里十二点半，你他妈唱什么你、啊
1: 嗯？
2: 赶紧回家，
1: 回家。
2: 哦，谢谢您，赵二奶奶。我提着皮包、
1: 嗯，
2: 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1: 回家。
2: 我推开门之看呢，还是我媳妇
1: 啊。
2: 告诉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嗯、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
1: 啊。
2: 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我想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
1: 嗯、
2: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究啊！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我上气不接下气、
1: 哎、
2: 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苏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鸭，也别让我咳嗽。我一听完这句话，我眼泪都下了，
1: 太疼了。
2: 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嗯、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
1: 嗯、
2: 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福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
1: 啊，
2: 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二斤酱黄瓜，嚼着撒饭拿着头，又来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两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一瓶酱油。
1: 哦、
2: 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躺下，大杯我一捂。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
1: 病好了，
2: 齁死了，
1: 齁死了。
3: 好，听众朋友，一段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和杜国之的《财迷回家》，我们欣赏完了。由于这段子比较长，那么一笑堂上半场啊，结束时间快到了。有关公主坟的话题，咱们下半场接着跟您聊。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评
0: 评，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孝子，您听听。
1: 我问你俩字儿，你会解释吗？
2: 哪俩字儿？
1: 孝子这俩字儿怎么讲？
2: 孝，这谁、孝子谁不明白呀、
1: 怎么？
2: 顾名思义，您拿我来说，我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1: 你只能理解一半。
2: 怎么理解一半呢？
1: 您说的这是名词，
2: 孝子是名词，
1: 现在改为动词。
2: 怎么动词？
1: 孝子啊，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嗨，这就叫孝子。
2: 没听说过。
1: 我跟您说啊，我还不是儿子了。
2: 那您孝顺谁呀、
1: 孙子。
2: 您都有孙子了？
1: 有了。
2: 是啊，
1: 你想，高英培都有孙子了，多好玩啊。
2: 什么叫多好玩啊？
1: 那太新鲜了，我。

0: 有孙子了
1: 啊，没孙子是我盼孙子。
0: 嗯，哎呀，盼呐盼呐，什么时候能来个孙子？好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1: 怎么样？
0: 我也变孙子了。
1: 您怎么变孙子了？
0: 您先说，有这孩子起这名可就废了事了。
1: 给孩子起名字有什么呀？
0: 现在的小孩能看出他聪明，全在名字上了。
1: 怎么在名字上？
0: 俩字儿一样，
1: 都叫什么名字？
0: 重叠字儿。
1: 您说说都叫什么？
0: 人家有叫芳芳，
1: 好听；
0: 圆圆，
1: 哎，
0: 暖暖。
1: 您这孙子叫什么？
0: 蛐蛐儿。
1: 蛐。行，
0: 嗯，
1: 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0: 您家孩子是
1: 蝈蝈？
0: 蝈。
1: 俩草虫。有起这名字的吗？
0: 是啊，咱起得了，人姥姥家不同意。
1: 没法同意。
0: 姥姥家说我给起。
1: 姥姥家给起什么名？
0: 一个字儿。
1: 叫什么？
0: 宝。
1: 哦，小宝。
0: 哎呦，您可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宝
1: 啊，
0: 刚两岁的时候。
1: 两岁时候怎么了？
0: 他想要这样东西，你就得给他买。
1: 要不买呢？
0: 坐在地下磨裤裆。
1: 是啊。
0: 嗯，
1: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0: 有了孙子我高兴啊。
1: 啊，
0: 带他玩去。
1: 上哪儿了？
0: 菜市场。
1: 哦，转一转。
0: 嗯，到菜市场碰见一个卖东西的。
1: 卖什么的？
0: 就刚才李金斗说呢，卖小王八的。
1: 啊，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可大补。
0: 他哪懂啊？
1: 啊，
0: 他看着有意思。那个，您再听他说这句话。
1: 说什么了？
0: 我买爷爷。
1: 哎，这，嗯，买什么？
0: 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1: 啊，
0: 我买爷爷。
1: 啊，
0: 我是爷爷。
1: 嗯，
0: 他不是爷爷，
1: 他是
0: 王八。
1: 您还真明白。
0: 不买那东西。
1: 嗯，
0: 那东西咬人。
1: 对，
0: 爷爷不咬人。
1: 哎，这，嗯，谁不咬人？
0: 认准了我是怎么着？
1: 啊，
0: 嗯，没办法，给买吧。
1: 买了，
0: 买了。
1: 嗯，
0: 现在四岁半了。
1: 哎，那可就应该好多了。
0: 哎呦，更厉害喽！
1: 怎么更厉害了？
0: 他要这样东西不给他买呀，他改了躺着了。
1: 啊，
0: 躺在地下撒泼带打滚。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这小孩要什么玩意儿啊，您最好给他买。
0: 哦，
1: 您不给他买，他躺地下一撒泼打滚，一哭一闹，哭出毛病来，您当老人的心里更难受。
0: 嗯，
1: 是不是？
0: 不过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 孩子要这样东西那准好玩，是他玩是您玩？
0: 他玩啊。
1: 还是他玩这东西准好。
0: 不，不好。真的我都说不出来，他不好玩呢。
1: 那就是这东西太贵，您舍不得花钱给买。
0: 那小王八我给他买了一堆。
1: 你要不就是他要这玩意儿不好买？
0: 好买，一出我们胡同口就有卖的。
1: 你这又好买又不贵，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
0: 刚我话您没听清楚，他告诉您不好玩不好。那么你们孩子要这样东西你给买吗？
1: 当然给买啊。
0: 哦，
1: 跟朋友们说啊，
0: 啊，
1: 我也就一个小孩，
0: 是
1: 我那孩子要东不给买西，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嗯，
1: 我就看不了小孩哭。
0: 嗯嗯，
1: 您说说
0: 啊，
1: 您那孙子他要什么玩意儿？
0: 花圈。
1: 花，
0: 您给买啊？
1: 嗯，
0: 说
1: 不买，
0: 完了吧？
1: 不买，
0: 完了吧？你到这不买了，你不买我买，
1: 那是啊。
0: 嗯，
1: 你们家出事了？
0: 哎，这怎么说话？
1: 你们家不出事你买这干嘛？
0: 嗨，别提了。前些日子事儿，
1: 前些日子怎么了？
0: 他奶奶带着他上他姥姥家串门去了
1: 啊！
0: 到他姥姥家看见他老爷儿啊，手里拿着一花环，
1: 花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0: 对，他非要玩，
1: 嗯，
0: 他奶奶哄上，别玩，待会儿或者给老爷儿玩坏了。
1: 嗯，
0: 咱们多能碰见奶奶，给你买一个
1: 哦，
0: 他就记在心了。
1: 嗯。
0: 这不那天上菜市场买菜去，带着他走到街上，他奶奶跟别人说话，
1: 嗯，
0: 他滋溜就钻在花圈店。我们胡同口那花圈店，
1: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松柏花圈店。
0: 对对对，
1: 就钻那里去了。
0: 钻里边他就看见当间那大个花圈，
1: 嗯，
0: 他就在那玩，他非要，他奶奶不给买，躺在那儿哭。我正在那儿路过，
1: 哦，
0: 他奶奶还得哄他。
1: 是啊，
0: 我跟你说，那不能要那东西，
1: 嗯，
0: 那是死人用的。
1: 对，
0: 奶奶你骗人。
1: 怎么骗人了？
0: 奶奶不是好奶奶。
1: 干嘛不是好奶奶？
0: 净说瞎话。
1: 谁说什么瞎话了？
0: 老爷家有，老爷家就没死人。
1: 老爷家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0: 人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1: 哎，
0: 我也要
1: 啊，
0: 我买了欢迎我爷爷。
1: 这啊，有拿花圈欢迎爷爷的吗？
0: 我一想也对
1: 啊，
0: 爷爷死了给爷爷买个花圈，爷爷就不知道了。
1: 是啊，
0: 趁着爷爷活着，我们孙子给爷爷买个花圈，显出他的孝心呢。
1: 这都我们家的门风，这个
0: 什么门风？

0: 吗？这是
1: 不错不错。
2: 好啊，要哭着我是真是，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
3: 说说他，
2: 你瞧瞧把孩子急得这样。
3: 说谁呢？
2: 上宝
3: 啊，
2: 起来，别哭了
3: 啊！
2: 奶奶不给买，爷爷给买。
3: 这叫什么爷爷？这
2: 领着我们小宝进来了，掌柜的
3: 啊，
2: 来个花圈。
3: 不卖。
2: 别的您多帮忙。
3: 不卖。
2: 老板老板老板，
3: 我听您了
2: 啊，
3: 买花圈哄孩子玩，
2: 没错，
3: 不像话。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有小两口带一孩子来，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2: 您瞧瞧，
3: 我说不卖吧哈，人家跟我打架，问我什么服务态度。
2: 嗯嗯，
3: 我跟您说，高老师，
2: 哦，
3: 您是名人，咱们又住街坊，
2: 是是是，
3: 是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给大家伙做出一表率来。
2: 没错，
3: 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太对了。
3: 哎，
2: 您给来那大个的，
3: 大，非买一个，
2: 小的他不要。
3: 嗯，
2: 买了，
3: 买了吗？
2: 买了，这花圈我还真拿不动。
3: 是啊，
2: 我才知这玩意儿真有分量。
3: 哦，
2: 老伴儿，帮忙给搭着。
3: 俩人抬着，
2: 我们老两口搭着花圈，我们孙伙在偷着走。刚一出门碰见熟人，哟，高先生，
3: 嗯，
2: 您上哪儿扫墓去？
3: 您说，
2: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吧。
3: 没听说过，
2: 拿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3: 知道什么呀？
2: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3: 那是，
2: 越瞅越别扭。
3: 嗯，
2: 哎呀，
3: 这怎么办呢？
2: 宝啊
3: 啊，
2: 爷爷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3: 商量什么事儿？
2: 这个东西在咱屋里摆着可不是个事儿，
3: 嗯，
2: 影响交通。
3: 哦，
2: 真要把您老人家摔个好歹的，我担待不起。
3: 那怎么办？
2: 咱们住一楼。
3: 哦，
2: 你看是不是摆在咱们窗根底下？
3: 您这孙子同意了吗？
2: 得到他的首肯。
3: 你就别拽了，搁外边这不就得了吗？
2: 刚摆在窗根底下，您说怎么那么寸？
3: 怎么了？
2: 我们对门的张二婶跟李大妈二位买完菜回来。
3: 哦，
2: 一瞧我们小宝啊，在那花圈那正玩着了。
3: 嗯，
2: 张婶吓一跳。
3: 是啊，
2: 哎呦，这是谁家的？
3: 嗯，
2: 怎么没听说呀？
3: 是啊，
2: 一看宝，哎，过来问问吧。
3: 对，
2: 宝
3: 啊，
2: 这是谁的？
3: 孩子说什么？
2: 我爷爷的。
3: 啊？
2: 你爷爷的？
3: 嗯，
2: 没听着说呀。
3: 是啊，
2: 老高是有点齁着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3: 啊。
2: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打牌呢，
3: 打麻将来着。
2: 啊，
3: 都有谁呀、啊？
2: 有杨三婶儿，
3: 嗯，
2: 有张不开，我他爷，我们四家啊。
3: 哦，
2: 他爷倒是有一把牌挺好。
3: 什么牌？
2: 捉五魁一条龙，
3: 好牌啊。
2: 他提溜，
3: 嗯，
2: 一提溜没提溜上来，一生气给窝回去了。
3: 我，真能联想。
2: 要早知这，我把五万打给他，
3: 嗯，
2: 让他也胡一把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李大妈说：“你先等会儿，我再问问，我再问、嗯，别着急。”哎，宝，
3: 嗯，
2: 你爷爷呢？
3: 这孩子又说什么？
2: 我爷爷走了。
3: 哦，那孩子说呀：“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出去了。”
2: 李大妈还夸我呢。
3: 夸您什么呀？
2: 您瞧瞧，您瞧瞧，就是老高。
3: 嗯，
2: 人老高就真会教育孩子。
3: 怎么会教育？
2: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3: 说什么大人话了？
2: 他爷爷死了，人都是不说死了。
3: 说什么？
2: 说走了。
3: 嗨。这哪儿跟哪儿啊？
2: 旁边街坊说不对不对，
3: 嗯，
2: 这花圈上没有那缎带呀、啊。
3: 哦，人那叫挽联，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是不是？
2: 李大妈还说呢。
3: 说什么？
2: 这刚送来的八成在屋里正写着呢。
3: 真能瞎猜。
2: 我说他二婶啊，咱们也住这么多年了，咱也表示表示吧。
3: 怎么表示？
2: 咱也买去吧。
3: 买什么去？
2: 花圈呢。
3: 买去了
2: 啊！别等人老高就报丧了。
3: 嗯，
2: 出去他们一嚷都买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窗根得十好几个。哎呦，摆一溜这热闹。
3: 嗯，
2: 这可不错
3: 啊，
2: 有了缎带了。
3: 哦，都写上那挽联了。
2: 有了。
3: 都怎么写的？
2: 高先生垂青。
3: 嚯，
2: 高伯伯千古。
3: 嗯，
2: 高大爷安息
3: 啊。
2: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3: 什么古词？
2: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3: 好，那意思呀、是说让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
2: 没错。
3: 您去了吗、
2: 没敢去。
3: 为什么？
2: 怕回不来了。
3: 那是回不来。
2: 您说现在这人呐，真热心肠。
3: 怎么热心？
2: 也不知道这阵谁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3: 哦，
2: 李金斗开着汽车就来了。
3: 是啊，
2: 走到半道碰见程方圆了。
3: 嗯，
2: 嘿，圆子，快上车，高先家有事儿。
3: 嗯，
2: 俩人一块上车就来了。车停到我们胡同口，一进胡同，李金斗一瞧，哟，摆着一溜花圈，再看我老伴在那站着，俩眼发直。
3: 嗯，
2: 李金斗咧着嘴可就哭上了。
3: 哭什么呀？
2: 哎，哈哈，表叔。

0: 你等等，李金斗哭什么？
1: 表叔，
0: 他怎么哭表叔呢？
1: 我们俩是表亲。
0: 表，哦，您是金斗的表叔，
1: 他是我表侄。
0: 是啊，
1: 您再看陈方圆，我的表婶
0: 儿。李金斗，人家，这怎么哭上表婶儿了？
1: 他不知道谁死了。
0: 乱不乱呢？
1: 他们那儿哭着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单位，
0: 单位怎么了？
1: 派了一位给我送飞机票来。
0: 送飞机票干什么？
1: 让我去西安旅游去。
0: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1: 送飞机票这位是天津人，胆儿特别小。
0: 是啊，
1: 一看这意思，哎呀，老嫂子
0: 啊，
1: 老嫂子，您接来顺便吧。
0: 嗯，
1: 荒山路上没老少。
0: 啊，
1: 您看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0: 啊，
1: 叫他驾鹤西游去。
0: 嗯，
1: 他把这断带这词念上了，
0: 好嘛！
1: 哎呀，没想到他先走一步，我还得赶紧回去。
0: 回去干什么呀？
1: 回去我城里治丧委员会，我给他领丧葬费去。
0: 得活人领丧葬费。
1: 在这我正回来
0: 啊，
1: 我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那是，
1: 噌我就窜去了。我说我飞机票，
0: 嗯，
1: 我不要丧葬费。
0: 这嗓子，
1: 哎呀，哎呀，哎。哎呦妈呗，这都扎实了。
0: 这热闹。
1: 老嫂子
0: 啊，
1: 你的厕所在哪儿啊？
0: 都给吓得这样了，
1: 全装裤里了。跟着一老马
0: 啊，
1: 别吓唬人好吧。哪儿啊，你就真是哪儿就扎实。这可哎
0: 怎么回事？
1: 他吓死这儿了。
0: 吓死了。
1: 大伙说快点快锤啊，
0: 嗯，
1: 快锤，掐人中。
0: 对，
1: 掐人中抠。这位一慌，把手指头入嘴里了，
0: 呵，
1: 嘣到嘴里抠出鸡蛋黄来。
0: 哎，这怎么回事？
1: 他刚吃双黄月饼。
0: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1: 喘了气还问我，高哥
0: 啊，
1: 您还健在啊？
0: 嗯，
1: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0: 还旅游去？
1: 嗯，
0: 还旅游去？
1: 嗯，
0: 让大家伙说说像话吗？
1: 嗯，
0: 给孩子买一花圈，您说您捅多大娄子这边？
1: 怨谁呀、啊？
0: 怨谁呀、啊？
1: 你让大家听听，怨你呀、啊？
0: 怎么怨我呀？
1: 你告诉我了，孩子要非买不可呀、
0: 啊？是啊，他非当然那什么？您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呀、啊？
1: 退是退不回去了。
0: 那是，
1: 我一看大家这么帮忙，几位真热心，
0: 嗯、
1: 谢谢你们几位。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走，
0: 干嘛呀？
1: 拿家哄孩子玩去。
0: 不要。
2: 好，听众朋友，高英培、孟凡贵的《孝子》我们听完了。那下面呢，我就要跟您聊聊这北京的一个地名——公主坟了。说到这个北京的公主坟啊，大家经常去，尤其开车的朋友、坐车的朋友经常会路过，就在长安街的呀西延长线上。那么清朝的时候呢，在这块地方啊，还真有一个大坟头，当时这老百姓呢都管它叫公主坟。那这公主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呀，当年乾隆皇帝啊，为了给自己修陵寝，可是呢找不着那么多的好木头，那给皇帝修皇陵得用上好的什么金丝楠木啊等等高档的木材，没有那么多，那没辙，乾隆皇帝呢只能派人呢把明朝的这十三陵啊给拆了。结果这事儿呢被当时的大臣刘墉知道了，就上殿奏了一本参皇上一个挖坟掘墓的罪名。那这刘墉胆儿也够大的啊，敢参皇上。可是呢乾隆呢还算个明君，知道这事儿做的呀确实不得老对的，也没法抵赖。那怎么办呢？只能准奏给自己呢也判了刑了。判一什么呢？定了自己一个发配江南。这皇帝自己给自己判刑发配江南，您想想那是发配吗？那就是到江南玩去了。第一也不穿上罪衣，第二也不带上枷锁，对吧？就是换上青衣小帽，哎，走路去到这个呢江南转一圈就算发配了。当时刘墉呢还有这个大奸臣和珅呢俩人跟着。那么这次出门啊是乾隆皇帝第一次步行到民间，所以看见什么呀都觉得新鲜。一路上呢比比划划的问这呀问那呢，走一会儿歇一会儿，是吧，吃点喝点。和珅呢这小子会来事儿，可是呢怕冒犯皇上，所以啊话不多说。刘墉呢也是一闷葫芦，一声不吭。两个人呢就跟着皇上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啊这太阳可就落了西山了。

0: 走着走着呀，这乾隆皇帝感觉呀又累又饿，就跟这俩人说，我说二位爱卿啊，这天色已晚了，我等如何是好啊？和珅跟刘墉是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意。乾隆一想，这谁也不说话，那接着走吧，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又走了两个时辰，这俩时辰可就四个小时啊，走的是满天星斗，那时候呢也没这么些路灯，四下里呢是黑咕隆咚的，一个人影也没有，而且这山沟里啊还时不时的传来一阵阵的狼嚎声，吓得这哥仨呀直哆嗦。走着走着呢，可算看见前头一小村庄了，你还别说，这故事啊可就从这儿开始了。那这故事怎么发展呢？卖个关子，咱们下期再说。剩点时间送出个段子，侯宝林、郭启儒给各位带了一段不宜动土。
1: 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2: 可不是吗？
1: 现在没人信这套，
2: 可不是吗？
1: 烧香磕头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2: 没有了，
1: 不信了，
2: 可不是吗？
1: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2: 这话对、啊、
1: 他就不信这套了。
2: 哎，
1: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2: 嗯，
1: 光棍一人，
2: 是
1: 喝这老头这个迷信呢、
2: 啊、老头迷信，
1: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
2: 是什么呀？
1: 隶书。
2: 隶书
1: 就是过去叫黄历。
2: 哦，就是黄历。
1: 哎，
2: 嗯，
1: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2: 啊，都得看个黄历。
1: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2: 啊，
1: 小金是二十九啊。
2: 是啊，
1: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2: 啊。对呀、
1: 啊，
2: 啊
1: 今天是黄道日啊，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2: 嗯、
1: 一探亲呐、啊、
2: 嗯
1: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2: 嗯，
1: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2: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1: 哎，
2: 就那么四个字。
1: 是啊，诸事不宜。
2: 哎，什么事都没有。
1: 嗯、
2: 啊、哎，
1: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2: 哦，
1: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2: 是了，
1: 每天他得看
2: 啊。
1: 那老头就这样
2: 好吗？
1: 今天想啊洗澡去，
2: 怎么怎么样啊，
1: 你看这隶书。
2: 嗯、
1: 啊、没有。
2: 哦，不宜沐浴。
1: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2: 啊。还没有。
1: 哎，
2: 嗯，
1: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2: 哦，
1: 他就写宜沐浴
2: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1: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2: 哦，
1: 宜沐浴、探亲、出行。
2: 嗯，
1: 也许是这样。
2: 是是。
1: 他一找啊，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2: 那得往后找啊。
1: 那就得往后推了。
2: 嗯，
1: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2: 要是啊。
1: 嗯
2: 嗯，
1: 咱下半月再说吧。
2: 哎，
1: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2: 忘了，
1: 忘这茬了，
2: 好，
1: 净干别的事儿了。
2: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1: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2: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1: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2: 嗯，
1: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2: 还没有。
1: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2: 好嘛。
1: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2: 是不卫生
1: 啊。
2: 嗯，
1: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2: 说的是呢。
1: 哎，
2: 嗯。
1: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2: 嗯，
1: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2: 哦，
1: 哎，这就出去了
2: 啊，这才出门。
1: 哎，出门。
2: 嗯，
1: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2: 那就在家待着吧，
1: 哪儿也不敢去。
2: 可不是吗？
1: 就在家待着，
2: 诸事不宜吗？
1: 哎，什么事都不干。
2: 哦，
1: 话也少说。
2: 我
1: 往屋里一躺，
2: 嗯，
1: 一看书。
2: 你呀，
1: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2: 那是
1: 啊，待着来个蚊子，
2: 嗯，
1: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2: 改善生活。
1: 哎，
2: 打算盯他现在。
1: 嘿、哎
2: 嗯、
1: 一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2: 嗯、
1: 啊啪、啊
2: 嗯、
1: 拍腮帮子上了、
2: 哎、
1: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2: 是啊，
1: 拍的老头直呼噜后、
2: 嗯、
1: 一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2: 嗯，
1: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2: 嗯，
1: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2: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1: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2: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1: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2: 嗯，
1: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2: 那就家待着吧，
1: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2: 嗯，
1: 这房啊挺老了。
2: 哎呦，

0: 下午一下这大雨，
1: 嗯，
0: 以后这房啊，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房塌了，
1: 房塌了。
0: 哎，哎呦，房这一塌可坏了。
1: 那么老头怎么样？
0: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1: 哎，好嘛，
0: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1: 嗯，
0: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1: 啊、
0: 嗯，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1: 哦，硬山哥领。
0: 哎，咔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1: 啊，
0: 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1: 哦，
0: 他那一头呢，
1: 嗯，
0: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1: 哦，
0: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哎，正是个小窝铺。
1: 你瞧，
0: 可是街坊吓坏了。
1: 那是、啊、
0: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嗯、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1: 嗯，
0: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1: 嗯，
0: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1: 嗯，
0: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1: 嗯，
0: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1: 嗯嗯，
0: 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瞧黄咧，
1: 这
0: 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今儿的一笑堂呢，就跟各位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咱们再接着说。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1: 齐英同志担忧地说呀，这目前伤员用药特别紧急，不过这萧峰如果再去保定的话，那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萧峰眼珠一转，这样，我去趟衡水。齐英一想啊，现在也只能指望萧峰了，这个药也只有萧峰

0: 可能弄到手啊。萧峰向卫生员要了药单子，就由地道出来，骑着马直奔衡水城。这书说简短，萧峰策马来到公路上，就见两侧一片青绿啊，碧波悠悠。虽是六月，庄稼还尚未成熟，却已青纱涨起，波浪滚滚无尽头啊。微风吹过，青翠微漫，送来袭人的芬芳。这连日的奔波和精神紧张，让萧峰感觉有些疲惫。滹沱河的扫荡，日军情报搞得非常准呢、啊。这大部队吃了亏，如今撤退驻扎在哪儿还不确定呢。自己好像一只落单的孤雁呢、啊。而现在这身上没有一分钱呢、啊。别说没钱不好弄药，就是有钱，现在这个世道，那药也不是好买的呀。那衡水城把守森严，如何弄的药啊？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哎，先去了再说吧，只能见机行事了。这正在发愁的时候，就见前方路边不远停着辆自行车，有这么个人背对着他，正撅着屁股给这自行车打气呢，啊，扑哧扑哧的。萧峰带住马缰绳从马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步，慢慢的来到这人的身后，用枪啊顶住他的后腰。别动。嘿，这刚才这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特务，这会儿啊猫着腰不敢动弹了。抬着自行车跟我走。
1: 哎，好。
0: 这特务被萧峰用枪逼进了青纱帐。萧峰拽下特务身上的盒子炮啊，跨到自己的脖子上。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本来太倒霉了，是要去衡水城报道，结果走到半路啊，这车子没气了，正在这儿打气呢，背后上来这么一位啊，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好像是被用枪啊顶住了，只能乖乖的听话了。
1: 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好歹好歹咱们都是中国人呐。
0: 这特务啊脸变得都绿了。哼，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呢？说干什么的，去哪儿？萧峰用枪指着这个特务，两只眼睛发出利剑般的光。
1: 我叫李长河，衡水特务队的，奉队长丁有才的命令到小李庄给他爹送奖状去了。
0: 什么什么奖状？
1: 就是太君啊，不是小日本子给发的嘉奖状。
0: 嘉奖状？
1: 对，他说丁大龙维持会搞得好，也是他儿子给日本人溜须拍马，就给了这么个奖状。
0: 哦，你们特务队多少人？什么装备？
1: 50多人，没啥装备。就一盒子炮，再就有几辆自行车。
0: 丁有才最近有什么动静？又给日本人出什么馊点子没？
1: 没有，他最近天天泡在清河胡同，和一个开染房叫粉桃的女人混在一起，有时候好几天呢都不出屋。
0: 哦，这个丁有才呀、啊。也是小李庄的。

0: 咱们前文书说了，小李庄是咱们的根据地，还有很多游击队啊。但是啊，那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革命去抗日，就有这么一家老丁家就干了汉奸了。他爹丁大龙，儿子丁有才，这爷俩呀投靠了日本人呢。本来这游击队早就想把他铲除掉了，后来经过层层的考虑，决定留着，在眼前还方便打听一些情报。萧峰这时候啊狠狠地说，把兜里东西掏出来。
1: 哎，
0: 李长河伸手拿出通行证，再没别的了。你小子出门怎么不带钱呢？这萧峰本想着呀，看能不能弄点钱买药，结果一掏兜比自己都干净。那小特务看了看萧峰啊，
1: 就我们这身份出门还用花钱吗？
0: 我呸，把袜子脱下来。萧峰想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啊，容易暴露，只能先把他绑在这儿，让他呀当稻草人看高粱。
1: 哎，好，不过这位好汉你要干啥呀？
0: 少废话。这李长河啊哆里哆嗦的开始脱鞋脱袜子，低头的功夫，萧峰一枪把子就打到他后脑海上，李长河声都没出就晕过去了。萧峰扯下李长河的裤腰带，迅速的把他捆起来，用枪挑着袜子塞到了他嘴里。这袜子这个臭啊，这个鞋味儿，好家伙，这萧峰捂着鼻子强塞进去的。塞完之后，萧峰站起身来刚要收枪，一看这枪管上这怎么反亮呢？哟，这枪管湿了。这小子不光脚臭，这还是个汗脚。这萧峰心想，得让你呀遭回罪吧。把这枪在李长河衣服上抹了抹，把马牵到路上一拍屁股，驾。就见这匹马自行的向小李庄方向疾驰而去，自己回去了。萧峰来到自行车旁，哎，一看挺好，这自行车气呀打得差不多了，他把这气筒别在了自行车上，然后骑上自行车是奔向衡水城。书说简短，来到距离衡水城大概一里多地的地方，这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岗楼子，两边拉着铁丝网，两个卫兵正在检查过往百姓的良民证。这萧峰骑着车正要通过，被一个年轻的卫兵用枪拦住了。
2: 证件。
0: 萧峰车子都没下呀，抡起了胳膊照着对方的脸狠狠地来了一下。
2: 妈的，
0: 耽误了公事你承担得起吗？这打完之后啊，脚下一使劲儿，蹬车子就过去了。
1: 哎哎，你怎么回事啊？
0: 卫兵捂着腮帮子冲萧峰的背影喊呢。这边上一个30多岁模样的卫兵凑过来，上去照着这年轻的卫兵脑袋又是一巴掌，帽子都给打掉了。
1: 哎哎哎，头，他打完我，你怎么还打我呢？
3: 你小子刚来也不长点眼呐！啊，你没看那人穿戴吗？那不是特务队队长，那也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

0: 还跟人家有正见，你下回长点记性。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这年轻的卫兵俯身捡起帽子，掸掸土，又扣到脑袋上。这第一道关卡顺利通过，眼看着就到了第二道卡子门。这边卫兵更多了，正前方是个小队长模样的卫兵，手里的三八大盖上还上着刺刀，在这石阶上来回溜达。萧峰把车放慢速度，顺手从兜里掏出李长河的通行证，在这小队长眼前这么一晃。
2: 哥几个忙着呢，辛苦啊，等会儿回来找哥几个喝酒。
0: 说着这车子没停，直接过去了。
1: 哎，好嘞。
0: 这小队长一点头，半天没想起来这人是谁，晃晃脑袋，心想管他是谁呢，有酒喝就行啊。给日本人当差呀，天天不是打就是骂的，我也改善改善伙食。这二道卡子门，萧峰是无惊无险，哎，就过来了。很快的就来到城门口的第三道关卡。这萧峰到这儿是皱了皱眉呀，是日本兵，雁翅排开盘查着过往的行人。这儿不可能像刚才对付伪兵那么好糊弄过去了。萧峰就下了车子，边推车子他就边想该怎么办呢。走近之后看见城门边上摆着一张小木桌呀，坐着个胖大的日本兵正在喝茶呢。这小子圆脑袋，鼻子和嘴往前撅着多高，长着军服，露着白背心，戴着日本战斗帽，一看军衔是个曹长。此人呢，正是当初和石更新在桥头堡大战的那个猪头小队长。由于最近日军对呼托河岸的八路军进行了大扫荡，所以城中加强了警戒呀。这城门把守极为严格，宪兵队派出三支小队轮岗。今天正是猪头小队长他的小队当班呐。萧峰眼珠子一转，把自行车就停到了边上，然后走到猪头小队长的切近，一点头，太君。说着话掏出来一支烟。猪头小队长一看来了个特务打扮的中国人。
3: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萧峰用日语回复，太君，我是保定特别行动队的，来您抽烟。
3: 有戏。
0: 这猪头小队长一听特别行动队的，于是接过烟。萧峰把火给点着。太君啊，我来到贵地是执行一个特别任务，抓一些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八路军，不知道咱们这里太不太平。
3: 太平太平。
0: 猪头小队长紧着点头啊。那当然，有皇军在这里镇着，怕是八路不敢闹事的。太君，这是我的证件。说着话呀，萧峰把假证件又拽出来了，就在这猪头小队长面前晃了一下，又揣起来。紧接着萧峰掏出来一包烟。太君，这个给您，我到城里办事儿，回头请您喝茶。
3: 哟西斯过一呢，你得开路开路的干活。
0: 猪头小队长一看这烟不错呀， 光顾接这烟了，把这证件这事儿给忘了。就这样，萧峰是大摇大摆的推着自行车进了衡水城。咱们压下萧峰进衡水暂且不表，单说秀儿和小林青两个人骑着马赶去了圣清宫。这一路快马加鞭的，到了圣清宫已然是天黑了。在山底下就已经有各种暗哨在潜伏着了。这秀儿一看，不错呀，这才走没几天已经是像模像样了。很快就有人拿着枪走了出来。什么人？别动。是自己人。说着秀儿下了马，然后和小林青两个人把马拴在了路边。是我。哟，是秀儿姑娘吧？来人一看，这女孩是秀儿，都纷纷的迎上前来，特别高兴啊。秀儿一摆手，这样，现在带我去上山。啊，好的，来人呐，把马牵着，送秀儿姑娘上山。就这样，秀儿和小林青两个人跟着这游击队就向山而去。一路上，秀儿就问呢，这几天怎么样啊？哎，不错，天天的我们训练，然后想着打鬼子呢，呵呵，可是还没有行动呢。不过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了？嗨，那韩大哥和侯大哥天天吵架，这不刚才还在吵呢。哦，他们吵架，这像话吗？秀儿心想，这两个人的性格呀，到一起准得掐起来，谁也不让着谁。这还没到大殿呢，就听那殿里传出来人声啊。
4: 咋的？我就说去看看，你那小胆儿，那你别去，你在家。
1: 怎么的？你这是啥话呀？啥叫我不敢去呀？咱们得等组织的消息呀，你不能乱撩啊。这满山的你干啥去啊？你这典型的不动脑袋。
4: 你废话，你才不动脑子。你要我说呀，咱去瞅瞅能咋的。
0: 秀儿听到啊，逗乐了，心想这韩猛和侯飞两人还真是有趣啊。不一会儿啊，就听杜鹏飞的声音，好了，咱们还是先等等，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再行动。
4: 哎，那就这么着吧。
0: 不但一会儿，秀儿走进了里面。小林青跟着秀儿走进这大厅一看呢，整个大厅里布置的是井井有条，上面还铺了张地图，旁边是有刀啊枪啊之类的。这里原本是个道观，现在大家也不再穿道袍了，纷纷穿起了便装，在大厅中腰杆挺着笔直啊，炯炯有神的看着进来的秀儿和小林青。韩猛和侯飞、杜鹏飞三人一看秀儿姑娘进来了，都感到很意外啊。三人围了上来。哟，秀儿姑娘，你怎么回来了？杜鹏飞感到很好奇。韩猛和侯飞纷纷上前询问呢、
4: 怎么样啊，萧大哥呢？
1: 就是，怎么你自己来了？还有这是谁呀？
0: 侯飞指了指小林青。小林青鞠了个躬，
5: 我的名字叫小林青。
4: 哦，哎，挺好，你的名字叫小林啥玩意儿？
0: 这韩猛一听不对呀、这怎么来了个日本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

0: 慌忙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哎，挺好，你的名字叫小林啥玩意儿？这韩猛一听不对呀，这怎么来了个日本人呢？大家一看，哟，你是日本人，侯飞一嗓子，周围的人纷纷把枪举起来，别动。顿时这大厅里的气氛是剑拔弩张啊。嗯，心儿姑娘，咋回事啊？这咋来了个日本人呢？咱们崩了他！
5: 心儿姑娘紧忙拦在这小林青的身前。
6: 哎，放下，你们不许冲动，他是咱们的同志。
4: 什么？同志？哎，你们干嘛这么鲁莽？
5: 杜鹏飞上前按住了韩猛举起的枪。
6: 先听心儿姑娘说，
4: 你们太冲动了。这杜鹏飞心想，这几个人呢、是点火就着啊，
5: 紧忙把二位请到了座位上。
6: 说说怎么回事啊？
5: 秀儿姑娘就把这小林青的来历和大伙说了。大伙一听，纷纷是挑起了大拇指啊。
4: 哎妈呀，英雄啊！那你简直是弃暗投明啊。
5: 韩猛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林青笑着又鞠了个躬。
4: 嗨，谢谢你们的理解。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干掉日本帝国主义，杀光小日本。
5: 说完这句话呀，自己都觉得可笑。哎，不过他真是这么想的。
4: 他们侵略中国人就是不对的，我们要干掉他们。
5: 侯飞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身为个日本人还帮助咱们中国人。哎，这人挺好。
6: 杜鹏飞微微一笑。
4: 哎，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该多好。
6: 小林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5: 大家特别高兴啊，欢迎小林同志的加入。
4: 小林一摆手，咱们还是先商量一下正事吧。对，别把正事忘了。
5: 大伙坐下来就研究该怎么办。
6: 秀儿姑娘看了看杜鹏飞，说道，
7: 鹏飞大哥，你再介绍下情况吧。
4: 哦，好，是这样。杜鹏飞掐灭了手上的烟头，指着地图上说，前天晚上我们的兄弟当班就听见这空中有一声尖啸，然后在后山发生了爆炸声，然后大家纷纷到观前观看，确实看见

0: 在远处的深山里发生了爆炸声，而且还有些火光闪动。现在那火已经灭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向组织上汇报，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看看。这不，这韩猛啊，说什么也要去看一看那边发生了什么。结果这老侯坚决不同意。你回来的时候，他们俩正掐着呢。杜鹏飞说完，笑着看了看韩猛和侯飞二人。韩猛一瞪眼睛，看了看侯飞，
1: 咋的？我说咱们去瞅瞅啊，那万一有啥宝贝在天上掉下来，那咱捡着那多好啊。
2: 你个边儿去吧，啥玩意儿天上掉宝贝呀？ 啊那万一是什么日本人的生化武器什么的怎么办呢？咱全得撂到那儿。
0: 侯飞也有侯飞的道理，韩猛也有韩猛的理由。秀儿听了听，笑着说，
3: 如果我们猜得不错，那么那山里可能真是宝贝。
1: 啊，真的呀？
0: 众人一听这话，纷纷围了过来，后面站岗的小兄弟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4: 秀儿姑娘，你说真的呀？那后山真有宝贝？
0: 大伙七嘴八舌。秀儿摆了摆手，看了看小林青，说道，
3: 那么让小林青讲一讲吧。
1: 好，咱们听听。
0: 大家竖起耳朵等着小林青的发言。小林青看了看众人说，
5: 是这样，我们接到情报，日军有一架新式的战斗机从天津出发去轰炸太原，在返航的时候路过咱们这里出了事故。我方得到的情报是这架战斗机性能十分的厉害，我们希望能得到这战斗机的残骸，最好是把发动机弄到手，然后交给苏联的游击队，由苏联的科学家们去研究，这样对我们的战场也有好处。
1: 啊，哎呀，那如果是这样，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众人一听这个情报，纷纷感到很兴奋。这也是这圣清宫游击队自打成立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大伙纷纷是摩拳擦掌。秀儿看了看杜鹏飞，说道，
3: 杜大哥，组织上的命令是让我们近身搜查。
0: 一听这话，韩猛乐得够呛，
1: 你看你看，我说是宝贝吧，咱们现在就走，咱们找宝去。
0: 这立刻让杜鹏飞拦住了，哎，咱们也不能贸然的就去啊。这样吧，秀儿姑娘和小林同志，然后韩猛、侯飞、道清，再带两个兄弟去山里看看什么情况。家里不能没有人呢，那么我留在家里，你们进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遇到日本人切记不要蛮干，知道吗？交代完之后，杜鹏飞又把道清叫了过来。道清就是前文书说的那个胖胖的道人，此时啊他已经换了便装，身后背着一个大鬼头刀啊，看起来特别的威武啊，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道清别看他胖，但是身大力不亏呀，劲儿特别的大。
6: 有什么吩咐？
0: 杜鹏飞就把进山探路的事跟道清说了一遍。道清一听，眼睛立刻放起光来。
1: 好啊，弟兄们都等着什么时候行动呢，这就给我们任务，那是我们的荣幸啊。还有啊，别叫我道清了，咱们现在都是游击队了，别喊那个道号了，你叫我大壮吧，这是我娘

0: 不起的小名。好，大壮同志，那么现在再找两个兄弟一起进山看看什么情况。
1: 好，你等着。
0: 说着不大一会儿，这道清就又喊来两个兄弟。一看这俩人呐，哟，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眼睛炯炯有神，放着金光啊。一个拿着红缨枪，一个背着一把短刀。
2: 有什么指示？
0: 这样，你们一起去后山看看，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2: 是。
0: 秀儿姑娘一看，这走没几天，这队伍真是训练有素啊。不过她又一想，之前在韩猛的队伍里已经训过一批游击队了，那么一定是轻车熟路啊。众人整装待发，就准备向后山出发了。这秀儿、小林青、韩猛、侯飞、大壮还有两个兄弟，几个人商量好，不用火把，这如果晚上进山点亮去的话，这万一日军的人也去，很容易暴露。那么几个人摸黑，趁着月色向后山就进发了。这大壮选的两个兄弟平时善走夜路，几个人跟得特别的紧啊。这后山山路崎岖，特别的凶险，几个人在这俩兄弟的带领下向前是慢慢行进着。这路上韩猛就问
1: 我说，小林同志啊，你怎么想到加我们八路军的呀？
3: 啊，是这样的，我看到这日本人的坏，看到中国百姓的善良，让我特别的感动，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对我特别的好，然后我也想加入共产党，为党做事。看见那百姓死在无辜的刺刀之下，看见被炸毁的房屋，被惨死的儿童，我知道这场战争不是正义的，它是邪恶的，我们要一起对抗着邪恶。
4: 说得好，你这觉悟很高啊，我老侯佩服你。
0: 这侯飞边走边说，
4: 如果都像你这么想，那天下就太平了。不过小林同志，你这么做是对的，那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3: 对，他们不是好东西，他们滥杀无辜。
0: 几个人边走啊边向前摸进着，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啊，前面俩兄弟回身一摆手，
3: 有情况。
0: 等等，队伍立刻停止住了。
3: 什么情况？
0: 韩猛上前问道。两个兄弟回头说，
3: 你看韩大哥，那前面的树是断的，可能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0: 哟，韩猛瞪着大眼睛向前看去，只见呢，前面好几棵树都断了，地上拖着长长的划痕呢。
3: 哟，这是什么情况啊？秀儿姑娘。
5: 秀儿也来到近前，我看到了，我想这很可能就是情报上说的，真的是飞机。
3: 啊，飞机，那咱们这任务那可轻松了，没想到这出来就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了。都怪这小猴子，我当时说咱们立刻就应该出来找。
4: 别废话了，你当时你出来你找啥呀？你知道找什么吗？你还不是得听我的，你不能蛮干，你找出来干啥呀？这满山荒山遍野的，你还得听组织上的，不能擅自行动。
5: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现在还没完，咱们快点去看看。
0: 说着一

0: 一行人向前走去，就见前方的一个山坡上啊，有那么一架坠毁的飞机。这架飞机的残骸就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这零式战斗机呀，是一款带螺旋桨式的战斗机，它在二战中参加了日海军所有的主要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包括入侵亚洲主战场、偷袭珍珠港等重要的行动啊。这零式战斗机啊，以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等特点优于其他战斗机，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那是出尽了风头啊。现在这架战机的残骸就躺在这圣清宫后山的山坡上，虽然现在已是一架残骸，但是却特别的珍贵。通过对其发动机的研究，可以找出其飞机的弱点，并且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此时那飞机的残骸到处散落着，因为燃烧使得机身全部都是黑漆漆的，地上散着七零八落的零件。众人慢慢向前走去，韩蒙不禁发出了感叹：
1: 哎妈呀，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这就是飞机呀，我以前就在天上看见过。
2: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呢。哎呦，这现在咱把这些全整回去啊，咱几个也抬不了啊。
0: 虽然这飞机已经坠毁，而且摔得不成样子，但是几个人想把飞机抬回去，那真是痴人说笑呢。这时候小林青站出来：
1: 不，我们不用全部抬回去，只要把发动机拿回去就好。
2: 发动机？那是啥机呀？怎么发动啊？
0: 侯飞感到一脸的好奇呀。
3: 就是啊，那玩意儿怎么发动啊？在哪儿呢？我瞅瞅。
0: 小林青走到那机身的前端。
1: 这个位置，发动机在这里。我们现在想办法要把这舱盖打开。
3: 那赶紧的，咱们现在把它别开。
0: 众人七手八脚的纷纷拿出了武器，比如什么砍刀啊、匕首啊，就要把这个舱盖给别开。就在这么个光景，
2: 秀儿一摆手：等等。众人好奇地看着秀儿。
1: 怎么了，秀儿姑娘？
0: 秀儿望着身后远处，缓缓地说：
2: 好像有动静。
0: 她话音刚落，就见远处的山坡上啊，发出了几束手电筒的光亮，然后还有打着火把的，就听有日本人的声音喊：
4: 呀吉给给，慢慢的找，就在这座山上。
0: 看着队伍应该有二十多人呢，小林青大喊着说：
1: 不好，来了日本人了。
0: 只见远处的日军呢，说着日语，小林青翻译着：
1: 他们也是来找发动机的。
3: 啊，奶奶的，那咱们跟他干了。
0: 这韩蒙一下操起了鬼头刀。
3: 哼，小日本子，咱们跟他拼了。
0: 说着话，那大壮和两个兄弟纷纷也拔出了刀。可是秀儿啊，知道如果这么硬拼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凶多吉少啊。你再厉害，你也不如对方的人多，也没有对方的武器好啊。现在只能选择隐蔽起来，看看能

0: 不能找到什么机会。秀儿是冷静的，她立刻摆手，
1: 不，别冲动，现在咱们快隐藏起来。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这儿啊，只能听秀儿的。小林青也极力地反对。
2: 秀儿姑娘说得对，现在如果硬拼的话，我们全部完蛋，而且发动机我们也没法得到。快，我们隐蔽。
0: 说着，众人就在附近隐蔽起来，有爬树的，有躲在山坡后的，有藏在草丛里的，纷纷隐蔽起来。那位说了，这日军来的也太快了。这呀，还都是慢的呢。当时接到海军的情报，这零式战斗机竟然坠毁了一架。日军方面感到事态严重啊，这飞机残骸可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这可是关乎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所以立刻派出巡回队啊，来搜寻这架飞机，然后在境内开始到处询问有没有看到啊飞机坠毁的。这找来找去就找到圣清宫后山了，本来想在圣清宫前山进的，结果日本军官说了，这么进去目标太大，咱们要秘密的把这个发动机找回，可不能让游击队得到什么风声。就这样，这20人的日本小分队就向着圣清宫后山进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

0: 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

街，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

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屹立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了

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鹞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 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底，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比。

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

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啊，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0: 我可以画方。
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

0: 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爷爷，您抬头看。哦，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哭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词儿，但是未必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浩老师能给解释解释吗？
1: 其实啊，这个高血压就是指的咱们这个日常的血压升高，但是呢如果是高血压病的话，它就不仅是指的升高，而且是至少两次以上被测量是升高，而且没有当然它是有继发性有原发性。继发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原发的话就是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病因引起，它就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这种管道系统是密布的，就像咱们的普通咱们用的这个下水管啊上水管啊，咱们城市里也有，家庭里也有，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呢您可以就是约略化的这么想一下，血压就意味着管道内的这个液体对这个壁的一个压力，

0: 咱们测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它有俩值呢？
1: 对呀，
0: 有一个高值，有一个低值。那就是因为除了咱们这个管道里头的这个液体，第一呢，它是流动的，它不是说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它就剩一个压力了。
1: 嗯，
0: 它流动了，怎么流起来的呢？就靠心脏泵，它往里打血。哎，它一泵呢，这个管道里头血就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的高压，
1: 嗯，
0: 然后呢，你蹦过去了，然后这个血压又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低压，所以咱们的心脏的泵血功能要强的话，高压就决定你的高压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这个管道里水装的本来就多，就是说白了就是血多，然后管腔的容积不那么大。那它就应该是低压高，
1: 嗯，
0: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咱们普通这个家里的这种管道哈，就是咱们人体的这套管路系统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血管它有舒张性，所以当你一泵进去以后，血管弹力要特别好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1: 这管子就变粗了，
0: 对，所以它压力就分散了，它就不会有很高很高的血压。
1: 嗯，
0: 那这个是弹力的一个管子，然后呢，它血压呢就会被分散掉。如果要是动脉硬化以后，就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管腔系统都比较脆、比较硬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弹力就小，那它就会出现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
1: 嗯，
0: 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
1: 嗯，
0: 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哦，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
1: 低压不高，
0: 甚至还低。
1: 哦，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致的。哦，
0: 对，
1: 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
0: 嗯，
1: 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高血压刚才咱们讲了，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哦，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
1: 嗯，
0: 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
1: 哦，
0: 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嗯，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
0: 对，
1: 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果
0: 然后觉得是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哦，这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0: 对，
1: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包括它的小血管痉挛引起的局部供血就不好，然后也包括它因为这个收缩血管，然后造成这个血流的应力的变化，因为你越收缩越窄的地方血

0: 流应该越急，然后血压高了以后，这种冲刷力就会损伤血管内皮，
1: 哦，
0: 然后血管内皮就会有脱落，包括斑块形成，也包括像栓塞啊这种发生。长期的这样，就会给接受这个营养供应的各个脏器造成很麻烦的情况，就是它营养不良，然后它的废物排不出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
1: 嗯，因为血管是遍布全身各个地方的。
0: 对，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高血压呢，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后面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后面跟着的这些并发症，它时间长了之后对各个脏器的这些影响，是真正让大家特别挠头，会非常引起非常大麻烦的。
1: 嗯，那说到高血压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哈，说到它后面的这些病症，那这个高血压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咱们抛却饮食哈，饮食咱们是一定要重点说的，那和年龄有关系吗？
0: 哎，确实有关系。我们就刚才说到了，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会出现一个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是因为它的动脉会有硬化，这个衰老过程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呢程度会有不一样，跟您的保养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管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就是说、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
1: 嗯、
0: 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相的
1: 交换。
0: 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
1: 嗯，
0: 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看到困难时期，就每个人脚上一摁一坑，对、
1: 哦、
0: 那就是管道里的水漏到外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白太低了，蛋白有血浆胶体渗透压，它拉不住这个水了、
1: 嗯、
0: 就渗到外面去了。但是呢里面会怎么样呢？就少水呗、
1: 嗯、
0: 就是血压低呀、
1: 啊、对，就晕呢、
0: 啊。对、
1: 嗯、
0: 就是他血压上不来，他供血啊、
1: 嗯、
0: 各方面都不好、
1: 嗯、
0: 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
1: 嗯，
0: 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那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
1: 哦、
0: 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嗯，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的一种食物，说到了钠、
0: 嗯、
1: 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对对对、
1: 啊、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节目中呢，要和您聊聊高血压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身体内钠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高血压。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高盐的问题。那是不是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0: 不能说主要原因，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是一个多因素的诱因发病的，包括一些遗传因素、
1: 嗯、
0: 也包括饮食，甚至包括寒冷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它血压就会高。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多紧张情绪啊，包括吸烟饮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
1: 嗯、
0: 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高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嗯，就是它是因素之一、嗯、
0: 对，它是因素之一、
1: 嗯、
0: 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哈，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 过早的

0: 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1: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东北咱们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就是高盐的，然后呢那边呢也有寒冷刺激，当然寒冷刺激我就没办法去排除，但是那边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的多。确实是，就是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吧，真的是几乎每家恨不得都有，
0: 都有那么一个或者是
1: 可能
0: 两个老人是吧，高血压哈。
1: 对，因为是这样，你整个看过来和他的这个饮食的这些调节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咱们的临床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天多少克盐是标准用盐。
0: 应该是6克。
1: 对，6克。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0: 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多盐是隐形盐，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它们都是有盐的，
1: 而且
0: 您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1: 对，还有包括味精，味精所用的也是钠。
0: 对，
1: 那这个钠呢，其实虽然它没用盐，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晶体渗透压，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的一块儿计算。
0: 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2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1: 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2个烤大杏仁儿，
0: 对，
1: 好多那个杏仁儿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0: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加了盐，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1: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特别紧张，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0: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1: 对，
0: 那哪些食物含钾？
1: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0: 它也是身体里一种宏量的元素。
1: 对，宏量的元素，所以只要您不挑食不偏食，您吃的这个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0: 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
1: 对，
0: 腹泻了好长时间，
1: 或者
0: 觉得腿软，
1: 对、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没有力量，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您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是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
0: 长期的
1: 还是会有影响
0: 的，过量的哈，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1: 对，
0: 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1: 对，
0: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1: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然后

0: 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尽量少一些油脂。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血压对你血压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而是更多的是说血管不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不要把脂肪堆积在血管里，因为它的已经是受着高压的这种冲击，比较容易损伤。那你要更爱护它，
1: 对，
0: 你要更减少它这个并发症的这些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应该吃油少一点的，
1: 清淡一点的哈。
0: 哎，对对对，同时呢还要吃这个钾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1: 促进钠的排泄和代谢。
0: 对，然后我们中药里面讲，一般情况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就说白了就是减轻这个管道内的
1: 压力，
0: 对，容量，容量下来了，它压力就下来了，
1: 对，它没有那么冲了，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有包括需要吃一些清热的、平肝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这个过程和这个肝阳上亢，肝火上扰有相关性。那这个角度可能有一些食物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特殊的了，比如说像菊花
1: 儿，
0: 然后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芹菜，它也是入肝经的，也是有清热作用的。
1: 对，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吃芹菜降血压，
0: 然后如果要说吃一点这个利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玉米须，这个玉米的时候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须扔掉，
1: 对，
0: 然后放在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然后喝
1: 就可以喝掉，
0: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玉米须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哦，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0: 对，很可惜，扔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多吃哪些食材。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哈。
0: 对，
1: 但是形成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元的这个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情绪
0: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体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非常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进行调节的，它是所有的这个部件都正常，然后呢它的调节能力很强，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高血压，但如果你都在一个临界状态，就说白了压力很大，你这种东西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1: 哦，它是一个互相影响，
0: 对，互相的影响。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它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它会小血管收缩，它会把这个有效的供血尽量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1: 张弛有度，
0: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弛呢就是你要
1: 放松
0: 你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

0: 交感兴奋。
1: 嗯，
0: 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自然就会下来，因为它的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
1: 嗯，
0: 管腔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
1: 对，
0: 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
1: 嗯，
0: 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
1: 对，
0: 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痉挛了，
1: 崩溃了，
0: 放松不下来了，
1: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哈，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的血管都会紧张啊，你的血压都会升高。我们从高血压的概念说到了平时如果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又说到了其实高血压不仅仅和饮食有关系，还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工作节奏、跟我们的生活状态都有关系。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您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您还没有高血压很健康，都要有一根弦儿哈，知道让自己休息，知道在饮食上调节，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啊，可能有我想到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它
0: 也
1: 不一定是香精，它就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
0: 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对对对，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
0: 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嘛，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蘑菇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它不同的多糖来说它是有比如说那个抗肿瘤啊，提高免疫力啊，就是各自是有各自的好处的。总而言之，这个蘑菇是一大类对现代人来说是这个平衡膳食的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哈，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
1: 对，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
0: 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鲜美，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哈。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的其中的一项就是蘑菇要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尿酸高就不能吃蘑菇了呢？
1: 他也是那个蘑菇也是那个嘌呤比较高的一种食物，就是是确实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就是尿酸高的人那个在代谢这个嘌呤的过程中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说是需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量的。
0: 所以说看您身体什么状况，如果您的嘌呤确实有点高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或者已经高了，可能要少吃蘑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蘑菇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哈，各种蘑菇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几种蘑菇哈，它们都有哪些特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平菇，就是那种伞盖比较平展的，比较疏松的，比较大的那种蘑菇哈。这个我们家里会经常炒着吃，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涮着吃。那它在营养方面有哪些特长？
1: 平菇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对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
0: 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对，
0: 当然说心理作用也可以啊，
1: 它不是药。
0: 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它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它了，或许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哈。吴佳说它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1: 对，
0: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
1: 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画片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0: 这个菌盖包裹的比较严实哈，
1: 对对，
0: 整个这个形状呢，就是像一半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1: 对，就是卵圆形的那种。
0: 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
1: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
0: 那我们刚才说那平菇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是咱们做汤
1: 、然后涮着吃。
0: 涮着吃哈。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平菇撕，按照那个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了。
1: 对对对，撕开它会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平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平菇它特别的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0: 都已经飞起来了。
1: 对对，有
0: 平展的都已经翘起来了。
1: 对，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你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不要太大，
0: 就是整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1: 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是吧？
0: 那要更小一点。
1: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没有那么嫩了。对，
0: 就买圆溜个儿的。
1: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
0: 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没有小的味儿那么浓。
1: 浓缩是精华，是吧？
0: 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那么回过来说这个草菇，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
1: 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
0: 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
1: 还好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是会打折扣的。
0: 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
1: 对，
0: 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它有哪些特长？
1: 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
0: 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
1: 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新鲜的，它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菜是比较完整的嘛？
0: 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
1: 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个十字刀口什么的，
0: 让它更容易入味儿。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和草菇哈，还有一种蘑菇大家经常吃，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很多朋友管它叫
1: see you tomorrow，
0: 明天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就是
1: 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切断了，对对对，所以可能你吃进去就完整的又出来，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去了，而且它本来确实细细的滑滑的，
0: 它还容易进去，对吧？对对对。<笑>
1: 导致你在吞咽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哎，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口腔里，这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这个金针菇，吴家平时会怎么吃它呢？在家里做的话，
0: 我们金针菇一般就是两种嘛，就是凉拌然后就是做汤。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片什么的一起煮汤，然后放点姜丝儿，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
1: 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口感差别不大，
0: 对，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
1: 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焯那么一下。
0: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这样搭配起来口感也挺好的。
1: 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对对对，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生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是完全是生的，你自己把它
0: 煎熟是吧？对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然后金针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滑，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 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笑>
1: 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像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它有别名叫什么益智菇、聪明菇，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赖氨酸含量比较高，就是对儿童的那个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
0: 所以适当的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他的膳食中加入金针菇，
1: 可以给小朋友多做一点。然后就是金针菇挑选的时候是有窍门的，就是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以前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
0: 吴家是重庆人，对，然后黄色的菌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我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就是稍微菌盖有点黄的那种品种的，它反而是更嫩的，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没那么洁白的那种感觉，它其实那样的其实黄色的是口感更好的。那大家可以在买金针菇的时候看一下。

0: 你看哈，这个东西得鉴别，得比较。如果你只看过白色的，你就想象不出来黄色的是什么样子。如果它卖的时候有两种，你就可以选择吴佳给大家推荐的那种
1: 淡淡的黄色。
0: 这种口感更好，不容易塞牙。
1: 对对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1: 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晒完之后香味儿，就是感觉它跟被提炼出来了一样哈，特别的香。而且
0: 好多人做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干香菇。
1: 对，其实干香菇它的味道确实是更浓郁一些，然后那个在炖啊、烧啊什么都可以。但香菇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
0: 哦，
1: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 D 就缺乏，然后缺钙的人还蛮多的。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0: 哦，它都晒太阳了。
1: 对对对，
0: 它维生素 D。
1: 对，
0: 所以大家吃它就更值当。
1: 对，大家最好买干香菇，而且最好可能把香菇买回来再晒一晒更好，因为可能它有的干香菇它制作的过程中是烤制的，它不是说真是在太阳底下晒的。
0: 它是为了让它快速脱水，减少时间成本，所以它烤制了。
1: 对，这样可能它也控制的好一些嘛。所以你买回来之后可以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
0: 你说是咱们买了干香菇之后？
1: 对对对对，晒一晒。
0: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买回干香菇之后再晒一晒，再给它晒一晒太阳，让它的维生素 D 继续增加哈。香菇的确是营养价值挺好的，以至于现在保健品市场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保健品，
1: 香菇多糖啊什么的。对，
0: 吃这个有用吗？
1: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1: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
0: 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
1: 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
0: 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1: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就你看见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
0: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就看这个香菇的外表就能看出来？
1: 它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0: 它就要标榜我是花菇哈。
1: 对，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0: 它这个味道可能
1: 就淡一些，
0: 更
1: 淡。对对对，
0: 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上品。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1: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挺保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买最便宜的，你也不要买最贵的。你就买中上等的。
0: 对，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你更容易买到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因为有可能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

0: 它可能是炒作某种概念啊什么，就可
1: 能对它可能没有那么物有所值，
0: 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最便宜的确实不会有多好的东西，
1: 是吧？风险也比较大，
0: 所以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顺数下来价格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1: 啊。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这个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0: 嗯，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1: 对，我这个就是我研究的
0: 啊，对，那我
1: 研究的领域，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
1: 嗯，
0: 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的，
1: 对，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鹰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2009年12月18号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8岁的吴英走过了极不平凡的3年。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民间金融极为活跃的浙江，尽管有李水集资案主角杜一敏被判死刑的先例，但吴英的死刑判决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的对其罪是否致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竟会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吴英案亿万富姐的罪与罚。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在被警方控制2年10个月零11天后，2009年12月18号下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28岁的吴英听到了死刑的一审判决。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1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吴英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反而在被带离法庭时嘱托家人：“你们都保重。”但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即流下了泪水。对于吴英来说，这是一个迟到许久的判决，结果近乎残酷。尽管律师给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在二审终审判决公布前，吴英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能否出现转机。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了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到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属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3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当时吴永正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就安排他到自己的堂妹那里学美容。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做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1年多，就跑到宁波。

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很多人，若干年后，于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吴英在慈溪待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的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一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遂辍学离校。无奈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洪波，次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洪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媒体沙龙店。2002年6月，吴英和周洪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洪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媒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据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洪波都不清楚她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洪波转而在市区好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了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 KTV 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他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被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2009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4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号，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号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 logo， 和免费洗衣服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2件。其次是连续3次捐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盘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3年过去，这些房产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起组建后，当然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了。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2006年10月底，因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都是自有资金。
2006年11月1号，吴英接受采访，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三个渠道。事实上，此时的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了。12月底，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他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捐款被本色收回。2007年1月24号，吴英被迫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尽管他的一些说法已不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媒体记者一一合影。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两周后的2007年2月7号晚上10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号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从2006年4月到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于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绍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杨军与洛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洛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2006年3月30号，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资金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到2007年1月5号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玲，并与其合作投资同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玲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此后，吴英又经杨卫玲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玲、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源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2008年4月16号庭审时，吴英承认他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3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号至28号，因债务纠纷，他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玲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州、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30余份，
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并且强迫告诉他们密码，洗劫一空。

0: 12月27号，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2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个装有2颗子弹的信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号，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号，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洪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新兴等人同债权人林伟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伟平管理。林伟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而告吹。林伟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伟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伟平、骆华梅两人刚开完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玲、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三人已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号，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2009年1月22号，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一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亿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在2009年4月16号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项，且2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量刑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2009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在了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是民事纠纷，杨兆东说。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3次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兆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兆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义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被入罪的杜义敏

0: 经过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号，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号。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致死议论纷纷，致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已有不同的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100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2008年12月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聿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聿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在12月22号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表面上看往往是合法的。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来看看新闻链接案件进展一览的情况。2007年2月，吴英被东阳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2008年，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吴英不服，判决上诉。2011年7月14号，广厦控股公开声明与吴英案无关，吴永正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东阳市政府解释其在2007年2月10号在媒体上发布的查封本色集团财产的公告，以及庭审前拍卖吴英资产的行为。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吴英二审代理律师称，吴英检举7名官员。2011年8月24号，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3名官员参与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2011年8月25号，东阳市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回应称，被举报官员名单尚未公布，二审开庭过去了4个多月，早过了判决期限，却迟迟没有结果。2011年11月4号，发回重审，主审该系列民事诉讼的浙江省高院法官王军向记者证实，本色集团部分房屋产权纠纷的民事案件将由浙江省高院发回重审。2012年1月18号，二审维持宣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5: 小王，

0: 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为死缓。七年后，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经治疗期间娶妻生子。14年后，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之前的13年前就已经从刑法条文中删除了，也就是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的流氓。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一顶帽子付出死缓的代价。咱们本次节目的主人公叫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牛玉强的父母是北京某国营企业职工，生长在该国企家属院的牛玉强从小就和院子里的孩子成了朋友，而最终也是他身边的这些发小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翻开1984年4月28号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泛黄的判决书上用签字记载了牛玉强和他的朋友们所犯下的罪行。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他的几个朋友则因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不久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1984年底，年轻的牛玉强怀揣着法院的判决书，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保外就医，阔别6年回京，牛玉强后来曾经这样向亲友描述他当时的监狱生活。大墙外边啊，都是万里黄沙，大墙里边是一群年轻的傻瓜，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呢，只想好好干，早点回家。就这样，牛玉强和近万名罪犯一起努力地服从监狱的各种管理规定，积极争取减刑的机会。1986年4月，牛玉强因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并最终转化为空洞型肺结核。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担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当年11月1号，牛玉强回到了已经离开6年之久的北京，随即住进了医院。1997年夏季，由新疆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了牛玉强的家中，见到了在病床上输液的牛玉强。经过评估他的病情，考察组做出了续保1年的决定。恰好新婚之日流氓罪删除，转眼间又是1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情仍未见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奇怪的是，监狱方面没有再派人到北京来。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

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而每当北京要举办重大活动，或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时，民警也会照例来到牛玉强家，对他进行一番例行的问话和叮嘱。1996年，身体已经明显好转的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河北的年轻姑娘朱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而此举也获得了朱某的认可。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某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牛玉强的印象。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个死刑犯，感觉呢，这个人挺老实的，只要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毕竟呢，都是过去年轻时做的错事，能改就好。1997年夏季，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巧合的是，就在牛玉强新婚之喜的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当年被用来判决牛玉强的流氓罪被从刑法中永久地删除了。遗憾的是，牛玉强和他的新婚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朱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为一条已经不存在的刑法条文服刑。2010年11月4号，牛玉强的妻子朱某向记者讲述了牛玉强和他一起度过的8年时光。他是个老实人，从来都不高声说话，更不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在朱某的眼中，丈夫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只是因为年轻时不懂事，才会惹下这场牢狱之灾呀。据朱某介绍，牛玉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据保外就医的条例规定，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这样一来，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就全部依靠朱某在外边打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人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但是我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朱某说，他经常告诉我，他是一个曾因不懂事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人，知道自由的宝贵，更知道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他真的是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人。记者在牛玉强所居住的街道和社区了解情况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老实两个字来形容他。有被采访者称，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早睡晚起，孝敬老人，几乎什么事啊都和他不沾边。就连他所在的街道司法所领导在谈到牛玉强时，也是在思索良久之后才说出了四个字，遵纪守法。变故，监狱警察到来，列入逃犯抓捕。然而，就在牛玉强一家三口过着属于他们的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时，谁都料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04年夏季的一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了牛玉强的家，告诉他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是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络上通缉牛玉强，但是他迟迟没有返回，已经被列为逃犯，所以特地前来抓捕他。牛玉强和妻子当时就傻了，自己明明就在家里待着，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就成了逃犯呢？牛玉强的妻子匆忙来到派出所，找到了管片民警询问情况。当管片民警打开电脑时，才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通缉了牛玉强。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特别是听到了牛玉强在家的生活情况后，监狱的警察缓和了态度，并安慰牛玉强说，只要他回监狱去把余刑服完就可以了。根据改判后的判决书，他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如果他表现得好，还可以减刑早点回家，不管怎么说吧，他还赶得上看北京奥运会呢。随即，监狱警察回到了宾馆，给了牛玉强一晚上的时间收拾东西，次日前来带他回监狱。流氓罪，你知多少？流氓罪历史变迁，见证中国法治理念的进步。

0: 翻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明确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管牛玉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呢？和他混在一块儿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离别，跪别妻子，叮嘱家人。送走监狱警察和派出所民警之后，看着翻箱倒柜收拾行囊的丈夫，朱某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朱某看见丈夫笔直地跪在自己的面前，同样流着泪叮嘱着他好好照顾老娘，好好照顾孩子。而刚刚6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家庭即将发生的变故，正努力地要把爸爸从地上搀扶起来。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劝牛玉强连夜潜逃，但是牛玉强没有同意。第二天早上，牛玉强在和妻儿挥泪告别后，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继续为那顶帽子和一场打架引起的流氓罪服刑去了。从1990年他就保外就医，到2004年被重新收监，他已经在监狱大墙外边待了14年的时光。等待延期顺延，2020年释放。送走丈夫的朱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一面照顾病中的婆婆，一面还要抚养儿子。不过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无事一身轻地开始幸福的家庭生活。2004年，就在朱某充满期望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日子里，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她的手中。根据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号释放顺延到2020年的4月28号。牛玉强将是我国最后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对于还满怀希望等待的朱某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根据这纸通知，她和丈夫重逢的时间还需要再等16个春秋。就是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在朱某的眼中，丈夫只是当初一时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更关键的是，14年的时间里，他都奉公守法，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朱某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就在牛玉强的妻子朱某想得到丈夫为什么要顺延刑期到2020年的答案时，监狱方面以书面形式给朱某做出了解释。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朱某认为，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0几个年头都应该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同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出现了另一种争论，牛玉强该不该继续为一条已经废除了的刑法条文继续服刑呢？质疑丈夫未逃，监狱推责。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他认为能受理他丈夫情况的单位。每到一处，牛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按照朱某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

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是2年的时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儿也没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怎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未归，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监狱答复，延期未归顺延合法。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2006年4月5号，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抱侥幸心理逃避刑罚，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玉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警方说法只能协助，不解通缉情况。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的举动。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玉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玉强家骗局的民警。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位姓李的民警对牛玉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胁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在采访该派出所所长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玉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玉强这个案子呢，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玉强，并且牛玉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玉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呢不了解。记者调查，监狱通知书认定其保外就医仍有效。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玉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呢？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号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该存根的收文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着一个手写的下字。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醒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号

旧还认定尤玉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醒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派出所证明推翻擅自脱离居住地的说法。2010年11月29号，记者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对牛玉强的案件进行了电话采访。巧合的是，签署那份监督考察通知书并亲手办理对牛玉强网上追逃的监狱管理教育科夏姓内勤恰好接听了电话，并对牛玉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据夏姓内勤介绍，牛玉强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发函并写信要求北京警方对牛玉强实施抓捕并移送给监狱，但是牛玉强擅自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连派出所等部门都找不到他，这才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网上追逃。在被问到为什么在1998年还在给北京警方发出监督考察通知书时，夏姓内勤介绍说，在1999年前，监狱向所有外地公安机关发出的都是这种格式的通知书，1999年以后才改为协查通报等发文形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由牛玉强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牛玉强自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号收监，一直居住在本辖区，期间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根据这份证明，监狱方面的擅自脱离居住地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司法部规定，狱警失职超期应计入执行刑期。朱某对丈夫牛玉强被顺延刑期的事情一直有着他的认识，要是真的执行司法部的那个文件，监狱方面是会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就让丈夫把一切都担了下来。朱某所说的那个司法部的文件，实际上是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批复。司法部监狱局对该事件的批复是，确因监狱警察工作失职，致使罪犯保外就医超过批准的，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有关追究失职人员责任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监狱除了写信发函什么都没做，这其中一定有监狱个别警察失职的因素，只是现在他们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结果我不服，朱某说。中国法学会张评，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就在朱某还在为了丈夫的刑期奔走申诉的同期，从2010年11月中旬开始，记者将采访牛玉强案件所得到的资料与北京多位法学专家或知名律师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关于刑法已经取消流氓罪后，牛玉强是否还应该继续服刑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会员张平给出的观点是，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刑初定的，也就是当初犯罪时被认定的罪名，经过法院判刑后，就应该将判决执行完毕。这一点在1997年修改过后的新刑法里也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刑法的第12条规定，本法实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张平解释道。张平称，既然当初法院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并且判决已经得到实施，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当初的案件有错误，才可以撤销原判决，否则原判决是一定要继续执行下去的，这就是罪刑初定的立法和司法原则。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原审判决应撤销重审。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牛玉强案件原审判决应该撤销重审。周泽认为，在刑法已经做了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面对本案件中牛玉强这样依据旧法被判了重刑的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周泽认为，像牛玉强这样的情形，如果根据新刑法不构成犯罪，或者只需要负较轻的刑事责任，而其过去已经被判处刑罚或判了较重刑罚的，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重新评价，依据是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的应立即释放，如果根据现行法律仍然认定为犯罪的，则应该依据新刑法来进行定罪量刑。当然

0: 这在目前的法律上可能依据不足，但却显然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否则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周泽说，我们一直在喊着罪刑法令，那就是所犯的罪和所服的刑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啊。现在牛玉强服刑所依据的是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服刑下去，岂不是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违背吗？进展律师免费代理为12年讨说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专业刑法律师指出，在牛玉强的案件中，监狱方面负有一定责任，如果查实，一些人可能会涉嫌职务犯罪，而牛玉强的那12年则应该被计算进入刑期。最后该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牛玉强代理，为他那监狱外面的12年讨一个说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这座城是你记忆里面的青春呢？有的歌唱成都里面的慢生活，有的歌唱的是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呢就是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来听听看哪一首关于城市名字的老歌有你的故事呢？这首歌李谷一、浏阳河创作于1971年，这是一首殿堂级的经典民歌，描写了湖南浏阳河畔的乡土风光，旋律优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好几个演唱家都来唱过这首歌，包括宋祖英、张也等等进入新时代之后还产生了一些衍生歌曲，比如说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

90年代爆火的一首怀旧老歌《韩晓我想去桂林》，当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并且这首歌一经发行之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都想去一趟桂林，用直白的歌词写出了普通人的旅行心愿以及身不由己的尴尬。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桂林山水名扬天下，可我们终究败给了生活。

上海滩啊，这是由黄沾作词，郭家辉作曲编曲，叶丽仪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从没到过上海，却用一首歌曲将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这首歌曲调大气，歌词缠绵，绝对是华语歌曲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歌名里藏着的这一座城是否有你的青春。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郑钧的《长安长安》。这是2007年郑钧创作的一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包办了词曲填曲还有演唱。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歌。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呢，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等的地方，也想起了姥姥和妈妈，于是呢他就创作了这首歌。

关于歌名里藏着的这座城，我们来到了台北去听听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2年，这首在台湾刚刚反响起来的一首歌，就唱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那个时候，你看月亮的脸的热度太高，掩盖了这首歌的光芒。但机缘巧合之下，这首歌传入到了内地，瞬间爆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别离思念凄凉惆怅，歌曲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歌红了之后呢，在地理题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台北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多雨的题目。下期见。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啊，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除了给您安排了四段好听的相声作品之外呢，我们接着上期给您讲讲这公主坟的来历。好，先听今天的开场段子，侯宝林、郭启儒给各位带了一段规矩套子。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
2: 嗯，
1: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2: 啊
1: 写相声，
2: 哎，写作
1: 啊，
2: 嗯，
1: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2: 嗯，
1: 就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2: 这有什么秘诀？
1: 没有。
2: 哎
1: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2: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1: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2: 是了，
1: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2: 哎，
1: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2: 是啊，
1: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2: 嗯，
1: 就是这个

0: 对比的规律最多。
1: 哦，
0: 对比或者跳跃的，
1: 是
0: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1: 哦，
0: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1: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0: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1: 啊、哦，球赛
0: 正在紧张。
1: 嗯，
0: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1: 哎，
0: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1: 是
0: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1: 嗯，
0: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1: 哦、
0: 身上不闲着，
1: 哦，
0: 他在活动身体，
1: 嗯，哎呀，活动活动。
0: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1: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吗？
0: 你把这不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1: 摆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0: 公共汽车上。
1: 哦，
0: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1: 哦、
0: 你看这玩意儿、嗯、多有意思，
1: 嗯，
0: 别人受得了吗？
1: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0: 就是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1: 对比是什么？
0: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1: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0: 比如说我饿了，
1: 嗯，
0: 我可以说话。
1: 哦，
0: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1: 哦，
0: 我吃点，
1: 找点吃
0: 啊？没有，我上饭馆。
1: 哎，
0: 叫个菜，叫个汤。
1: 嗯，
0: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1: 对，
0: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1: 哎，
0: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1: 那么他饿了呢？
0: 会哭
1: 啊，就是哭。
0: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饿了，
1: 饿了。
0: 赶紧给温奶，
1: 是了，
0: 灌好了奶瓶子。
1: 嗯，
0: 你别瞧哭那么凶，
1: 嗯，
0: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1: 吃了，
0: 跟大人不一样。
1: 哦，
0: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1: 啊？那吃不下去了，
0: 就是，
1: 嗯，
0: 他那哭也是语言，
1: 哦，
0: 就是饿了，
1: 饿了，
0: 给你提意见呢，
1: 嗯
0: 啊，赶紧给他吃，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嗯，
0: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1: 是啊，
0: 你往起一抱他，
1: 嗯，
0: 立刻他就不哭了。
1: 哦，
0: 不哭了，他个嘴急，那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1: 嗯，
0: 他这点他还吭哧，
1: 啊，
0: 北京话叫吭叽，
1: 吭叽怎么样？
0: 是这么味儿。
1: 嗯，你瞧一瞧，
0: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1: 啊！
0: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1: 啊、那是忘了
0: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啊、怎么了？嗯。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0: 是吧？
1: 嗯。
0: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1: 是啊。
0: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1: 嗯，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1: 啊。
0: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1: 没有那个。哎，这什么样子呢？
0: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1: 对，
0: 嗯，啊，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嗯，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嗯，
0: 啊，
1: 嗯，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嗯，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
1: 嗯
0: 啊，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哦，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
1: 嗯。
0: 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哎，这是习惯，
0: 啊，哎，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1: 嗯，
0: 让那右腿休息休息，
1: 哎、休息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1: 嗯，
0: 左腿上来、啊。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他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大腿儿它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大腿儿。
1: 哦，
0: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腿儿、
1: 啊。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
0: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1: 嗯，
0: 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嗯，全这么快痒呀？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
1: 啊，
0: 有这样的？
1: 嗯。
0: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1: 嗯，
0: 你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嗯、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它、
1: 啊、
0: 就好看。
1: 你瞧一瞧，
0: 啊，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啊，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啊、哎，您来了、嗯，哪有这么走的？
0: 不好看。
1: 嗯，啊，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哦、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啊，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啊？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带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哦，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啊，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嘿嘿，
0: 嗯，
1: 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的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卧如弓，这叫卧如弓。
0: 嗯，
1: 坐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0: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1: 嗯、
0: 它不能看时间。
1: 怎么不看？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爱、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哦，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
1: 嗯，那就行了，你就别笑。
0: 不，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这好吗？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咱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下。
1: 你瞧这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你这个稳劲啊，
1: 来来，
0: 封建大姑娘
1: 是喽、
0: 嗯。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嗯，

0: 二秃子。
1: 什么话？
0: 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
0: 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看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这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慌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
0: 啊，
1: 各位，
0: 您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2: 哎，谁呀、
1: 啊？我呀。
2: 您谁呀、啊？
1: 我啊。
2: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2: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2: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2: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2: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0: 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2: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
3: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规矩套子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期啊讲这公主坟的来历。上回跟您说到了，乾隆皇帝带着刘墉、和珅两位大臣，三个人徒步是奔江南，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路上还传来一阵阵的野狼嚎，给这哥仨吓得不轻。好不容易看见前面啊出现了一个小村庄，这村边呢住着一户人家，有这么三间呐小土房。和珅一看有了人家了，赶紧上去叩门，啪啪啪手打门环，这门呢吱扭可就开了。开门出来的是一老头，老头一看这仨人斯斯文文的，不像是坏人，就把他们呢让到屋里来了。进了屋呢，老头把闺女啊给叫醒了，说你替这三位赶路的呀做点饭去。老头这闺女啊只有14-15岁，那穿得很破旧，但是呢干净利落，长得也特别可爱。没一会儿功夫，这女孩呢就端上了几碗热腾腾的面条，还有一大海碗的白薯。这仨人确实也饿极了，吃的这叫一个香啊。第二天呢，仨人睡了一觉要走了，一出门呢正碰上啊院子里这小姑娘在这儿呢。这白天再一看呢，嚯，比这晚上还清秀。乾隆您想什么人呢，一下就喜欢上这小姑娘了。就扭头啊跟老头说，哎，老人家，你要乐意呀、啊、干脆就让您这女儿啊给我做了干闺女得了。老人一听，那好啊，就让这孩子过来呢，赶快啊拜个干爹。乾隆呢掏出一锭银子跟老人说了，说你拿这个啊给孩子呀做几件新衣裳。又从怀里呢掏出了一块黄手绢递给这姑娘，跟这姑娘说，孩子，你长得呢挺可爱的啊，我呀一看你呢就喜欢，所以呢把你收为干闺女了。如果以后遇到危难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到京城来找我，只要一打听皇，刚要说这皇上，旁边刘墉赶快，乾隆把这后半截话呀咽回去了。刘墉接着说，啊，对了，你到北京呢一打听皇家大院就行了。乾隆一听呢赶快跟着点头，对对对，皇家大院。您还别说，就是乾隆皇帝这么一点头，这后面就引出了一大段故事。好了，有关公主坟的故事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听段相声，高英培、范振钰给您带来的学外语。
4: 我教你真正的外语。
5: 你会什么外语？
4: 我会说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会说五国话。
5: 五国话都一个味儿，说出来都是大大的、快快的、通通的，都这个，
4: 这还不是外语？我没干的教给你真正的外语，
5: 真正的外语。
4: 嗯，
5: 这五国话你都会？
4: 当然了，
5: 啊，你要是真会，
4: 嗯，
5: 我还真学。
4: 您真学，我真教。阿里达瓦那马伊万南迪斯卡，就是您贵姓？阿里达瓦那马伊万南迪斯卡，
5: 您贵姓？这就是您贵姓？
4: 哎，对对对。

0: 我要回答人家呢。
1: 你
0: 我叫范振玉。
1: 啊，正好说。嗯，你再说，你说我大哭西瓜翻白薯。
0: 什么？
1: 我大哭西瓜翻白薯？
0: 翻白薯啊！
1: 听没有？
0: 我说我不行，我这是就是这里边没好的，你看了吗？
1: 谁告诉你？
0: 还没到哪儿，我变白薯了。是，
1: 干嘛变白薯啊？哎，
0: 哦，做窝就是，是不是？
1: 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0: 范振玉。
1: 对呀，日本朋友用音读叫方桑玉，山玉就是白薯，白薯就是山玉。甭再翻了，直接过来了。你看，就这，你告诉人，你说我大哭笑吧？
0: 行，
1: 被音
0: 就冲我的名字。嗯，我也不学日本话了。学完之后变白薯啊？不学。
1: 那你学什么？
0: 英语
1: 啊？英语你学哪点？
0: 英语还是两句话。见着英国朋友问人：“您贵姓？”
1: 他的语法不一样。嗯，英语的语法是什么是你的名字？
0: 是，
1: 一说是这味儿。What is your name？
0: 什么
1: ？What is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你给用吗？
1: 我，
0: 哦，这还倒好说。
1: 什么好说？
0: 你的意思你给我邮椅子是不是？我计划我不用你邮了，我买电镀的了。
1: 不邮了。你买电镀的，你有这买电镀的钱吗？
0: 怎么这你说的给我邮椅子吗？
1: 您不问人家您贵姓英语吗？嗯，就是什么是你的名字？我的意思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一个邮。
1: 你怎么意思这个？
0: 是
1: 单字教你 what
0: what
1: 也要念滑体。嗯，滑体的音不准 ，what 音准 ，what 就是什么？
0: 是
1: is 是 ，your 是你 ，name 叫名字。
0: 嗯他要一说，
1: 我的意思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你，
1: 你怎么
0: 我我老听是有椅子这，
1: 哎，就是您贵姓？
0: 哦，这您贵姓？哎，那我要回答人家，我叫范振玉。
1: 那你也把语法变一变，
0: 是
1: 把你的名字搁在头了，把你的姓搁在后头。
0: 他要一说呢，
1: 你说买那么一只白薯饭，
0: 啊，买这么一份白薯饭呐，
1: 啊 ，OK，
0: 太 OK 啊。刚才饭白薯这么会儿白薯饭左右没离开白薯，这个
2: 好，听众朋友，高英培范振玉的学外语我们欣赏完了，倪笑堂稍事休息，下半场咱们接着听相声讲这公主坟。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7: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8: 妈妈。
7: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9: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8: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7: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8: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0: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0: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条吧，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听完之后，咱们接着上半场给您继续讲这公主坟的故事。
1: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2: 我也有爱好。
3: 您爱好什么？
1: 看电视。
3: 这爱好好啊，
1: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3: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3: 您有什么成果？
1: 长了本事了，
3: 啊，
1: 我能懂鱼语。
3: 什么？
1: 鱼语？
3: 鱼语？
1: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3: 古人，
1: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3: 鱼还会说话？
1: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3: 是吗？
1: 您看那河里头

0: 胎卵湿化，
1: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0: 怎么呢？
1: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啊，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0: 对呀、
1: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0: 怎么着？
1: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0: 上眼皮找，
1: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0: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1: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0: 哦，
1: 上去了。化生的，
0: 化生的怎么着？
1: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0: 是没有。
1: 湿生的，就是鱼。
0: 鱼是湿生的，
1: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0: 啊。
1: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0: 不会动吗？
1: 鱼睡觉也睁着眼，
0: 睁着眼
1: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0: 哦，
1: 鱼的眼睛好使。
0: 嗯，
1: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清蒸热痈，白内障。
0: 嗯，
1: 鱼不是，您多么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0: 没听说过。
1: 虾鱼，
0: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1: 哎，所以鱼视觉好。
0: 哦，
1: 特别通人性。
0: 嗯，
1: 什么都能看得见。
0: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0: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0: 白老鼠
1: 酒，
0: 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0: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0: 啊，
1: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0: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0: 还有区别。
1: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0: 为什么？
1: 它有口音。
0: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0: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0: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0: 真的？
1: 哎，
0: 要这样
1: 啊，
0: 朋友们，
1: 干嘛？
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
0: 麻烦您。
1: 好。
0: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的那习惯就行，是吗？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0: 我就是那鱼了。
1: 哎，是是啊。你这干嘛？
0: 是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0: 浮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的。
0: 哦，行行行，
1: 走。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
0: 行行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啊，顺口答音。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您胖嫂胖嫂。
1: 那行，李子，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不是就没张？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没事，咱又见面了。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0: 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啊，对对。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好，
0: 虾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贾鱼，
1: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啊，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儿，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儿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见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儿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了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个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嗯，
0: 告诉3缺1，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啊，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儿呢。
1: 给谁说没拉欠儿？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啊，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哪有绿眼？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的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是。
1: 哦，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简直……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们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的鱼儿问答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半场给您啊说说这公主坟的故事。上半场跟您说了，乾隆皇帝答应了以后有事呢到这京城来找他来，那当然人家不知道他是皇帝了，而且当时啊我估计乾隆皇帝也就这么顺嘴一说。可是人家家呀后来还真来了，过几年啊这闺女是长大了，加上老家啊连年闹饥荒，这父女俩实在过不下去了。一想呢，你不是有一干爹在北京呢吗？得，咱啊打点行装到这京城啊找你干爹去得了。父女俩是千辛万苦来到了北京，穿大街走小巷，找遍了北京城的皇家大院，哪有这皇家大院啊，根本就没有，所以呢也没找着啊这干爹的家。这父女俩呢就埋怨说，你看看没有，当时太粗心了吧，也没问清你干爹姓什么叫什么，住哪条街哪个胡同，这在京城里无亲无故的啊，无粮无住处，你说这怎么办呢？没辙，白天呀、这老头就沿街要饭，晚上呢这父女俩呀就缩在墙根或者破庙里啊忍一宿。时间一长，这闺女啊毕竟年轻还扛得住，这老头啊岁数大了熬不了了，一下就一病不起了。这天清早上，这姑娘啊急得实在是没法了，就来到护城河边啊就想寻了短见。可是一想起呢这爹身上身染重病啊，怎么办呢？又犹豫了，生生不得，死死不了，你说这怎么办？只能一人在河边哭。说了也巧，这天啊正好刘墉啊出来遛弯，走到这河边呢听见这哭声啊太惨了，一想肯定有什么事了，

0: 你问问吧。一过去，那闺女长大了，这刘墉不认得了。可是呢，这刘墉毕竟那么大岁数，她变化不大呀。这女孩一抬眼，可就认出来了。哟，这位不就是那回陪我干爹到我们家去的那大爷吗？那么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那听众朋友说了，张斌，你这关子卖得够狠的啊，正听的兴头上您给掐了，还真不是我想掐，时间关系不能说这么多了，下期我保证把这公主坟的故事给您讲完喽。剩点时间还是给您送出个小相声，苏文茂、朱向臣给各位带来一段说一不二。
1: 咱俩说一段啊，说一不说二。
2: 什么叫说一不说二？
1: 这是你一句我一句，咱俩对口说，每句话呢必须得带个一字儿，
2: 嗯，
1: 可不许说出二字来。
2: 那么要说出二字来呢？
1: 那就证明他的脑子慢。一人一句啊。
2: 可以。
1: 我第一个说。
2: 我后说。我后说。
1: 不行
2: 啊。怎么不行啊？
1: 你还没掌握住了要领。
2: 什么叫要领啊？
1: 每句话呀必须得带个一字儿。您这句我后说没有一字儿。
2: 哦，哪句话里都得有一字儿。
1: 那当然了。
2: 行，来吧。
1: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2: 你这有一字吗？
1: 有啊，我是一个一。
2: 哦，嗯，行行了。
1: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2: 我是一个文艺战士。
1: 我一定努力学习演好节目。
2: 我一定苦心钻研做好宣传。
1: 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2: 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
1: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革命。
2: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人民。
1: 你说的老跟我一样那可不行。
2: 哎，我要老学你一定不会出错。
1: 我有一颗红心向着党。
2: 我有一股傻劲为着人民。
1: 我一时一刻不忘过去苦难。
2: 我一分一秒不忘阶级斗争。
1: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2: 我要把哎，你说出来了。哎，你说出来了。好，不留神出来了。
1: 我说什么了
2: 啊？你自己想一想啊。反正同志们都听见了你刚说的。
1: 哎，我说什么了？
2: 你刚才说一刀
1: 两断
2: 啊。您看看出来了没有？
1: 哦，这两字没关系
2: 啊。怎么没关系啊？
1: 刚才咱说的好
2: 啊，
1: 咱是说一不说那个字儿。一刀两断两字没关系，两字随便说啊。
2: 哦，两字不要紧的。
1: 这两字你也可以说呀，没关系。
2: 我白喜欢了。行行行，
1: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2: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1: 您这可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啊？
1: 什么叫一干一净啊？
2: 那么应该呢？
1: 应该说是一干哦，是一净。哎呀，我差点说出来啊。
2: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1: 哎呀，你这个人讲话呀一点也不清楚。
2: 嘿嘿，你说话才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了。
1: 不，我说话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一白呢。
2: 什么叫一清一白呀？
1: 啊，一清一白。
2: 怎么会一清一白啊？
1: 我拌豆腐不要葱白，光要葱叶儿。
2: 您说有这么吃的吗？啊，
1: 我爱吃葱叶拌豆腐。
2: 那可不一清一白吗？
1: 一清一白。
2: 我们说得到做得到，要言行一致。
1: 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要心口如一。
2: 你的生活要朴素一点，
1: 你的工作要负责一些。
2: 我的工作向来是一丝不苟，
1: 我的生活从来是一贯勤俭。
2: 我们不要乱花一厘钱，
1: 我们不要浪费一度电。
2: 哎，我从来没掉过一粒米，
1: 我从来没撒过一把面。
2: 增产

0: 节约是建设祖国的一件法宝，
1: 反对浪费是每一个人的光荣职责。
0: 我们要有全国一本大账，
1: 不能只打自己的一盘小算盘。
0: 只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 每个人节约一点儿就可以办一件大事情。
0: 一粒一粒沙能积成一座塔，
1: 一滴一滴水能汇成一条河，
0: 一筐一筐土，一掀一掀泥能修成一个大水库，
1: 一块一块砖，一片一片瓦能盖成一座大高楼。
0: 所以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1: 大处一定要着眼。
0: 哪怕是一粒米、
1: 一厘钱、
0: 一滴水、
1: 一度电、
0: 一滴油、
1: 一粒盐、
0: 一颗葱、
1: 一头蒜、
0: 一根柴、
1: 一颗烟、
0: 一根针、
1: 一条线、
0: 一寸布、
1: 一丝棉、
0: 一块煤、
1: 一块炭、
0: 一块铁、
1: 一块铅、
0: 一个曲别针、
1: 一个钢笔尖、
0: 一个螺丝钉、
1: 一个小零件、
0: 一草一木、
1: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0: 一穷二白的面貌。
1: 哎
0: 哎，我说出来的。
2: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朱向臣的说一不二，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啊，就先说到这儿了。有关这个公主坟的来历呢，明天一定给您讲全了。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7: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

0: 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0: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2: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6: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8: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9: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8: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0: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3: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

0: 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2: 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 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4: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再次计入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地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
1: 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
7: 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
2: 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

0: 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

0: 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

0: 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政策赋能拥军惠民，我市以精准服务厚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沃土；
1: 军属群众走进军营，感受强军风采；军民同心共庆八一建军节；
2: 我市多部门联动施策，守护。

0: 青少年暑期平安。
1: 准格尔旗精育优质果蔬苗，全链服务托起田间丰收盼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落实各项拥军惠民政策，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入地方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宇毅、苏红芳的报道。日前，在鄂尔多斯市2026年市直安置退役士兵选岗大会上，依据服役年限、服役表现得出的量化评分排名，退役士兵按照排名依次选择岗位。此次共有八名退役士兵在十个市直单位事业岗位中选定了适合自己的工作。退役士兵石浩田：
2: 今天选到了心仪的岗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迅速转变身份，调整状态，把军人严谨务实、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
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管理科副科长柳苏元：
3: 我市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政策规定，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用好用足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安置政策，努力为退役士兵安置创造有利条件，确保退役士兵安置质量。
1: 走进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可以看到不少军创企业在这里落户。园区针对符合条件的军创企业实行租金、水电、物业费全免政策，同时提供工商注册、政务服务等帮办代办服务，有效降低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成本和经营压力，并常态化开展新媒体、网络创业等技能培训。
0: 7月31号，武警鄂尔多斯支队邀请军属及地方单位人员走进军营，共庆八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梁韵涵的报道。在武器装备展示区，一件件精良的装备整齐列阵，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器械体操演示环节里，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本领过硬。无人机越障竞速飞行项目展示中，彰显着新时代武警官兵紧跟发展的过硬技术。军嫂温志颖：
4: 我感觉他们的素质都是很特别的好，之前这种场景我只是在电视剧里去看到过、了解过，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感觉很是震撼，同时也感觉到了我们的祖国很是强大。
0: 军嫂牛慧：
5: 作为军嫂，然后踏入部队，看到这个严明有序的这个部队以及饱满昂扬的战士们的这个精神，其实作为军属是备受骄傲和感动的。希望他可以就是说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工作，然后能保卫好国家，我可以守好后方。
0: 除了感受硬核战力，温情也是开放日的主旋律。乌兰牧旗队员们动人的旋律与欢快的舞蹈，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温馨融洽的氛围让军属们真切体验到了军营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浓厚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深厚情谊。武警鄂尔多斯支队丁国帅：
6: 我们不仅要展示能打仗、打胜仗的决心，让百姓放心，让家属安心。
1: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用地面巡查加空中巡控、课堂宣讲加上门入户的方式，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孩子平安过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各旗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业讲解员走进社区暑期托管班，强化防溺水安全知识。在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托管班，讲解员结合真实案例和情景模拟，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知识和应急处置办法，对社区网格员则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专项培训。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暑期托管班学生梁木泽：
7: 我们要跟家长去游泳池里游泳，不能去河里游泳。看见有人游泳溺水了，我们应该打110或者119的电话，让专业人员来救援，不要盲目下河。
1: 课堂之外，工作人员跟着网格员走访小区居民和留守儿童家庭，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力争安全教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张家伟：
8: 我会将这些技巧细心地传递给社区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

在突发状况中可以做出合理的举措。人防之外，救援准备更要做到万无一失，是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先锋队和矿山应急救援队60多名队员开展水域救援实训，演练舟艇操作，快速离心救援。

0: 我们是日常利用我们的无人机挂载喊话设备，定时定点对下方的人员进行这个宣传和劝导，进行无人机的空中巡逻，是利用我们的巡逻车在环湖区域进行车巡。我们有专职的水警中队，有专业的水面救援力量。
1: 暑期正值乡村农忙关键时节，吉日嘎朗图镇众多家长忙于农事，无暇兼顾孩子的假期看管与课业辅导。为切实解决乡村暑期教育监管空白，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志愿者开办起了猛电学堂公益辅导班，为乡村学子搭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璇、贺炫凯的报道。课堂之上，志愿者们化身暖心课业辅导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梳理知识点、讲解错题、查漏补缺，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开展差异化辅导，用心用情助力孩子们攻克学业难点，巩固所学知识。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把暑期公益班办到了格更照嘎查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儿童的暑假过得充实又有趣。截至目前，暑期课堂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累计开展11期，服务儿童128人次。今年计划开办6期，现已登记儿童70人。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范子荣：
2: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在假期农忙的时候，然后家长没有空管孩子的话，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作业辅导。主要是有从一年级一直到七年级七个年级，然后一共有四个班级，然后主要是针对于语文、数学、英语的辅导。
1: 猛电学堂之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深耕格更照嘎查，构建起党建共促、绿色共富、服务共享、团结共进、文明共创五个服务体系，一张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的服务网络在这里越织越密。
3: 眼下正是夏秋茶果蔬定植的关键期，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育苗棚里，一株株嫩苗正通过一双双手从苗床到大棚，串起了农户一年的丰收盼头。当地发展本土化专业育苗，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用壮苗和实打实的服务给农户种地带去了稳稳的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小慧、段渊的报道。
4: 咱们接的现在是接的这下面这个是南瓜，然后把这个收容点给它割掉，这是甜瓜，把这个又削个斜木叉，然后给它对上，这样
5: 斜口对
4: 斜
5: 口，
4: 对，对斜口，
5: 这样
4: 按斜啊，
5: 这样对吗？
4: 啊，这样对。
5: 姐，你那个一天的话，咱们大概能嫁接多少？
4: 一天6000左右。
5: 姐，你做了多少年了？
4: 10年了。
5: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小苗，它刚刚动过手术，底下的这节呢叫砧木，它负责扎根、抗病、抗虫；上面的这节呢，它叫做接穗，负责结果、保品质。把两个品种拼在一起，优点合二为一，产量翻倍。
3: 别小看这一株株嫩苗，过去农户自己育的实生苗，一亩地能收2000斤就算好年景，用上这种嫁接苗，亩产能稳到5000到6000斤，成活率稳定在93%以上。在正丰农业的30个育苗大棚里，20多种果蔬苗一茬接一茬，全是开春农户提前定好的。到了定植期，基地直接开车把苗送到地头，不让农户多跑一步路，一年就能出300多万株壮苗。准噶尔旗正丰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武福江：
6: 家的技术第一，没有病灾，再个产量要高啊，那个相比起来，它的产量比成本的翻了啊，家的了，它的品质还好，口感也很好。
3: 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润轩农业育苗基地，这两天同样是公苗旺季，一筐筐菜苗从这里出发，送往全旗各个种植点。这里一共建起了12栋育苗棚，占地25亩，一年出的苗能种2000多亩地，年育苗量稳定在500万到800万株。每年基地都会先引进全国各地的新品种试种，种成了，效益好了，再推广给农户，让大家总能种上产量高、卖价好的新品种。内蒙古润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延宽：
7: 咱们每

0: 年的疫苗量是在500万到800万左右。从咱这定苗的，就是从定苗开始到耕地，到田间管理、跟踪服务，最后也是收拾那个收成的时候，果实咱们又回收。只要他们去认可干，他们就可以种好。
1: 如今，准格尔旗已建成多个专业化育苗点，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全旗蔬菜用苗完全实现自己。从过去长途买苗损耗大、成活低，到现在送苗上门、技术兜底、订单回收，变的是苗子的质量，稳的是老百姓种地的底气。老话说“苗好一半收”，这一株株寸把高的小苗，连着庄户人一年踏实的日子。把苗育壮，把服务做实，丰收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2: 这段时间，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艳的报道。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炎炎烈日下，建设者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整套生产装置全貌已清晰呈现。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3: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目前正在进行清气压缩机和清气球管的吹扫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下一步，我们计划使用施工用电去做径流装置和咱们整个压缩机系统的油运工作、水联运工作，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2: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是全球首个万吨级以上液态阳光全流程工业化示范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设计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3: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
2: 该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编辑小彤，播音文兰、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晚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过

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作，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

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6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活动成功促成商贸企业与农畜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锚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

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士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13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匾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6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2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4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乘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4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它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隔屏前威风凛凛的

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松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五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万平方米，有唐、宋、

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九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七米，高宽各三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三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北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庵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庵，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

于青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于青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4: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质，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晋国组织人马，宋国魏国成国呀，组织联军大队，是准备跟楚国一战。楚庄王命令窦月娇，这个窦月娇乃是楚国的大令尹呐，带领雄兵是迎战四国联军。要说起这个窦月娇啊，那可有来历。在这个楚国呀，这窦家可了不得啊。这个窦月娇呢，他们这支儿怎么来的？这窦家，这个楚国上几任有国君叫熊仪。熊仪有个儿子叫伯比，伯比呢被封在窦邑，那么这个城叫窦邑。

所以就以这城为姓，就窦氏出现了。那么在楚国呢，把他们称为若傲之族啊。那么这个若傲之族，也就是窦氏，在楚国君位之中是历代掌握着

0: 会打仗，而且他本身武功又高，为了这次能战胜这四国联军，楚庄王把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楚庄王的师傅，也是楚国的上大夫啊，此人大名鼎鼎啊，叫杨攸箕。 给派到军中协同作战去了。杨攸箕啊，杨一剑呐，啊，杨神剑呐，杨天剑呐，哎，那杨神神剑呐，说怎么这么多神剑呢？杨攸箕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那是射箭百发百中，箭射金钱百不穿杨，一百步之内把那大钱挂到树上。 一箭能把那大缺眼儿给穿透了，啊，百步穿杨。说这养由基是哪国人呢？他是养国人，啊，春秋战国时期有养国，这个养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安徽临泉杨桥镇，这地方当年就是养国。实际这个春秋170多国家是不是啊？后来呢，连杀带砍的，有52国家被并了。 但是那也剩100多个，哎，这个春秋时期也剩100多个国家，这个大国当然了，人口众多啊。你像齐晋、秦、楚这样的，哎，这个鲁国、郑国这都不错。小国呢，最小的最小就一个村儿，就一个村儿啊。这一个村儿大概有个百八十户人口吧。那个老大爷就是国君，嗯，他们家那个住那房那就是公公。
1: 知道吧？这个养国呀是个小国，后来让楚国给他并了，变成了楚国的附属国。并完之后又不接气，后来把他吃掉了。但是这个养国有很多人才，楚国就留下了，其中有一位就叫养由基呀。这养由基这个箭术太高了，高的不是一般的高。你想，就因为射箭能射出来个大夫。 能成为国家的官员，况且这个楚庄王非常重用这杨由基，两个人呢成为好朋友。庄王呢又跟杨由基学剑，所以呢，这又是自己的老师。杨由基这个人也是非常的棒，为人很正。那么这次庄王啊，把他杨由基派到窦月娇的身旁，也是有意监视这窦月娇。 因为什么呢？这个若敖氏啊，在这个楚国太不像话了，特别这窦月娇蠢蠢欲动，结党营私啊，拉帮结派，形成了自己一股势力。况且这个在楚国，像大令尹这样的都有私人军队啊，他允许养啊，是吧？一些大夫家那都有私人武装，所以这个窦月娇大有不臣之心。 使这庄王很是担心，就把养由基派到窦月娇身旁。那么窦月娇就带领这楚国精锐之师，要大战这四国联军，这仗没打成，怎么的呢？晋国呀，赵盾下令退兵，不打了。为啥不打了呢？国内出事儿了，联军立刻解散。
0: 告诉宋国回去啊，坚守城池，告诉魏国多多巡逻，告诉这个陈国，你们小心为上，防止楚国。咱们还得是同心同德呀，一条心呐，在这战壕里头啊。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楚国。现在咱们不跟他交锋。第一，他来势凶猛，咱必须锋锐，攻他的虚处。将来有一天找时机把他揍了就完了。 不过现在，嘿，赵盾心中暗想：我得赶紧回国呀！这国内出事儿了，晋国出了个事儿，出在谁身上呢？就是晋灵公，这个国君身上。这个晋灵公啊，3岁当的国君，在怀里抱着吃奶呢。这得说，人家赵盾呐，费尽了好多力气，才让这晋灵公当上国君的。 一开始不是想让那公子雍嘛，公子越，啊，他把公子越给宰了。 接公子雍的时候，赵盾改变主意，还得继续

让这小孩当国君啊，就这样，就这一高，这一高就进灵宫，进灵宫就上位了。当国君的时候小孩啊，十多年过去了，渐渐大了，这小子才不是人呢，杀人取乐。史书记载，《左传》上有明确记载，他拿个弹弓，没啥事儿就站到那个宫宫那墙上，哎，那不有行人吗？他拿弹弓打人家眼珠子，啪，嗖，啪，哎呦，打瞎一个，你看打瞎一个，他哈哈乐。最后老百姓啊，都不敢在这条街上走道了，哎。然后他一看没人走道了，我上外边打去，就找一高坡地方或者哪个那个楼啊，木头那二层楼，他站上边，啪，打人脑袋，打人眼睛，弄得整个将城老百姓上街就顶一锅，哎，就像那钢盔是顶一锅呀，你说不让国军在哪冒出来当给他一弹弓啊，是不是啊？哎，顶一锅，砰，哎，那也响，当，哎呦，枪林弹雨一样啊。这是一个，这哪有这样国军，这也太要命了。最主要他杀人如麻，有一个厨师给他焖熊掌，没焖太熟，他把这厨师给剁了，剁完之后装到这么一个筐里头，命人往外拉，带着血呀，那血滴滴答答成了一血线呢，啊，血线一样，路过朝堂啊，那朝堂群臣正在那儿记国家大事呢，一看那边武士拖出一筐来，里边有一尸体，然后他杀这宫女取乐，他让这宫女，你必须把那宫女给我宰了啊，你杀她，你要不杀她我就杀你，然后这宫女没办法把那宫女扎倒了，他再让那个，你看杀人偿命，你那宫女你过来杀她啊，你不杀他我杀你，就杀人连环呢，你这个整个宫里头血雨腥风，纣王也没这么干呢，哎，他这个晋陵纣王这家伙是真敢干。杀完了宫女啊，开始啊杀朝臣呢，这国内可受不了了，马上给前线的赵盾，赵盾早就知道我们这国君呐，不是个人，但没办法呀，自己是个大臣呐，就自己就辛苦点就完了吧。所以呀，赵盾总让那个好哥们侍卫啊，那个儿子叫侍卫嘛，你劝劝咱们国君。这侍卫还真劝，就跟国君说：“你得好好当你的国君，你不争这样，这都是你的臣民呐。”哎，你要再行其暴事啊，中国历史上有好多呀行其暴事的国君被人推翻了，那言下之意，你要再这么干就可以把你推翻了，因为在晋国有一封，你打开晋国的历史啊，杀国君那不闹玩一样吗，是不是？你要再这么闹你就悬，但这晋灵公啊还依然，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就拿这话当耳旁风，你别看是个孩子，他干那个事儿都让人切齿。所以赵盾急忙回来，由前线回来了，这时侍卫就跟他说了，太不像话了，昨天杀了仨宫女啊，拿弹弓打瞎了13个百姓的眼睛，又拿匕首刀扎了一个下大夫，然后呢又点着了五处民宅，他就说放火好玩。哦，赵盾呐，平息一下心态，好好好好好，我劝劝他，他准备啊明天劝劝这晋灵公。刚在前线回来嘛，是不是风尘仆仆啊，哎，怎么办呢？他坐屋里琢磨，他可不知道啊，危险已然到来。那么这个晋灵公知道赵盾有打前线回来之后，他居然花重金请了晋国第一杀手，叫楚尼呀、啊。这人叫楚尼，这人还会轻功，史书记载此人功非寻常。那么这个晋灵公

就让给楚尼今天晚上潜到赵盾的家中杀死赵盾。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国的执政赵盾有打前线归来，他准备第二天呢劝谏一下晋灵公啊，这个国君太不像话了，引起了民怨，朝堂之上众位大臣没有不反对这个国君的，我得劝劝他呀，打算第二天早晨上朝，可没想到这晋灵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么个想法，你回来了我把你整死，他花重金提前就买了一个杀手，此人叫楚尼啊，这个楚尼啊在左传上记载他乃是晋国的第一杀手，这人武功很高，会飞檐走壁，在半夜时分也就摸进了赵盾的家，翻过了墙，躲过了护卫，然后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的他就摸进来，就到了赵盾这个卧室，摸进卧室他扒了那个屏风往里头一看，哎呀，就见这赵盾呢、啊、这个时间拿现在啊计算就是凌晨三点啊，那时是寅时，正是寅时啊，哎，这寅时这时候一般的朝中的大臣，特别春秋时代这上朝更早，早早的起来穿戴整齐，然后呢上朝，上朝合计完了国事之后回来再吃饭，哎，这赵盾早早的起来了，梳洗完毕，时间尚早，他坐在床边闭目而沉思，在那儿晃，哎，闭着眼睛慢慢这么晃，他脑袋也说不上想什么呢，也许是治国安邦之策，也许是想我见到国君怎么说，是不是他这是晃，你赶上那个楚尼不是吗，趴着屏风往里头一看，就见这赵盾呢、啊、鼻洼鬓角啊都有汗水，然后呢那个鬓角是雪白的，胡子已然都白着，这个岁数倒不大，哎，满脑的白发，另外呢这个楚尼也知道啊，这个晋国全仰仗着赵盾来支撑了，这国家要没有赵盾早就亡国了，是赵盾呕心沥血，哎，安抚百姓治理晋国，才有晋国今天之强大呀，一看今天赵盾往这一坐呀，满脸的疲惫，这等着上朝，哎呦楚尼呀、啊、这心呐、啊、忽悠一下，这赵盾是个贤臣呢、啊，啊，那是忠君报国呀。我为什么要杀他？为俩钱儿，我就把一个国家栋梁给杀喽。那我可真是缺了德了。可是我收了国君的钱呢，这怎么办？哎，我不能杀这样的贤臣，这是贤臣。也罢啊，这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刺客，如果你要不完成任务啊，你就得自杀。这楚尼一转身来到了院中，那有棵树，他这一脑袋就撞到树上，就哇，脑尖迸裂，万朵桃花开。说他拿刀子不自己抹脖子，非撞树呢？他这是史书上记载啊，他撞树。要是评书我要说的话，那肯定抹脖多痛快，何必撞树呢？万一这撞个半死不活怎么办呢？反总而言之，史书记载楚尼撞树而亡啊，这动静哗一起来了，哎呦，把赵盾吓一跳啊，脚步仓皇的来到院当中一看，掌上灯来，这儿有一陌生人手拿尖刀撞树而死，哦，另外楚尼啊临死前还喊了一句，我不能杀贤臣矣，所以他死的。
这有家人听着了，说这人死前喊了一句我不能杀贤臣。哎呦，赵盾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国君派来的。哎，真是岂有此理，是国君派来的吗？他这脑袋还老画魂。第二天，这什么第二天，这已经天亮了，上朝吧。到那儿好顿劝啊，这晋灵公啊有个好脾气，凡你怎么说我就听了，左耳他进右耳他出，哎，我不走心啊，行行好啊，可以啊，我一定再不打弹弓了。第二天该打还打，不过这晋灵公想，我一定要把你宰了。他天天呢惦记赵盾的脑袋。没过五天，这晋灵公就下了一道令，请赵盾吃饭，说上卿你一路鞍马徒劳在前线归来呀，本君呐要热情款待你一番，设桌酒席请你过来饮宴，到我的共工来对饮。赵盾也没有多想，他一想能对我下手吗？是不是啊？哎，你看你杀别人哎背不住，你不能杀我呀。结果他就带领这么一个护卫叫凌哲。这个人呢，凌哲这个人可乃是晋国之勇士啊，贴身的护卫。他没带护兵啊，坐的车领着凌哲来到了这晋灵公的住处。公公下了车了，往里走。那么凌哲也紧紧跟随。可走到餐厅这儿了，吃饭这个地方，人晋灵公的护卫就把凌哲给拦住了，说你就不能往里去了啊，里边呢是君上和赵大臣两个人独饮。哎呀，凌哲呀就站到门口了，就给挡到这儿了。那么赵盾就进去了，里边呢晋灵公在那儿呢还站起来，哎呦一路辛苦啊。哎呀，赵盾看了一眼晋灵公啊，三岁的时候我把你扶到位上，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不过一看晋灵公这个眼神漂泊不定，哎，这还是个孩子，喝吧。俩人就推杯换盏就开始喝。外边这个凌哲呀站在门口，他这耳朵可没闲着，他就听这屋里头两个人喝酒谈话的声音。这时候凌哲突然发现有几个卫兵在那月亮门那边一绕，他们一闪啊，哎呦，他感觉到事情不好。那作为一名警卫保镖，那时刻观察周围的一切动向，半点蛛丝马迹都引起了凌哲的注意。他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一反身就往屋里闯。这门口有护卫就拦他，哎，你不能进去，不进去，哪边去了？凌哲这么一晃单臂，哗，就把这几个护卫给推倒了，然后是撞门而入啊。来到赵盾切近，这赵盾呐、哎，这小酒喝得晕乎的，哎，这个还正美呢，高兴呢。凌哲就跪下了，主公啊，这臣与君饮酒已过三巡，乃是不礼之事，有失周礼啊，万望主公恢复，赶紧恢复。哎，这几句话说的，叮铃一下，赵盾就明白了。那两个人总在一起呀、这心灵相通啊。他拿眼睛左右一看，就感觉到四外有危险。哦，赵盾这酒可就醒了一半，莫非说这国君要杀我？可他刚这么想的时候，那晋灵公把这杯拿起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呀、外边哗冲进来20多名刀斧手，这就奔赵盾就来了。这凌哲呀可急了啊，他闯进来的时候身上这家伙可没摘下去，拿起家伙是奋力保主公啊，上下翻飞，左右耳滑呀，铺天盖地杀声一片。他保的这赵盾就往外闯，这时候这晋灵公大喊，给我杀死他，一定要杀死他。哎呀，这两个人呐、这个狼狈呀、赵盾本来啊是个文官，这平日也练两下子，不过他练的都太业余，
要没这灵哲呀，他今天死八个回了啊，已经死八回

0: 这林哲是上下翻飞，身上哎也中了好多刀剑呢、啊。这一直杀到宫门这儿，他回身又抹倒了两个人，又砍死了左边这个。两个人顺着宫门可就闯出来了，因为这些护卫也知道啊，这个林哲啊，那晋国有名的勇士，哎，他拿那家伙碰上你你就伤，哎，挨上你就亡，所以啊，这些王宫里边的，就是宫宫里边这些卫士有点惧怕林哲，所以不敢上前了。两个人又打宫门这儿一跑出来，刚一拐过这弯，坏了，前边有五位铁甲护卫，也就是这个宫宫的进林宫的人。这些铁甲护士手里都拿家伙，这五个中间这个人呢，这个特别高，哎，就奔这赵盾就来了，而且这个身法是相当快，往前这么一扑，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噗声音捷报，红光乍现，尸横当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灵公要杀这执政官赵盾，那多亏护卫保护啊，有打这宫里闯出来了。可刚一出来，前边又有五个拦住了，赵盾都把眼睛闭上了，他身旁这个护卫啊已经身带重伤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情况突然出现了，前边这五人当中啊，中间的那位突然拔出兵刃，把这同伴给宰了。哎呦，赵盾来到切近，你是何人呢？这个人呢笑了，主公啊，哎，我叫提弥呀、啊，你忘了守山之恩吗？怎么事儿呢？一年前，赵盾呢到守山去行为采猎，突然在这树下发现一人呢，此人已昏迷不醒。饿的啊，好几天没吃到东西了。哎呦，赵盾就可怜这个人，就给这人拿了很多吃的，这人吃了感谢赵盾，说你怎么吃一半呢？那一半怎么不吃呢？这人吃了一半，这人就说了，我家中还有老母呢，我上山呢给我母亲来采药来了，结果哎就没有吃的，多亏您相救啊。那么这个人就把赵盾救了，后来这个人当兵了，就当了这晋灵公的护卫。那么今天他一看晋灵公要杀赵盾，此人出手而救，哎呀，赵盾十分感激啊，说提弥啊，你跟我走。哎，主公啊，您就走吧。这提弥给这儿不知去向。那么压下他暂且不表，单说赵盾跑到家中思前想后啊，哎，肠都悔青了， 悔不该当初啊，我把你捧为国君。现在你要杀我，我每天为这晋国起早贪黑，大事小情，事无巨细，我是操心劳力，结果换来的却是你要追杀于我啊！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他这一想啊，不能在绛城待着了，这很危险，所以连夜赵盾带领几个家人走了。边上有座山，他跑那山里头蹲着去了。实际啊，以赵盾赵氏家族的势力，完全可以跟晋国的国君抗衡。为啥他要躲呢？这里边史学家呀，好多都在研究。因为没躲几天，传了一个消息，这赵盾的族弟赵川把那晋灵公给宰了，桃园赐君。因为赵盾跑了，他那个弟弟族弟赵川呐，愤愤不平啊，我哥哥怎么了啊？为你晋国起早贪黑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你这个小小的国君啊，你忘恩负义，三岁就把你捧到国君的座位上，你现在要杀我的哥哥。所以这个赵川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没法接近国君，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花钱买通了这么一位杀手，这人叫石鼓。这石鼓还有两下子，长得人高马大的。然后赵盾就把这石鼓啊扮成野人，装到这么一个大木头笼子里边，就拉到了这桃园，供大家参观展览。这整个哇，这风声出去了，可了不得了啊！有这么个野人在那木头笼子里头，好家伙，因为给化妆了，身上沾了一些毛毛，可不像野人怎么的。哎呀，这事儿就惊动了晋灵公。这晋灵公啊，也想看看热闹，听说那个野人，走吧。带领几个人就来了，就趴这笼子看，哎，正看着来劲儿呢，那野人呢把那门打开了，冲这晋灵公一笑。这晋灵公就是一愣，一呵，这门在里边能开开呀？他这一欠脖子，这石鼓这刺客拿匕首刀扑哧一下杀死了晋灵公，就把他宰了。哎呦，这些护卫乱套了。这时候赵纯在边上出来是大喊一声，哪个敢动，谁还敢动啊？谁也不敢动啊，啊，把这国军给宰了。这边马上通知人到山里头找到赵盾接回来。赵盾哭了一阵子，哎，哭完了之后，那得再找一国军呐，是不是？就在他的这个哥哥当中选了这么一位，叫黑豚，名字公子黑豚，也就是春秋时代的晋成公，死了一个国君，又给立起了一个国君，这把这国君立起来了。立起来是立起来呀，这史官来了，就写史的那个，然后拿那个竹简啊，这赵盾还问呢，说你怎么写我呀？这史官在上边写某年某月，赵盾弑君。哎，赵盾一笑，我怎么弑君呢？我夺着杀他了，对不对？那不是我杀的，那是赵川杀的。哎，史官一瞪眼珠，那哪成啊？你是什么呢？你是晋国的执政官呢、你在这指政官的位置上，国君死了，那兴许就是你指挥赵川干的，所以我们写史的就得给你写上是你赵盾弑君。这赵盾眨着眼睛，这人脾气特别好。哦，好吧，那你写吧写吧，你愿意怎么写怎么写吧。后来在这个左传和春秋上啊，对这个赵盾都有评价，特别是孔老夫子，我们的孔圣人，给赵盾很高的评价，说这个人忠心爱国，忠君爱国。那个晋灵公根本不是他杀的，如果赵盾要跑了，是不是啊？跑到国外去，你根

本不能给人家安上弑君之名，因为他没跑，在国内藏起来了。你只要不出国，你就得担这弑君之罪名。你要是跑到外国去，是不是啊？那你就不能担这弑君之名。但是孔子对赵盾呢，是有很高的评价啊。那么这黑豚上了位，晋成功，哎，当了国君了。赵盾呢，还是一心一意的辅佐这位国君。转过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赵盾发动大兵啊，怎么的要攻打郑国？哎，你郑国不是跟这楚国已经签了合约了吗？你背叛了咱们的原来盟约。另外，你郑国的国君，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哎，因为现在郑国的国君不是公子兰吗？当上的国君呢？那乃是人家晋文公给扶持上去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背信弃义，我打你。结果大军开到郑国的城下，郑国派特使跟赵盾讲和，说不打了，千万别打了啊！那个咱们两国呀就和好吧，和好如初，是不是？没别的，你看看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咱们这个都关系非常不错？就还是建立同盟，我们是坚决反对楚国。说这个晋国打这个郑国来，这个楚国他怎么没救呢？他找了这么一个机会。现在这个楚王不是吗？楚王没在这个本国，干嘛去了？秦王去了。怎么事儿呢？在这个伊水河畔呢，伊水这个河域，这个是周天子管辖之地，也就是说在洛邑。天子的这个首都的西侧全部是戎嘛，都是犬戎，时常的骚扰天子的安全。所以在齐桓公那个时代，齐桓公呢就想了个办法，来了个以戎制戎，就派一名特使到敦煌一带找了这么一个戎族，这个戎族叫陆浑戎族，也是戎族当中的这么一支，就把这陆浑戎族这头给说服了，说你们有点敦煌这儿搬到那个伊水河畔来，离这个洛邑近点，是不是？只要天子受到别的戎族的欺负或者侵犯，你们立刻可以抗击，朝廷给你拿钱。就这么的，这个陆浑戎族这头领就点头了，就把自己这个部落由打敦煌就搬到了离洛邑不远这个地方。哎，这些年还真挺消停，是不是？还真挺消停。可是渐渐的，这个陆浑戎族就发现了齐桓公已经死了，啊，晋文公也没了，秦穆公也亡了。哎呀，没人能管到我们了啊！现在这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呢？因为我们这陆浑戎族挺强大呀。不行，他这个本性又犯了，怎么的？就派兵要抢这洛邑，哎呀，这就准备把这个周天子的都城给打开，因为那里边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有的是啊。结果这个时节，我们这位楚庄王就听到了。庄王一想啊，我的前辈呀，啊，有楚成王，再往上几代王，为了称霸，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是不是啊？打那些小国啊，联盟没有作用，因为人家齐桓公喊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攘外，尊王攘外嘛，这外指谁呢？也指我们楚国呀，拿我们当外人，这干多少国家，打败多少小国联盟，不如秦王把周天子给他捧起来，得到他的认可，那离这称霸就不远了。就这样偏巧陆浑戎族造反，那么我们这位楚庄王抓住这个时机是出兵洛邑，才引起了一段问鼎中原。咱们书接前文，楚庄王派大兵是兵发陆浑戎族，这个陆浑戎族已经快打

这个洛邑城边上了，当时的周天子呢是周定王，这个周定王啊坐不住板凳了，他去武判呐、哪国家来救驾秦王。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楚庄王到了，带领大军哗势如破竹啊，就把这陆浑戎族啊给打得丢盔卸甲，是望缨而逃，救驾有功啊。那么你赶上这楚庄王不是吗，还在这洛邑城城外来了个阅兵大仪式，请定王参观。那么这次他来的带的是楚国的精锐之师，那是盔明甲亮啊，旗帆遮日月，哎呦，三军郎个个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儿，蒙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哎呦，这个威风就了不地呀。定王看了看，然后就点头，好，进行了一番夸奖。哎，庄王一想，这就对了，你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啊，想称霸中原，一整就打这个国家，弄那个国家，搞联盟，那有用吗？得到了周天子的夸奖，这你就有身份。然后绕着这么7-8天。就准备走，这时的周定王就派一个叫王孙满的上大夫郭青给这楚庄王饯行啊，得送啊。来的这个人呢，王孙满呢，这个身份不低，这个人呢很有学识，大秀英风啊，谈吐不俗，带来了定王的礼物。然后庄王呢，楚庄王在大帐里头设下酒宴，两个人就开喝，喝喝的，突然这位楚庄王就问了这么一句，说我听说呀，当年大禹治九鼎，传夏商周啊，这个鼎什么样呢？啊，上边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重呢？另外这玩意儿有多高呢？问鼎，这里边啊它有两层意思。什么两层意思？第一个，它确实是以那学识啊学问来问。第二个，这就怀揣着野心啊，问你这鼎什么样，将来我能不能拥有啊，我是否也有一个为好啊，他有一种这层意思。那王孙满干嘛的？那绝顶的聪明啊，一笑， 相当初啊，大禹治九鼎，和九州之金属，命九州之长官啊，献上金属治了九鼎，传夏商周。你要问这个鼎多高，有多大，有多重，这都是小事儿啊。因为什么？这个鼎虽说代表着国家的权力，代表着国家的象征，它代表的是一种德，更代表的是一种德行啊。夏，大禹治鼎传到夏，夏因为桀而没有德，就失去了鼎，就传到了商，商因为纣而无德无道，就传到了周。你要问这鼎有多大，有多高，有多重，我告诉你，这个与大小没关系，再小的鼎有德，它也是重如泰山，再大的鼎，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德，那也是轻如鸿毛啊。哦，哎呀，这话说的太有分量了，既没告诉你多高多大多沉多重，就告诉你一个，这是德，你要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另外你还不够那个身份来问这个鼎，你有没有这德行，你问这鼎啊。所以
就留下这么一句话，叫问鼎中原，就是你楚庄王可能有这野心，想拥有这个鼎。没啥事儿，你打听这干嘛呀？是不是？没啥事儿，咱问问那领导局长。哎呀，局长，你那大印啥样？拿出我看看。怎么的？你有意思要拿走咋的？还是要继承他局长这个位置？就这么个意思。你没啥事儿，问皇上，你那玉玺啥样？拿出我看看。将来我也做一个，或者我拥有，受得了吗？所以人家这个王孙满答得天衣无缝，弄得我们这楚庄王，他这个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得有德者居之，对，无德者失之啊！好，庄王领教了，在这儿一挥手，撤兵，哗，回去了。他回去之后，他准备什么呢？他准备打这郑国。他听说了，听说什么了？这晋国打郑国，两下又合盟了，啊，又和好了，又把我楚国给抛弃了。他准备刚要发兵的时候啊，得了信儿的，怎么的？郑国的国君郑武公死了，啊，由他的儿子仪继位。这个仪啊，就公子仪啊，也就是春秋时代的郑灵公。哎呀，这庄王一想，什么事儿靠打也不行，是吧？你看那个王孙满说了，德嘛，对不对？得有德呀，有的时候得以德服人。另外，人家国君刚死，是不是啊？我这儿发兵打人家，有点儿没德行。哎，我呀，拉拢拉拢他。我拉拢拉拢他，跟他试试好，就这样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大龟呀。你看这个郑国呀，他在中原地带，实际也是啊，这个草美水肥是吧？这个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啊，乱采乱开，哎，乱开发，就造成了这个水产物。很低。那么你看楚国呀，到处是湖泊呀，他找了一个大龟，好大好大一个龟，就派人给送过去了。这郑国郑穆公刚死，郑穆公就是兰啊，公子兰嘛。前段书我讲过，这个公子兰的父亲不是郑文公吗？郑文公为了保存住太子的地位，就是他立个嫡长子啊，为了保住这个嫡长子太子的地位，他居然把他所有儿子连杀带砍，哎，灭了好几个。那么这个兰呢，公子兰就是其中一个，吓得跑了，跑到晋国去了，见到晋国的国君重耳晋文公。后来晋文公派大兵保护着这兰，登上了郑国国君的宝座。照实说呀，这个郑国就不应该跟晋国翻脸，没人家晋国，你这郑穆公根本当不了国君，是不是？所以这回郑灵公继位了，这郑灵公上台之后，这个人有点小心眼儿啊，成天眨巴眼睛，那小绿豆眼不大，打打打打，成天眨巴，就像老要算计谁似的。另外，他愿意开玩笑，这一开玩笑开过火了，还好急眼，就这么个人，这师姐楚庄王给送来这大龟哟，郑灵公一看，哎，这玩意儿好，哎，吃它，炖了，啊，他告诉手下人，把这龟也给他炖了。不过呢，炖可是炖啊，咱们这个秘密的炖，别往外说，听明白没？然后等大臣们来了，给他个惊喜。让他们感觉到哇塞，太惊奇了！就这样，就传下令去了。哎，说下午啊，都到宫宫，到宫宫来，有大事相商，重要事相谈，有旌旗在线。哇，这令就传出去了。那么郑国可有个人物啊，啊，郑国这人物很厉害，公子归生啊。公子归生，前文书我说过嘛，带领大军大战宋国呀，把宋国那元帅都给逮住了。所以说，公子归生这就溜溜达达的奔这宫宫过来了。
走到半路上碰着公

子宋，碰上公子宋了。这公子宋啊，那也是公族啊，哎，皇亲国戚，一脉相传，他们都一个祖宗。这公子宋呢，好开玩笑，这个人很不错的一个人。这公子宋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他的食指，这个食指啊，他每天像宝贝似的，哎呦，连擦带蹭的。为啥呢？他要吃饭的时候喝汤，他准拿这食指蘸一下子，然后先用舌头尝一尝。另外他这个神经啊很有意思，只要有什么好吃的提前有个预告，他这个食指啪就动弹，食指这神经就跳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食指大动，那就那么来的，说食指大动，哎，食指大动就是有好吃的，哎，所以这公子归生碰着公子宋了，两个人一起奔这个公宫来。这个公子宋啊就说，今天有好吃的啊，你怎么知道？你看看，你看看我这食指动的。就见那食指啊是突突打颤呢，结果呀，一只龟要了郑灵公的一条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

0: 恰如蒙超开幕式上那句，蒙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
8: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4: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
16: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7: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英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拆迁专家的农场主梦。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揭露和曝光动拆迁工作中的贪腐案例已经是屡见不鲜，本次的节目呢，又是两例涉及到动拆迁的贪腐案例。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改造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动拆迁工作既是各级政府的一项兼具民生工程，也是反腐倡廉的主战阵地。动拆迁工作因情况复杂，环节繁多，涉及面宽，政策性强，操作弹性幅度大，所以极易滋生腐败。这种腐败既侵犯百姓利益，又影响社会安定，而且还严重的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因此，要杜绝动拆迁工作中的腐败，必须从动拆迁工作的源头实施过程中加强法治化、规范化。党和政府及各级职能部门要在动拆迁工作的多个环节上各司其职，强化事先事中的指导、监管和监督，让动拆迁工作真正成为阳光工程、惠民工程和廉政工程。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一句话牵出了惊天大案。2011年春节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局侦查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着查办北京市宛平

双峰建筑工程公司的账户之内。侦查人员经过询问该公司经理，得知该笔拆迁款实际用于给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一家名为河北京南种植有限公司的农场建造蔬菜大棚，而该种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是时任宛平办事处主任杜平勋的亲外甥。经过大量工作之后，侦查员们核实该种植公司的实际所有人、控制人正是杜平勋。于是侦查员们认为杜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决定对其进行立案侦查。然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杜平勋失踪了。销声匿迹后，杜平勋49岁，原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宛平城地区办事处主任、丰台区委、宛平城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正处级，曾任丰台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他多年从事房地产征地拆迁工作，深谙相关的法律政策，参与过丰台区多项征地拆迁工作，素有着拆迁专家之称。2011年春节前夕，杜平勋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单位请假养病，后来又提出辞职，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经上级领导、有关部门多方联系，始终联系不上，家人也说不知他的去向。鉴于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杜平勋的犯罪事实，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于2011年2月11日对犯罪嫌疑人杜平勋以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由于杜平勋负案在逃，经有关单位批准，决定对其采取网上抓逃措施。侦查人员判断，由于杜平勋出逃匆忙，相关罪证应该尚未来得及处理，极有可能在他某处房子里。于是办案人员连夜对杜平勋家进行了依法搜查。一进杜平勋的家，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家里的礼品特别多，虽然令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是有价值的东西却没有找到。车库里只找到了一辆奥迪 A6， 家人也只承认在 SOHO 现代城有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其他的就再也没有了。心细如发的侦查员在一堆杂物里发现了一张海南的购房宣传单和一辆奥迪轿车的认购书。通过这些蛛丝马迹，侦查员进一步询问其家人，杜平勋的爱人终于承认他们家还有其他房产、轿车的事实。2011年2月12日，北京下起了一场大雪，大雪遮盖了一切，但是却无法遮住罪恶。也就是在这一天，侦查员在杜平勋位于海淀区的一所住所中有了重大发现。房间里有两个巨大的保险柜，里面装满了成捆的现金、大量的购物卡、名人字画、名表、现金、金银首饰以及贵重的摄影摄像器材，初步估算价值数百万元。而杜平勋妻子却无法说清这财物的来源。杜平勋的妻子一直没有工作，儿子又在国外读书，全家仅靠杜平勋一个人的收入。那么这些财物是哪里来的呢？与此同时，杜平勋的下落也找到了。原来自从孙某等人被立案侦查，杜平勋就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要出逃。他选定的藏匿地点位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那里是他的情人陈某的家。陈某与杜平勋保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感情很不错。此番杜平勋出逃，随身携带了大量现金，并且转到内蒙古、辽宁等地，是购一路走一路，购买了多处房产，准备了不止一个落脚点。此外还随身携带着农药，以备不时之需。

0: 2011年3月19日，杜平勋在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被抓获归案。与法律专家斗智斗勇，杜平勋虽然找到了，然而案件的进展却并不顺利。杜平勋头脑清晰，心思细密，法律专业毕业，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在出逃过程中，他一路更换手机卡，避免暴露行踪，并且随身携带法律书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杜平勋深谙相关的法规政策，对于侦查员们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果然，杜平勋对其涉嫌的所有问题一概不认，甚至连自己出逃行为都不认可，认为这是自己的自由。审讯中，他避重就轻，引经据典，熟练使用法言法语，利用其掌握的法律知识进行百般诡辩，干扰审讯的正常进行。要让这样的嫌疑人开口说话，不仅需要严密的法律程序，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必须要找到更加扎实的证据。侦查员抓住了他的自尊心强、好面子的心理，在法律规劝、政策攻心的同时，还进行人性化的关怀。杜平勋被羁押期间正好赶上了中秋节，侦查员们放弃和家人过节机会，带来水果、月饼陪杜平勋一起过节。面对扎实的证据，杜平勋终于不得不承认了他在拆迁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涉嫌受贿贪污公款的行为。蜕变是这样开始的。多年的基层经历、法学硕士的背景，令杜平勋的工作那是风生水起。2007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丰台区建委副主任、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主任。由于主管下的多个拆迁项目进展顺利，他被认为是业务精通、拆迁问题处理得当的专家。在任职拆迁办主任期间，杜平勋渐渐地就喜欢上了名车、奢侈品，而儿子上学，妻子没有固定工作，仅靠工资根本是入不敷出。于是他就把眼光投向常常打交道、需要求他办事的业务单位。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7年4月，杜平勋告诉某董事长，称自己所在的建委车辆不够用，身为副主任的他办公需要一辆奥迪轿车。没过几天，此人就送来了一辆价值60多万元的奥迪 A6 轿车。杜平勋发现自己的需要原来这么容易满足啊，于是又把手伸向了丰台区负责建造拆迁安置房的宛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住房两套。经查，这两套住房的总价值是90余万元。另外，杜平勋还有几次要求该房地产公司为其个人餐厅消费结账将近20万元。这私欲一旦泛滥，便无法收拾。2007年，丰台区在永和庄村和北天堂村附近修建了垃圾填埋场，这影响到两村的居民环境。丰台区委决定对这两个行政村进行搬迁上楼，宛平城地区办事处负责两村的搬迁工作，杜平勋任搬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两村搬迁过程中，永和庄村有这样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永和庄村呢，有9户村民承租了村集体土地，并且签订了租赁合同，交纳了20年的租金，加盖了多处房屋之后进行出租。但是按照搬迁政策，村民在集体土地上盖的房不能进行宅基地确认，也不能进行赔偿。这9户村民便多次找到村委会主任苏某反映情况，要求一并搬迁并给予赔偿。苏某向杜平勋汇报了这一情况，杜平勋要求对着9户村民的房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补偿费不超过300万元。

2009年9月，杜平勋召集负责搬迁工作的有关人员开会，协商解决永和村承租村集体用地的这个遗留问题。在会上，杜平勋提出找4户村民做一套假的宅基地确认表和评估拆迁手续，由宛平城地区办事处凭此发放搬迁补偿款，用于解决永和庄村的历史遗留问题。下属质疑这种做法是不是违法，杜平勋说，我是法律专家，拆迁都这么做没事，你们听我的。2009年12月，按照杜平勋的安排，苏某联合评估公司、担保公司人员伪造了4户村民房屋搬迁的虚假手续，骗领出了搬迁补偿款共计860万元。这860万元除了留给永和庄村300万元用于解决承租村集体土地房屋补偿问题之外，其余的560万元都被杜平勋给侵吞掉。杜平勋花130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用其余的43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成立了京南种植有限公司。黄粱梦断。杜平勋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做官，而且多年忙碌的拆迁工作也早已让他身心疲惫，甚至萌生了退意。后来他发现有机蔬菜作为礼品很受欢迎，市场潜力巨大，于是他想到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要建一个自己农场，退休之后做农场主。2010年初，经北京双峰建筑工程公司经理蒋某从中斡旋，杜平勋在蒋的老家河北高碑店市租了1700亩土地，并以外甥张某的名义注册了河北京南种植有限公司，将妻子在安徽老家种地的亲戚招来种有机蔬菜。此时的杜平勋完全沉浸在即将成为农场主的喜悦里，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围绕着这个公司的经营展开，正是这个农场将他送上了不归路。在公司成立之初需要几百万元的注册资金，这让杜平勋捉襟见肘，于是他利用主管北天堂村和永和庄村拆迁管理的机会，将431万元拆迁专用资金投入到农场的启动。转入京南种植公司的430万正好解决了公司的注册资金和日常经营使用，但种植农场是个烧钱项目，投入高而且回报周期长。京南种植公司成立后，蔬菜大棚、办公楼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急需用钱的杜平勋再次想到了拆迁专用款。杜平勋向宛平办事处辖区内的宛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孙某打招呼，称其负责管理的某重点工程项目有一笔2700万元的工程结余款，要求孙某以地铁房山线丰台段北天堂村的27户村民购买拆迁安置房的名义虚构购房协议，将地铁房山线轨道交通拆迁款专户内的2700万元先转到宛平开发公司。他承诺将其中1000万元给宛平开发公司无偿使用，其余钱款则陆续通过倒账转到京南公司账目上，数额高达1500万元，最终用于为京南公司建造大棚、办公楼和购买办公设备。这种通过虚构拆迁协议骗取国家补偿资金，然后变戏法般转移款项的手段被杜平勋多次使用。然而随着京南公司经营的深入开展，资金亏空越来越巨大，各项支出令杜平勋焦头烂额，渐渐力不从心了。为了维持公司运营，他的敛财手段

乱也就更加的疯狂了。据查，从2007年开始，杜平勋利用职务便利，或以拉赞助费的手段，或以给其他各区直机关送礼的名义，大肆向开发商、投资公司、社会福利中心及村委会等索要住房、奥迪车和大量钱款，价值共计336万余元，其中最少的也有十几万，最多的上百万。这些钱款最后都被杜平勋用于其个人注册成立的京南公司使用，甚至连京南购买的菜筐、鲜花、厨具、食物、调料等用品，都是从与宛平办事处有施工关系的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索要的。而更讽刺的是，让杜平勋投入巨大的京南种植有限公司，最终也未能给杜平勋带来丝毫的收益。经法院审定，被告人杜平勋三次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2095万元，六次受贿共计336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820余万元，明显超出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滥用职权骗取拆迁款863.7879万元，违反规定向村民发放216.3652万元。在法庭上，杜平勋表示认罪，并且两次鞠躬向公众谢罪。2012年12月14日，杜平勋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一个法律硕士、拆迁专家，却知法犯法，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身试法，这个结果不得不令人深思啊。杜平勋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们通过对以往查办的发生在农村征地补偿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总结。根据北京市丰台检察院的相关统计，三年以来，该院共立案侦查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5件，5人，侦结涉案金额4418万余元，涉案人员中包括行政机关领导干部1人，村委会主任2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2人。通过分析会发现，这个案件暴露出了农村征地补偿工作中普遍存在制度漏洞。首先呢，内外部监督机制缺失，一把手一手遮天，作为单位一把手的杜平勋能够屡次将拆迁专用款通过转账变为己有，涉及金额上千万元，直到案发前单位内部没有过任何的监督和异议。其次，拆迁管理缺乏完善细致的工作规范和工作细则，拆迁公示不深入不彻底，拆迁活动的监督缺乏群众参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拆迁的许多问题只有沿袭惯例，却没有形成条文规范，这致使得各机构沟通缺乏依据，责任不明确，相互推诿，这给犯罪分子虚报增值面积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导致群众不信任，并且在客观上使评估和拆迁工作人员在补偿标准的执行上留有较大的自由度，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再有，形形色色、性质各异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行政管理混乱，财务监管存在违法违纪现象，有的私设账外账、小金库逃避监管，财务人员责任意识低，为主要领导的马首是瞻，这些现象的存在为犯罪嫌疑人转移资金、洗钱等行为创造了便利，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根据上述情况，丰台检察院就相关部门在拆迁管理、财务监管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分别给涉案单位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亡羊补牢，认真落实。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

0: 2012年3月1日，被称为是中国保险第一大案的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关国亮涉嫌侵占挪用巨资案，被北京第二中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据称，关国亮案始发于2005年，但由于证据材料庞杂，案情复杂，2008年庭审结束之后，此案迟迟未能落判，直至今年的3月1日一审判决。而此时的新华保险上市也近3个月了。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案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源于新华人寿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呢。尽管新华人寿已经在 H 股及 A 股挂牌上市，但是关国亮一案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仍未消除。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数据，新华人寿为应付原董事长关国亮一案带来的损失，计提总额已基本上蚕食了公司2011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时，新华人寿被关国亮案涉嫌到与第三方的纠纷诉讼当中，或有债务。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关国亮案终于落判了。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关国亮是哈尔滨人，曾供职于黑龙江省财政厅。1992年下海，加入民营企业东方集团。1996年，关国亮所在的东方集团参与发起新华人寿。1998年，关国亮成为新华人寿董事长。作为新华人寿创始人，关国亮在任期间，新华人寿完成了全国布局，成为国内第四大寿险公司。与此同时，关国亮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体外循环的资金王国。早期保险公司受限不能够投资房地产，关国亮以此为由，以自身控制的关联公司从新华人寿4亿划出资金，建立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资金往来网。对于新华人寿来说，这是或明或暗的债权债务，而对于关国亮而言，则构成了包括地产、实业、股权在内的大量资产。2005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在新华人寿审计中发现，其为北京的3家公司提供累计8亿元的担保。与此同时，针对关国亮的举报逐步升温。2006年，保监会正式派出检查组，开始对新华人寿资金运用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关国亮任新华人寿董事长的8年间，累计挪用公司资金130亿元，或被拆借给形形色色的利益伙伴入股，并最终控制新华人寿，或用于大规模违规投资房地产等领域。2006年12月底，关国亮被正式免除了董事长职务。2007年11月，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羁押，一同被抓的还有上海策恒投资资讯有限公司的马跃。2008年10月27日，关国亮案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至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当日受理并立案。2008年11月25日，关国亮案一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关国亮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2项罪名，涉及金额接近3亿元。同庭被诉者还有其上海籍合伙人马跃。据检方指控，关国亮担任新华人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与被告人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华人寿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获取新华人寿300万元资金。此外，关国亮还涉嫌挪用资金。

金2.61亿元，包括三项指控事实，分别是2003年4月挪用3000万元用于其弟关国兴经营的黑龙江斯达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挪用3100万元至其哥关和平经营的北京华盈置业有限公司，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关国亮案于2008年底开庭审理，但迟迟未宣判。2012年3月1日，被羁押4年多的关国亮终于等来了一审判决。北京市二中院认定，关国亮利用职务之便，在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据此，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关国亮有期徒刑6年，而职务侵占300万指控不成立。关国亮和同案被告人马月被判无罪，挪用资金被认定为2亿元，而其他的6000万不予认定。3月1日，头发花白的关国亮身着病号服出庭，平静听判之后，尚未明确是否上诉。获刑6年，也就是意味着被羁押了将近5年的关国亮，再过1年即可刑满释放。目前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尚未明确表示其是否上诉。涉案资金额何以拒检？2008年，检方对关国亮案提起公诉，关国亮被控职务侵占300万元，挪用资金2.61亿元。此前警方向检方移送起诉时，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数额已由130亿元缩减为6.5亿元。检方经过审查，向法院起诉时又将数额缩小掉2.61亿元。从当初的130亿元拒减至2.6亿元，指控关国亮挪用资金的数额变化幅度极大。检察院称，挪用数额之所以大幅缩水，原因在于此案经有关部门审查，大部分资金被定性为拆借，不属于犯罪。最终检方仅指控与关国亮直接亲属有关系的资金共计3笔，合计2.61亿元，擅自挪用给其兄弟所在的华盈和贯通等公司。据了解，关国亮兄弟所在的贯通投资公司将从新华人寿挪用来的2亿元投资给了房地产项目，获取了利润1亿余元。案发之后，公安机关追缴了贯通投资公司所获部分非法利益。此案于2008年11月首次开庭时，关国亮辩称华盈等公司是属于东方集团下属公司或是有股权关系的公司，而东方集团与新华人寿多年来有多笔大量的资金往来，被指控的资金往来只是拆借，是新华人寿公司对东方集团的还款。根据3月1日一审判决，关国亮挪用的数额再度缩减，法院只认定了其中最大的一笔2亿元的挪用资金数额，另外的两项共计6100万元的挪用因为指控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挪用资金2亿获刑6年，相比此前一些案件中公务员挪用几十万上百万获刑则为10年甚至以上，原因是两者的身份有别，对应的罪名也有区别。依据中国法律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是其他单位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行为，此罪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该项罪名最高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关国亮伙同马月的职务侵占罪指控未被法院认定。

0: 根据检方指控，关国亮与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实际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骗取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是人民币300万元。在庭审中，关国亮对检察院的指控提出异议，对于指控其侵占300万元，他辩称300万元属于是咨询费，是新华人寿委托马跃经营的投资咨询公司进行投资炒股的咨询费用，而检方却指出马跃的公司并未提供实际的咨询服务。公诉机关认为，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将本单位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而且数额巨大，控辩双方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对此，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安进辩护时认为，新华人寿公司与策恒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国亮与马跃之间无任何骗取新华人寿公司财产的合谋，策恒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应的咨询服务，关国亮安排新华人寿公司支付策恒公司300万元是履行合同的合法行为和正常的经营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骗取本单位300万元资金这一指控，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遂驳回检察机关的指控。被控与关国亮共谋侵占新华人寿300万资金的另一名被告人马跃，职务侵占罪罪名不成立，被法院宣告无罪。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官放跑罪犯。一名罪犯因强奸、抢劫、敲诈勒索犯罪被判刑7年，而离奇的是，在宣判的当天，他却被暂予监外执行，致使罪犯逍遥法外1年之久。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监所监察处在监察监督的时候发现了这一蛛丝马迹。该案历经3年的艰难诉讼，曾2次上诉，3次开庭，日前随着朝阳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下达，这起轰动辽西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被判7年却逍遥法外。2009年1月4日，朝阳县人民检察院将季永平涉嫌强奸、抢劫、敲诈勒索犯罪一案起诉到朝阳县人民法院。得知此事，季永平的父亲季振海急的是不知所措，他想着该如何才能把宝贝儿子给捞出来。得知弟弟季振飞与县法院的人有交情，他便让季振飞赶紧想办法，他情愿花多少钱都行。季振飞找到了法院民事厅厅长保振国，请求对季永平判缓刑或者保外就医。由于季振飞与保振国是朋友，保振国满口答应，这个事儿啊，我来办。随后，保振国找到该院的刑厅副厅长、主审法官赵小居商量。赵小居说，季永平犯罪性质恶劣，没有缓刑的可能。保振国没有达到目的，又有些不甘心，又找到该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杜景信。杜景信的说法与赵小居基本一致，对季永平缓刑是没有可能的，只能是保外就医，并且必须有季永平患有重大疾病的正规医院诊断书。保振国得到杜景信的指点之后，将此情况告诉了季振海和季振飞，二人表示他们想办法办理季永平患有心脏病的诊断书。在为季永平办理保外就医的过程中，季振海、季振飞先后3次共送给保振国人民币19万元，之后保振国将7万元送给杜景信，3万元送给赵小菊，余款9万元据为己有。2009年1

1月22日，收到好处的赵小菊安排法警霍然及法院工作人员江玉美提押季永平去朝阳市第二医院进行体检。在提押的过程中，看守所工作人员以不开庭、不能外提犯罪嫌疑人为由拒绝。赵小菊将此事汇报给了杜景信，杜景信立马与看守所所长取得联系，并按要求在提押票上签了字，将季永平从看守所提了出来。季永平从看守所提出来之后，并没有到医院去体检，而是让他的舅舅刘志进入医院体检。因为刘志有风湿性心脏病，季永平只是待在车内等候，由法警霍然看守。江玉美领着刘志体检完之后，将假的季永平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诊断书交给了赵小菊，事后在保证国办公室，保证国送给贾玉美现金800元。2009年1月23日，季永平因犯强奸、抢劫、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元。根据他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诊断书被取保候审，不久副院长杜景信签字决定对季永平暂予监外执行1年。2010年5月，朝阳市人民检察院监所监察处在开展对基层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犯罪调查时，朝阳县法院审判季永平的案卷迟迟调不上来，这令他们感到很蹊跷。对此他们又多次催促，而法院方面却总是慢条斯理，过了好长时间才将案卷送来。办案人员经过认真阅卷，发现该案有很多的疑点。季永平的犯罪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只为满足一时需要，而是成为了一种恶劣的行为习惯。他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反而强奸完被害人胡平之后再抢劫，还要敲诈勒索。这么严重的犯罪为何只判7年，并且暂予监外执行呢？另外在调卷时，朝阳县法院还一拖再拖，调来的卷宗页码也是颠三倒四。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这一切都引起了监外检察处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办案人及时将情况向主管检察长进行汇报，主管检察长立即召集监所部门干警认真分析研究案情，最后大家统一意见认为此案一定有问题。办案干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朝阳县法院副院长杜锦信等人有徇私舞弊犯罪嫌疑。为什么罪犯季永平案卷里没有司法鉴定，却办理了暂予监外执行？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该案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职务犯罪。正如干警们所猜测，当他们要求调阅季永平案卷的时候，身为朝阳县法院副院长的杜锦信可谓是吃不香睡不好，坐立不安。他预感到事情不妙，于是立即找来保证国赵小菊：你们俩听好了，我觉得朝阳市检察院监所处调卷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说的。如果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必须要守口如瓶，谁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谁就要负责。三人的碰头会过后，他让赵小菊先走，接着他对保证国说：保厅长，我看这事不妙，为了把握起见，你还是把给我的钱拿走，别因为这点事儿把我的饭碗给打了。说完他把受贿的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保证国，还让保证国写了一份不注明日期的收条。随后他又将赵小菊叫到办公室交代说：季永平暂予监外执行的手续办理的齐全吗？你可不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小事，出了事儿咱们谁都跑不了。赵小菊听后心里发慌，回到办公室之后立马找来贾玉美，让其赶快补全相关的法律文书。在补办过程中，由于案卷早就已经装订归档，案卷上有编号页码，再重新补充材料装订，只能将不打印的页码的材料装进去。就这样他们急急忙忙伪造了各种假材料，结果就出现检察院迟迟不能将案卷调来，调来之后这案卷页码

0: 颠三倒四的事情。他们除了伪造各种假的材料之外，赵小菊还让贾玉美带着季永平到省政府指定的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经鉴定的结论是，季永平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据此，他们又将已经暂予监外执行的季永平收监，接着才把季永平的案卷送到了朝阳市检察院监所检查处。虽然季永平被收监，案件被检察机关调走，但是作为主审法官的赵小菊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他找到了保证国，他说：“保大哥，你还是把我的钱拿走吧，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保证国说：“没事，钱我先给你垫上，出了事我担着。”保证国嘴上这么逞强，其实也是惶惶不可终日。自从季永平被收监之后，他多次给季振飞打电话，约他见面商量对策。二人见面之后，保证国说：“你侄子的事可能要出问题，你先把钱拿回去。如果检察院的人问起你，千万不要说是找我办的。”季振飞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出卖的。”尽管季振飞信誓旦旦，但是保证国还是觉得他的话信不过，后来到底是把钱退给了他。顺藤摸瓜，突破案中案。自作聪明的法官和行贿人本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结果还是让那些有经验的办案干警一一的识破。监所检查处在初查过程中，主管检察长、监所部门负责人亲自指挥，并带领办案人员在对案卷严格审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到监管场所、医疗鉴定机构进行调查取证，并调取了基层监所反贪干警20余人，统一指挥，协同配合。一天上午，办案干警带着疑问，拿着季永平第一次暂予监外执行的新彩钞片子和他所收监的时候做司法鉴定的新彩钞片子，找到医学专家进行咨询。结果医学专家明确地告诉办案人员，这不是同一个人的心脏片子，一个是50多岁人的，一个是20多岁人的。当时的办案人员恍然大悟啊，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经过20多个昼夜的调查，他们先是突破了法警霍然和季振海的心理防线，之后顺藤摸瓜，使这起案中案终于露出了真容。一审宣判之后，建平县检察院对判处贾玉美无罪提请抗诉，杜景信、赵小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建平县法院重审。2011年6月17日，建平县法院重审的结果是，杜景信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保证国以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私藏弹药罪免予刑事处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赵小菊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贾玉美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免于刑事处罚。杜景信、赵小菊仍然不服判决，再次提出上诉。日前，朝阳市中级法院下达了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通过监所检察部门的监督，朝阳市中级法院以对季永平的判决确有错误为由，指定朝阳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再审结果，季永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0元。好了，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政策赋能拥军惠民，我市以精准服务厚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沃土；
4: 军属群众走进军营，感受强军风采；军民同心共庆81建军节；
5: 我市多部门联动施策，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
4: 准格尔旗精育优质果蔬苗，全链服务托起田间丰收盼头。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年来，我市落实各项拥军惠民政策，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入地方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宇毅、苏红芳的报道。日前，在鄂尔多斯市2026年市直安置退役士兵选岗大会上，依据服役年限、服役表现得出的量化评分排名，退役士兵按照排名依次选择岗位。此次共有8名退役士兵在10个市直单位事业岗位中选定了适合自己的工作。退役士兵石浩田：
6: 今天选到了心仪的岗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迅速转变身份，调整状态，把军人严谨务实、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
4: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管理科副科长柳苏元：
7: 我市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政策规定，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用好用足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安置政策，努力为退役士兵安置创造有利条件，确保退役士兵安置质量。
4: 走进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可以看到不少军创企业在这里落户。园区针对符合条件的军创企业实行租金、水电、物业费全免政策，同时提供工商注册、政务服务等帮办代办服务，有效降低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成本和经营压力，并常态化开展新媒体、网络创业等技能培训。
5: 7月31号，武警鄂尔多斯支队邀请军属及地方单位人员走进军营，共庆八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梁韵涵的报道。在武器装备展示区，一件件精良的装备整齐列阵，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器械体操演示环节里，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本领过硬。无人机越

0: 越障竞速飞行项目展示中，彰显着新时代武警官兵紧跟发展的过硬技术。军嫂温志颖，
1: 我感觉他们的素质都是很特别的好。之前这种场景，我只是在电视剧里去看到过、了解过，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感觉很是震撼，同时也感觉到了我们的祖国很是强大。
2: 军嫂牛慧，
3: 作为军嫂，然后踏入部队，看到这个严明有序的这个部队顶级、饱满昂扬的战士们的这个精神，其实作为军属是备受骄傲和感动的。希望他可以就是说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工作，然后能保卫好国家，我可以守好后方。
1: 除了感受硬核战力，温情也是开放日的主旋律。
4: 乌兰牧骑队员们动人的旋律与欢快的舞蹈，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温馨融洽的氛围让军属们真切体验到了军营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浓厚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深厚情谊。武警鄂尔多斯支队丁国帅：
5: 我们不仅要展示能打仗、打胜仗的决心，让百姓放心，让家属安心。
6: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 我市多部门联动，用地面巡查加空中巡控、课堂宣讲加上门入户的方式，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孩子平安过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各旗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业讲解员走进社区暑期托管班，强化防溺水安全知识。 在伊金户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托管班，讲解员结合真实案例和情景模拟，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知识和应急处置办法。对社区网格员则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专项培训。伊金户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暑期托管班学生梁木泽。
7: 我们要跟家长去游泳池里游泳，不能去河里游泳。
6: 看见有人游泳，溺水了，我们应该打110或者119的电话，
7: 让专业人员来救援，不要盲目下河。
6: 课堂之外，工作人员跟着网格员走访小区居民和留守儿童家庭，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力争安全教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伊金户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张家伟：
8: 我会将这些技巧细心地传递给社区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突发状况中可以做出合理的举措。
6: 人防之外，救援准备更要做到万无一失。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先锋队和矿山应急救援队60多名队员开展水域救援实训，演练舟艇操作、快速离心救援、活饵救援等科目。 夯实突发事件处置基本功。技防方面，东胜公安依托低空警务巡防矩阵，在救生艇巡逻基础上，加配无人机巡控，每天上下午各3次对湖区开展常态巡查和喊话宣传。目前，东胜公安已建起空地水一体化防溺水体系。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刘伟。
1: 我们是日常利用我们的无人机挂载喊话设备，定时定点对下方的人员进行这个宣传和劝导，进行无人机的空中巡逻。利用我们的巡逻车在环湖区域进行车巡。我们有专职的水警中队，有专业的水面救援力量。暑期正值乡村农忙关键时节，吉日嘎朗图镇众多家长忙于农事。 无暇兼顾孩子的假期看管与课业辅导，为切实解决乡村暑期教育监管空白，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志愿者开办起了“猛电学堂”公益辅导班，为乡村学子搭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璇、贺炫凯的报道。 课堂之上，志愿者们化身暖心课业辅导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梳理知识点、讲解错题、查漏补缺，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开展差异化辅导，用心用情助力孩子们攻克学业难点，巩固所学知识。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把暑期公益班办到了格更照嘎查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儿童的暑假过得充实又有趣。 截至目前，暑期课堂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累计开展11期。

0: 儿童128人次，今年计划开办6期，现已登记儿童70人。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范子荣：
1: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在假期农忙的时候，然后家长没有空管孩子的话，就可以把孩子

0: 越织越密。
1: 眼下正是夏秋茶果蔬定植的关键期，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育苗棚里，一株株嫩苗正通过一双双手从苗床到大棚，串起了农户一年的丰收盼头。当地发展本土化专业育苗，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用壮苗和实打实的服务给农户种地带去了稳稳的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2: 咱们接的现在是接的这下面这个是南瓜，然后把这个生长点给它割掉，这是甜瓜，把这个削个斜木叉，然后给它对上，这样
3: 斜口对
2: 斜
3: 口，
2: 嗯、对斜口，
3: 这样，
2: 嗯，斜啊，
3: 这样对吗？
2: 啊，这样对。
3: 姐，你那个一天的话，咱们大概能嫁接多少？
2: 我一天6000左右。
3: 姐，你做了多少年了？
2: 10年了。
3: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小苗，它刚刚动过手术，底下的这节呢叫砧木，它负责扎根抗病抗虫，上面的这节呢它叫做接穗，负责结果保品质，把两个品种拼在一起，优点合二为一，产量翻倍。
1: 别小看这一株株嫩苗，过去农户自己育的实生苗，一亩地能收2000斤就算好年景，用上这种嫁接苗，亩产能稳到5000到6000斤，成活率稳定在93%以上。在正丰农业的30个育苗大棚里，20多种果蔬苗一茬接一茬，全是开春农户提前定好的。到了定植期，基地直接开车把苗送到地头，不让农户多跑一步路，一年就能出300多万株壮苗。准格尔旗正丰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武福江。
4: 嫁的技术第一，没有病灾，再个产量要高，啊，那个相比起来，它的产量比，成倍的翻了，啊，嫁接的，它的品质还好，口感也很好。
1: 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润轩农业育苗基地，这两天同样是公苗旺季，一筐筐菜苗从这里出发，送往全旗各个种植点。这里一共建起了12栋育苗棚，占地25亩。一年出的苗能种2000多亩地，年育苗量稳定在500万到800万株。每年基地都会先引进全国各地的新品种试种，种成了效益好了，再推广给农户，让大家总能种上产量高、卖价好的新品种。内蒙古润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延宽。
5: 咱们每年的育苗量是在500万到800万左右。从咱这定苗的，就是从，定苗开始，到耕地，到田间管理、跟踪服务，最后也是收拾那个收成的时候，果实咱们又回收，只要他们去认可干，他们就可以种好。
1: 如今准格尔旗已建成多个专业化育苗点，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全旗蔬菜用苗完全实现自给。从过去长途买苗损耗大、成活低，到现在送苗上门、技术兜底、订单回收，变的是苗子的质量，稳的是老百姓种地的底气。老话说苗好一半收，这一株株寸把高的小苗连着庄户人一年踏实的日子，把苗育壮、把服务做实，丰收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0: 这段时间，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炎炎烈日下，建设者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整套生产装置全貌已清晰呈现。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6: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目前正在进行清气压缩机和清气球管的吹扫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下一步我们计划使用施工用电去做径流装置和咱们整个压缩机系统的油运工作、水联运工作，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0: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是全球首个1万吨及以上液态阳光全流程工业化示范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设计年产2.1万吨氯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

0: 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氯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1: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
0: 该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编辑小彤，播音文兰、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大案。要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女诗人舒婷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叫《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劈

0: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这是一首爱情诗，体现了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新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爱情的美好情感。她所表达的爱，不仅是纯真的、炙热的，而且是高尚的、伟大的和令人向往的。当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不同于男女之爱，但是父母完全可以从志向树中得到一种启迪，那就是父母要做一株树，争做一株伟岸的树，作为树的形象和孩子站在一起，以树的姿态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经风雨沐日月。因为要想孩子取得成功，最好的培养途径就是父母自己取得成功，并把成功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孩子。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家庭教育科学发展观，两代人之间的双向教育，或者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才可能更有渗透性，更有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父母一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我要说，孩子也望母优秀，望父出色。虽有古话，儿不嫌母丑，但我要说，儿女更希望自己的母亲健康漂亮，为了孩子，更为了我们自己，争做一个健康漂亮的母亲吧。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7年3月12日，儿子是一个爱做梦的孩子。18年来，他在不同年龄段向我透露过不同的梦想。无论那些梦想在我看来是可实现的，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我都一路欣赏过来，尊重过来。有时候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去冷嘲热讽，甚至还添油加醋，火上浇油呢？我想，这一定源于自己就曾经是一个有梦的孩子，一个有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孩子，而最终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记得初中学完李之密和白杨李赞以后，老师就试着让我们写散文，题目限定为当我听到国歌的时候。在作文讲评课上，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最后感叹道，如果这样写下去，将来不可限量。语文老师可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从此让我喜欢上了文学，继而在心里播下了当作家的种子。有了作家梦以后，我似乎从没有向谁讲过，只是默默地把它珍藏在心里，所以既没有受到别人的鼓励，也没有受到别人的摧残，任凭它自由地萌芽和生长。在20多年后的某一天，我的小说终于变成了千字，以后又有了散文、报告文学等等先后刊出。又在某一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作家协会的会员，圆了小时候的作家梦。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在中学时代写的那篇散文真的是极其平庸，和现在中学生写的优秀作文相比，实在差得很远。可就是老师的一句鼓励的话，从此让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作家的梦，同时也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再加上一份专注，一份坚持，最终成就了梦想。我想，我自己的故事就恰恰验证了一句名言。

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自信，而是因为我们先失去了自信，有些事情才变得难以做到。是的，我就是一个例子，一个由梦想到梦想成真的例子，一个由几乎不可能到最终实现的案例。也许正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使我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总是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的身上都蕴藏着各式各样的潜能。他们的大脑惊人的柔软，有着成年人难以想象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青少年时代正是最没有束缚、思想最为活跃、最有激情、抱负的时期。父母应该鼓励孩子大胆想象、大胆造梦、大胆追梦。因为没有梦想的孩子一辈子都没有奔头，没有憧憬的孩子一生都将灰暗无华。梦是什么？梦就是欲望，欲望是有所成就的出发点，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实现梦想的秘诀又是什么？还是欲望，强烈的、无以复加的、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欲望。欲望是光是电，欲望是核是能，欲望的魔力不可思议，它推动着你朝既定的目标惯性向前。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则故事，他是一位匈牙利木材商的儿子，由于从小生得呆笨，人们都喊他木头，他也确实名副其实。9岁之前，除了因遵守秩序在学校里获得一枚玩具螺丝钉之外，再也没有获得过其他什么奖励。12岁时，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位国王给他颁奖，因为他的作品被诺贝尔看上了。当时他很想把这个梦告诉谁，但又怕被别人嘲笑，最后他只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假如这真是你的梦，你就有出息。我曾经听说，当上帝把一个不可能的梦放在谁的心中时，就是真心想帮谁完成这个梦想。男孩从来没有听说过梦想与上帝还有这层关系，妈妈说完，他就信以为真了。他想，他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世界那么大，上帝却一下子选中了他。为了不辜负上帝的期望，从此他真的喜欢上了写作。倘若我经得起考验，上帝一定会来帮助我的。他怀着这样的信念，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3年过去了，上帝没有来。3年又过去了，上帝还是没有来。就在他期盼上帝前来帮助的时候，希特勒的部队却来了。他作为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里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他却靠着生存就是顺从的信念活了下来。我又可以从事我梦想的职业了。1965年，他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无法选择的命运》。1975年，他又写出另一部小说《退稿》。接着，他又写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就在他不再关心上帝是否会帮助他时，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把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他听到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正是他的名字。当人们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谈一谈获奖后的感受时，他说，没有什么感受，我只知道，当你说我喜欢做这件事，多少困难我都。

0: 不在乎，上帝就会抽出身来帮助你。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何感想呢？梦想皆有神助。在新世纪里，伊姆雷成为第一个证明人。预言家说，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而那个人就藏在有梦想的人中间。请相信，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不敢想、不想去做和不能坚持去做的事情。我相信，只要孩子锁定爱、锁定所擅长的领域，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去追逐梦想，一定能够穿越梦想之路上的荆棘坎坷，登上梦想的巅峰。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的魔术。2007年3月17日，今天休息，没事儿翻看以前我给儿子记的日志。1995年7月1日这一天这样写道：我在擦书桌的时候，突然萌发一个念头，想在玻璃板下搞点名堂，为儿子办一个画展。否则这地盘放什么也是放，或者闲着也是闲着。别人家有大房子，可以在房间里为孩子办像模像样的画展。我们家集客厅、餐厅、卧房于一居室，因此只能因地制宜，在书桌玻璃板下为孩子开辟一块新天地。儿子听说要给他办画展，高兴得几乎蹦起来，于是我们说干就干。娘俩一起动手，在一大堆画中左挑右选，把他画的最好的画挑出来，整齐地摆在玻璃板下面，一段画一段往事，勾起了一串回忆。儿子学习国画以后，我们又把他的国画作品蓝和竹等等装裱出来，展示在当时仅有的一面可供挂装饰物的墙上。每当街坊、亲戚、朋友到我家做客的时候，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悬挂在墙上的国画。因为非常抢眼，所以谁进来都会问，也免不了夸赞一番。搬进楼房以后，我们又用儿子的水粉画、洋画将房间装饰了一番。在整个小学期间，儿子多次在绘画上获奖。小学6年级的时候，还有一幅美术作品入选2001年北京中国书画协会名家21世纪大展，并于当年4月23日至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开幕式那天上午，我特意向儿子的班主任老师请假，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请假原因。我觉得孩子为了出席有自己作品参展的画展开幕式而耽误几节课非常值得，因为在中国美术馆这个中国美术最高殿堂里，和众多仰慕的画家一起迎接开幕的神圣时刻，并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自己的作品和大家名家的作品一起悬挂在一个主题的展厅里，那该是多么的激动和幸福的时刻呀。班主任是一个开明的老师，他有着和我儿子一样大，同时也非常喜欢美术的女儿，他觉得这个假请得值得。那一天，我和儿子在美术馆里荡漾了一个上午，我们兴奋，我们欣赏，我们自得，我们在自己的作品前流连忘返，我们用相机珍藏了那幸福的一刻。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儿子的作品无论是获奖还是参展，或多或少都有市场的因素。家长不出资，画得再好也甭想参展， 画得再棒，也别想再入画册。但话又说回来，你画得实在上不了台面，家长无论出多少钱，人家也不带你玩。说到这儿，我觉得画得好画得坏实际上已经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儿子多了一种人生阅历，一种成功的体验，这种成就感让他喜悦，让他快乐，让他自信，而这就足够了。据说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理，每一个人的下意识都趋向于本初状态，即在母体子宫内那个无忧无虑甚至连呼吸都不用的原始状态。下意识与潜意识不同，它是决定人类行为动机的原始意识，潜意识所体现的是推理、判断、分析等思维形式，而下意识决定人的感受，它取决于过去一个特定的经验，这经验在大脑深处遗留下来的信息，在后天处理类似问题时会发出某种特定的指令，而这指令通过神经元传导给身体，形成行为和思维模式。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经常被父母否定，那么他就会逐渐地把被否定这种负信息烙印在大脑深处，形成下意识层面，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发出我不行，我无法成功的指令。而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经常被父母赞赏，那么他就逐渐把被肯定这一正面的信息深化在大脑深处，形成下意识层面，从而发出我行，我能成功的指令。人需要被肯定，需要用来自外界的肯定来增强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尤其是来自亲人的认可。对于孩子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自信是人格的核心，自卑是成长的毒药。如今18岁的儿子已经不再画画了，即便画，他的手也生了，况且他又有了新的爱好，他的人在成长，兴趣也在成长中变化，但这并不说明过去8年的习画生涯没用，更不能说是浪费了。恰恰相反，我认为作用很大。过去习得的绘画知识已经融进他的血液里，变成素质和修养，而通过绘画获得的心理暗示，逐渐成了一种潜意识，或者说叫下意识，那就是一种自信，一种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力量。而一个孩子长到成年以后，能否在人生中取得成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头脑中的知识和技能，而是他人格中有没有主动进取和永不言弃的精神。主动进取是一个人骨子里要战胜自我、超越他人的那股子劲头，是一种一定要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冲动。这种冲动会驱使孩子行动起来，当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成果时，他会继续行动下去。一个人是否锐意进取，对人生的成就有决定性的影响，持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决定他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一个教育的经典案例，值得每一个父母学习。一位母亲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上连坐3分钟都坐不了，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回家的路上，儿子问妈妈，老师都说了些什么？妈妈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因为全班30个小朋友，只有他的儿子表现最差，唯有对他，老师表现出了不满意。然而，妈妈还是告诉他的儿子，老师表扬你了， 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能坐

0: 三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你的妈妈，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那天晚上，他的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碗米饭，并且没有让妈妈喂。儿子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数学考试，你儿子排在第40名。我们怀疑他在智力上有些障碍，你最好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走出教室，妈妈流下了眼泪。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老师对你充满了信心，老师说了，你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再细心些，不但会超过你的同桌，还会超过其他成绩好的同学。这一次你的同桌排在第21名。说这话时，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亮，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他甚至发现，从这以后，儿子温顺地让他吃惊，好像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时，他去的比平时都要早。孩子上初中了，又是一次家长会。母亲坐在儿子的位置上，等着老师点他儿子的名字。因为每次家长会，他儿子的名字总是在差生的行列中被点到。然而，这一次却出乎他的预料。直到家长会结束，他也没听到他儿子的名字。他有些不习惯，临别时去问老师。老师告诉他，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听了这番话，他惊喜地走出校门。此时，他发现儿子在等他。走在路上，他扶着儿子的肩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 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和我来共同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旋律。首先来听到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听海》。

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歌《听海》，当时呢并不是专辑的主打，却出人意料的受到了歌迷的喜爱，迅速的成为了流行经典。接下来这首歌，2002年杨坤的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成名曲《无所谓》，凭借这张专辑，杨坤一炮而红，也是杨坤人生命运转变的开始。

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周笔畅2005年出道之后正式的第一首歌曲《笔记》。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却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青春迷茫、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溢的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也使这首歌不仅成为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够唱给妈妈、抒发对母爱赞美的作品。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是1997年田震的作品《干杯朋友》，已经成为朋友之间分别时候很适合拿来听的一首歌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93年孙悦的歌曲《祝你平安》。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啊。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韩红的创作《那片海》，执着的情感，动人的旋律，能够感受当时韩红的内心世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接下来会听到的是陈明《等你爱我》，他也许没有办法在都市洪流的匆匆脚步中被你一下子就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的停下来，静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岁月浸泡过的声音，唱起你我他一同走过的岁月，唱那些平静的岁月下被细细珍藏呵护的真实片段，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最踏实的一个位置，温暖的

陈明的《等你爱我》之后，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情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也是1995年的一首歌曲，是那英转战台湾乐坛的第二张专辑的歌曲。

完全凸显了那英霸气的唱功，此曲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感情宣泄淋漓尽致，动人旋律也是婉转上口。来听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是1993年黄格选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了当时的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练习》。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的朋友伍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去了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回到医院，慢慢的治疗后，她的病情有了起色，并最终痊愈。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创作的。

好，听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明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八九六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新的一天。

又开始了。朱棣坐在皇帝宝座上，俯视着这个帝国的一切。之前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还历历在目，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那场斗争中失败者朱允炆来说，政治地位的完结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无论他本人是生还是死，但对于朱棣而言，今天的阳光是明媚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他将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个梦想不单是他的，也是他父亲的。当然，在这之前，他必须先做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不完成，他的位子是坐不稳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虽然江山已经在手，但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可无视的。自己的身上反正已经被打上了反贼的烙印，没办法了，但至少要让自己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两个方法。第一，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凡是建文帝时代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朱元璋的成立有不同的，全部废除，以老祖宗惩罚为准。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惩罚好用，只是朱棣呢，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必须先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第二，他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祖实录》。此书啊，已经由建文帝修过一次，但很明显，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开口就是我本怀幼不依，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啊，就没有人愿意做叫花子。于是呢，这个亲生的母亲被朱棣扔在了脑后，马皇后成为了他的嫡母，就是亲生母亲。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的叙说。此外呢，这个朱棣他还只是手下在实录中加入了大量的小说笔法去描写，像什么朱元璋生前曾反复训斥朱标和朱允炆，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对这个朱棣却总是赞赏有加，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甚至啊，在他死前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并有意呢把皇位传给朱棣。但是由于这个奸诈的朱允炆等人的阴谋行为，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这一指示，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地剥夺了。这些内容读来，不仅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炆等奸邪小人之余，对朱棣终于能夺得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感到欣慰，并感叹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好人呐，就是有好报的。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时，他着实地松了口气，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终于被删除了。无数年后，这场靖难战争
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字。

0: 号是广为流传。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朱棣心里很明白，在那些篡改过的地方，原本写着历史的真实。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重新装扮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历史证明朱棣失败了，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也没有能够骗到后来的人，因为真正的史笔并不是史官手下的毛笔，而是人心。自欺欺人也好，自我安慰也好，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在处理好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后，下一步啊，就是打赏功臣，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啊。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后的功臣，但这些人毕竟在皇帝的大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持有股份，到了分红的时候把他们踢到一边，这个是不好收场的。毕竟任何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里呢，也介绍一下明朝的封赏制度。大家在这个电视中啊，经常看到这个皇帝赏赐大臣的镜头啊，动不动就是赏银1000两，然后呢，一个太监就拿着这么一个放满银两的盘子走到了大臣面前，这个大臣谢恩后是拿钱回家，大致过程呢也是如此。但很多时候这个电视剧的导演呢，可能没有考虑过1000两银子到底有多重。在他们这个剧情中，这些大臣们似乎啊都应该是在武校练过铁砂掌什么的，因为无论怎么换算，1000两银子都不是轻易用两只手捧起来的。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出建议，今后啊，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处理这类情节的时候可以换个台词啊，比方说谁谁谁，我赏银1000两给你，你啊赶紧用马车来拉走吧。哎，这就对了。以上所说的赏银在封赏中只是小意思，我们的先人呢很早就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个真正靠得住的是长期饭票。在明朝，这张长期饭票就是封爵。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要不姓朱，要想得到这张长期饭票那是很困难的。老朱家开的食堂是有名额限制的，如非立有大功，是断然不可能到这个食堂里开饭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封爵这张饭票有三个等级，分别是公爵，这个公爵啊就是吃小灶的，侯爵，侯爵呢就是吃中灶的，伯爵，这伯爵就是吃大灶的。此外呢还有流和士的区别，所谓流就是说这张饭票只能你自己用，你的儿子就不能用了，富不过三代啊，饿死算你活该。而这事就不同了，你死后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还可以到这食堂来吃饭。但凡拿到这张饭票的人都会由皇帝发给铁券。什么叫铁券呢？就证书，以表彰被封者的英勇行为。那么这张铁券也不简单呐，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版本，特殊版本分别颁发于朱元璋时代和朱棣时代， 因为在这两个时代，要想拿到铁券，是要拼老命的。朱元璋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开国府运”四个字，这就代表了你开国功臣的身份。那么朱棣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奉天靖难”四个字，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篡过权。那么这两个版本极为少见，在此之后的明朝200多年历史中啊，都从未再版。自此之后，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书，守正文臣。那么武将铁券上书，宣立功臣。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有幸拿到了前两张铁券，倒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特别是第一版“开国府运”，因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拿到这张铁券的人80%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同志额外附送你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此外呢，在这个游览券上还有特别说明，单程票实用于全家老小，可反复使用多次，不限人数。朱棣分封了跟随他靖难的功臣，像张玉、朱能等都被封为世袭的公侯。此时所有的将领们呢，都十分高兴，收获的季节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个人呢，对这个封赏啊，却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人羡慕的赏赐似乎毫无价值。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道衍。虽然他并没有上阵打过仗，但这个道衍毫无疑问的是，他才是朱棣靖难成功的第一功臣。从策划造反到出谋划策，他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正是他把朱棣扶上了皇位。但当他劳心劳力地做成了这件天下第一大事之后，他却谢绝了所有的赏赐。在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朱棣授官给道衍，任命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那是正二品呐，并且正式恢复了他原先的名字姚广孝。此后，这个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起来。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他不干，分给他房子，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哎，他不干。这位天下第一谋士每天住在和尚庙里，白天换上制服，也就是官服上朝，晚上回庙里就换上休闲服，就是和尚的衣服。他不但不要官，也不要钱。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把朱棣赏给他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了自己的同族。我们不仅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我们看来啊，这个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个聪明人，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如果过于放肆，这个朱棣是一定容不下他的。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其二呢，他与其他人不同，他造反的目的就是造反。相信很多人呢，都曾被问过，你为什么要读书？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为国争光等等等等。而在人们的心中，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事实告诉我们， 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但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回答。为了读书而读书。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他手下的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道衍造反，就是为了造反。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他有着更高的目标。道衍是一颗子弹，40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而朱棣对他而言只是引线。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能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姚广孝，一个被后人称为黑宰相争论极大的人，一个深入简出被神秘笼罩的人，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建文帝时期啊，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呢反对削藩，最后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他也要削藩，那些幸存下来的藩王自然也会反对，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无力造反了。在反对削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后，与他的兄弟们本是同一战线的朱棣突然抽出了宝剑，指向了这些不久之前的战友们。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兄弟情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相残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只从人性的冷酷上找原因。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可抗拒的诱惑，这个诱惑就是无上的权力。有权力就可以清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号令天下，可以任意妄为。自古以来，无数道德先生、谦谦君子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无人可以抗拒他的诱惑，兄弟又算得什么？最先被安置的是宁王，他被迫跟随朱棣靖难，为了换得他的全心支持呢，这个朱棣照样也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事成终分天下。当然，朱棣这位从来不兑现支票的银行家呀，此次也没有例外。靖难成功之后，他就把这话呀抛到了脑后。宁王朱权呢，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所谓终分天下的诺言纯属虚构，且从无雷同。终分他的脑袋，倒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啊，他很务实地向朱棣提出，
1: 北方啊，我不想去了，也不想掌握兵权，希望你啊能够把我封到苏州啊，过两天舒服日子。
0: 朱棣的回答是不行，
1: 那就去钱塘一带吧，啊，那儿也不错呀。
0: 还是不行，朱棣再次向他承诺，
2: 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呀任你挑。
0: 宁王朱权苦笑地说道，
1: 还敢再挑吗？你看着办吧。
0: 于是朱权被封到了南昌，这是朱棣为他精心挑选的地方，
1: 而被强行发配的朱权的心情向来是不会愉快的，一向争强好胜的他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这种情绪就如同一颗毒牙，在他的心中是不断的生长，并传给了他的子孙。报复的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
3: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兔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

0: 你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提到咱北京的西单，那绝对是咱们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之一，而且它跟那些近年来新兴起的商业区还不一样。西单这地儿啊，打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是商贸发达，车水马龙了。现在不是流行一词儿叫老前锋吗？我觉得用它描述西单不为过。不过就是在这个商业区里，确切的说是在今天西单北大街的东边，有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胡同，叫石虎胡同。后来为了跟德胜门那边的另一条同名胡同区分，现在改名叫小石虎胡同。胡同里有一座老院子，门牌号是7号跟8号。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就跟这个院子有关。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就会问了，这院子有什么特别的？它难道是什么历史建筑或者名人故居？论历史，这院子倒真是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初年，这里是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赶考的落脚地。到了清朝，这里又成了乾隆时期镇国公绵德的贝子府。院子里有一棵400多年的大枣树，传说早年间曹雪芹还在这院里住过，我估计啊，他八成也吃过这树上的枣子。真正让这个院子名扬天下的，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皇亲国戚的府邸，而是之后发生的故事。那是在1923年的冬天，这里迎来了一群穿着蒙古族长袍的年轻人，他们之中最小的大概15、16岁，最大的顶多20出头。他们来自于几千里外的土默特草原，是来读书的。然而这些年轻人恐怕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一种全新的思想，叫马克思主义，还会接触到一个当时还很年轻的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这些青年将会在未来成为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批党员，还会在草原上掀起革命的燎原之火。为什么北京城的一个胡同院落会成为内蒙古革命的摇篮？当年的这些年轻人又在这里经历了些什么呢？国内不安，边疆不稳，办学校难道就能解决问题？这所学校为何又会成为青年投身革命的摇篮？一群刚刚觉醒的少数民族党员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将革命的理念送入草原？当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这些青年又会被派往何方呢？听天下跟你聊聊草原星火升起的地方——蒙藏学校。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3年开始讲起，这是一个让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相当闹心的年份。虽然清朝已经被推翻两年了，可是国内局势一直不稳。这还没完，北边沙皇俄国一直在煽动外蒙古闹独立，南边占据印度的英国人挑唆西藏搞分裂，国内不安，边疆不稳，北洋政府可真是俩手一摊，这该怎么办？幸好有人出来替北洋政府排忧解难了，此人名叫贡桑诺尔布，是内蒙古喀拉沁旗的王爷。当然了，他这个王爷最初是清朝封的，不过这位王爷可是相当的开明。早年间他曾经留学过日本，辛亥革命后他率先表达了对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的支持，而且还一直在积极活动，团结蒙古各部落反对沙俄的分裂阴谋。如今眼看北洋政府风雨飘摇，贡桑诺尔布就提了个建议，不如咱们在北京办个学校，专门招收蒙古族和藏族的学生入学，让他们在这儿学汉语，也学近现代科学和世界地理。这样，一来能够增加这些年轻人的国家认同感，二来

等他们学成回家以后，也能带动提升当地的文化水平。这对于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那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其实提起办学校这事儿，贡桑诺尔部是太熟了。早在清朝灭亡以前，他们就在自己的喀拉沁旗的封地里开办过新式学堂，而且一开就是两所，一所招男生，一所招女生。因为在他看来，女孩子一样需要读书上学，接受新式教育。现如今，贡桑诺尔部的建议提上去了，北洋政府又会如何应对呢？北洋政府听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这个主意好，立即执行。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这所蒙藏专门学校，简称叫蒙藏学校。校址就选在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位于西单北边石虎胡同的院子里。本来当时的学校教育工作都应该归内务部管理，不过蒙藏学校非常特殊，它直接归管理边疆事务的蒙藏事务局管辖。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涉及少数民族教育问题，需要特事特办，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时蒙藏事务局的总裁正是贡桑诺尔部。北洋政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您提议建立的学校，那不如还是由您来管理。在学校章程的第一条明确点出了他创办的宗旨，本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说白了，就是要给这些边疆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虽然蒙藏学校办起来了，但是在最初的几年，这里实在是不景气。北洋政府嘴上说重视，实际上给的钱却是少得可怜，搞得办学经费时断时续，老师工资经常发不出来。而且学校成立之初，首先面向的是边疆地区的王公贵族子弟。可您想想，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了，谁愿意大老远的跑来北京念书啊？到后来，学校决定放宽招生标准，允许普通商人、牧民家的孩子也可以报考，同时也鼓励蒙古各旗可以推荐优秀的学生入学。随着招生标准的放宽，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得到了进入蒙藏学校的机会。很快，这所学校就招收到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他是谁呢？他对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将做出怎样的贡献呢？1917年夏天，一位来自于归化城土默特旗，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市莫特左旗的年轻人被推荐进入了蒙藏学校学习。此人名叫千登诺宪，汉文名叫荣耀仙。这一年他刚好21岁，他本人出身于当地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富裕殷实。在进入蒙藏学校以后，荣耀仙读书用功，思想又很活跃，加上他比其他人年长几岁，很快就在学生中赢得了威信。1919年，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在5月3号的晚上，荣耀先作为蒙藏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各校学生领袖的集会，会上商定了第二天游行的细节。于是在第二天的5月4号，3000多名学生有组织地走上街头，一路高呼口号，举行游行。荣耀先和蒙藏学校的学生们一起走在队伍里，从北大红楼走到了天安门。在游行之后，荣耀先又带着他的同学们返回了呼和浩特，把五四运动的影响力扩大到了内蒙古地区。转眼时间来到了1923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荣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蒙古族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韩林福和李渤海，这二位既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第二件大事则是蒙藏学

姓的重要人物。还是说回我们的故事，随着这30多位蒙古族青年抵达北京，有一个人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谁呢？李大钊。当年的李大钊不仅在领导着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也一直关注这些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李大钊很希望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党组织，进而把革命的种子撒到边疆去。于是就在1923年的一个冬天，李大钊走进了蒙藏学校，他和这些青年们进行座谈，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乌兰夫后来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李大钊的声音浓重，时而悲愤，时而激昂，时而语重心长，还说他的话像徐徐春风拂绿田野。这些都给乌兰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之后，李大钊或是亲自，或是委派赵世炎、邓中夏等人多次前往蒙藏学校，和同学们谈心，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时候也组织这些青年去北大听演讲，慢慢在他们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吉亚泰后来有过一句精准的描述，说党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照到了冰冻的蒙藏学校。终于到了1924年初，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的1925年，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多松年担任支部书记，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这群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至此完成了他们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转变。对这些青年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第一步，他们今后的任务是将革命的思想和理念带回家乡。然而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人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些青年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呢？李大钊找来了多松年、乌兰夫和奎弼，给这三位青年提了个建议，建议他们办一本杂志。为什么呢？在李大钊看来，内蒙古草原远隔千里，那里的人们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革命，所以要让这些青年们来办一本蒙语杂志，用当地人看得懂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穷人为什么受穷，应该怎样做才能翻身。要说这个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就说一条，办杂志需要钱呢，这些青年还都是穷学生呢，钱又从哪儿来呢？钱的问题李大钊帮他们解决了，他从中共北京区委的经费里挤出了几十块现大洋，又联系到了北京周边一家最便宜的印刷厂，下一步就是要考虑谁来写稿的问题了。这个任务由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多松年主动接了下来，他自己回了一趟草原，挨家挨户的采访牧民和农民，将他们受苦受难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章，同时又详细地分析了人们受苦背后的根本原因。1925年4月28日，这本名为《蒙古农民》的杂志正式诞生。青年们在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在后面他们还阐述了蒙古族农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指出这本杂志就是要把这些压迫和苦难详细地登出来，并且替蒙古这些可怜的农人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此外，杂志后面的栏目设置很有特色，有讲革命道理的政论专栏，有刊登农民遭遇的诉苦专栏，还有介绍外面新思想的醒人录，甚至还有用蒙古民歌的形式

书写革命口号的蒙古曲专栏。您听听，这些内容要说可真是够丰富的。而青年们之所以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能让杂志通俗易懂，确保每一个蒙古族农民哪怕不认字，听人读也能听懂，都能够感同身受。尽管拥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但其实这本杂志的体积很小，只有32开本，每期也只印刷了一两百份，而且这本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了。但就是这四期杂志之后被秘密送往了内蒙古各地，牧民们不识字，就有人念给他们听，寺庙里的青年喇嘛们也开始偷偷的传看，学校里的中学生们甚至用手抄的方式传阅，马列主义就这样靠着这些小册子，靠着口耳相传，在内蒙古各族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内蒙古地区逐渐扩大，民族解放和团结的呼声传遍了北疆大地。这份小小的刊物今天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在内蒙古革命史的教科书里，每一本都会提到它。对于多松年、乌兰夫、奎毕这三个年轻人来说，办杂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们真正明白什么叫深入群众，什么叫从实践中学习。他们不再是只会读书喊口号的学生了，而是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到了1925年秋天，全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反帝浪潮高涨，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北伐。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李大钊决定将蒙藏学校的年轻人派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那么这些年轻人又会被派去哪里呢？当时的党组织决定将蒙藏学校的这30多位蒙古族党员兵分六路使用。第一路以乌兰夫、多松年等人为首，他们被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路有几个人南下广州，加入到毛泽东主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在那里亲自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讲发动农民运动的方法。第三路也是去广州，不过和前一路的目的不同，他们的目标是进入黄埔军校。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荣耀先就已经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派新人继续入学也是为了加强我们党在军队内部的力量。第四路是包括吉亚泰在内的几个人被派去了张家口，那里是沟通内蒙古和内地的重要节点，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第五路奎毕等人留在北京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积极发展秘密党员。第六路则是返回了土木特旗，在农民和牧民中开展宣传工作。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些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就像是一把种子被播撒到了祖国各地。然而我们总说一句话，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流血牺牲。

青年之中最先倒下的是荣耀先。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此时的荣耀先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突击团的团长。转过年来的1927年初，他率部在徐州毛村的战斗中不幸负伤牺牲，年仅32岁。之后牺牲的人是多松年。我们前面提到，他本来被派去了莫斯科学习，可是在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后更是惨遭杀害。消息传到莫斯科，多松年悲痛欲绝，当即向组织申请提早回国工作。返回北京以后，他成为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的工委书记。1927年8月，他奉命前往包头等

地传达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不行，在张家口火车站被捕，在经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被敌人杀害在张家口的清河桥畔，年仅22岁。类似的牺牲还有很多，有人倒在了起义中，有人战死在了抗日的沙场上。可以这么说，内蒙古的这最初30多位共产党员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没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然，剩下的人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替他们完成了革命，最终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比如乌兰夫，从莫斯科回国以后，领导了百灵庙暴动，之后还建立起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在他的领导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可是今天唯一一个诞生时间比共和国还早的自治区。其他的一些人在1949年以后也大都留在内蒙古工作，就和他们当初离开家乡时抱定的理想一样，为建设自己的家乡，守护国家的边疆，贡献着力量。2023年3月，石虎胡同的这座老院子，在经历了百年风雨以后，被修缮一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名义重新开放。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枣树依然顽强地活着，他目睹了一代代人从树下走过，看着一群蒙古族青年在这里觉醒，看着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走向草原，走向牺牲，也走向胜利。今天如果您路过西单，不妨拐进石虎胡同，去看看那座院子，去看看那棵大枣树，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座保护建筑，那还是草原星火升起的地方。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9: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0: 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

0: 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9: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 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

0: 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0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5: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

0: 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 脉动。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建帮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内蒙古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1: 包钢会见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
3: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
3: 乘势而上，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举办。
3: 内蒙古各地开展庆祝81建军节主题活动。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8号到3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内蒙古开展执法检查。7月28号，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情况汇报后，郑建邦代表执法检查组对内蒙古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执法检查，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用法治力量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会后，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就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实地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岩，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斌、关志杰参加检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陪同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金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会见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执行主席帕维尼·齐纳乔蒂、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首席兽医塔纳瓦·天信、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等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包钢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有广袤的草原、充足的阳光、清澈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候，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和优质畜牧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

0: 571工作部署，把奶业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显著位置，推动奶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与国际组织、世界知名乳企在奶源基地建设、精深加工、科技研发、乳制品标准互认、市场开拓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协作。与会嘉宾代表纷纷表示，深切感受到了内蒙古奶业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广阔前景，愿同内蒙古一道共建全链创新生态，共享成果转化价值，共同为全球奶业发展贡献力量。于慧文、齐巴图参加会见。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号上午，由伊利集团、蒙牛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大会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全球奶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自全球乳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院士及国际行业协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这一核心主题，见证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时刻。开幕式上，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等多位国际权威机构嘉宾莅临致辞。在主旨发言环节，伊利集团、丹麦阿拉福兹原料集团等全球奶业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奶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产业链协作、品质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等多项行业成果，举行了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集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标志着呼和浩特乳业迎来国际化发展全新里程碑，实现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进阶。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奶业大会创新论坛、全球绿色领航者论坛、可持续发展论坛三大平行论坛，并配套产业项目观摩等系列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办行业论坛，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一块世界乳都牌匾凭什么落在呼和浩特？在8月1号开幕的世界奶业大会上，内蒙古乳企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给出答案。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采制。
2: 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同时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标志着这座拥有伊利、蒙牛两大世界乳企十强的城市完成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跨越。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顶尖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每日可处理鲜奶6500吨，而蒙牛集团建成了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市场空白。从饲草种植、奶牛育种到精深加工、市场流通，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闭环，构筑起呼和浩特迈向世界乳都的坚实底盘。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3: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蒙牛将持续助力呼和浩特加速迈向全球乳业高地。
2: 科技创新是呼和浩特乳业进阶的核心密码。曾被称作奶黄金的乳铁蛋白提取留存率仅有10%，且核心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如今通过自主研发的定向提取保护技术，常温牛奶中乳铁蛋白活性保留率提升至90%以上，配套成套装备打破国际垄断，单产能耗降低15%以上，

0: 五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王彩云。
1: 我们请教了很多行业的专家，构建了基础体系逻辑之后，自己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完整的这种工艺流，不但是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也推动我们产业向更高端的深加工去发展。
0: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呼和浩特乳业的面貌。今年五月，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牧场还在国内率先投用电动运奶车、电动装载机等新能源装备，配套全球领先的粪污生物发酵处理系统，实现粪污资源100%循环利用。蒙牛在乌兰布和沙漠打造的35万亩有机草场，探索出点沙成金的生态乳业模式。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2: 伊利承诺2050年以前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持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的绿色循环生态，深化零碳联盟和全球滴水足迹合作联盟的合作，探索碳加水双足迹的全链减碳方案，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3: 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与会人员表示，要乘势而上，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请听报道。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1571工作部署，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7个方面攻坚发力。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装备制造业增长22.7%，全体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文涛表示，
4: 自治区科技厅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提高高水平科技供给能力。
3: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光辉：
5: 上半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61.7亿元，同比增长21%，内售电量同比增长21.4%，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外送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3: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2: 攻坚乳业科创，推进乳深加工特异项目的落地，集聚全球的乳业科创的资源，打造成世界级乳业产业标杆。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大家表示，要乘势而上，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吕威：
6: 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落实好自治区集中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全力支持自贸区建设。
3: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7: 自治区经济运行持续向新、向优、向好，这是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落地见效的实践表现，要紧跟部署，乘势而上。
3: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简晓文：
8: 加快算力经济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按照这次全会定下来的目标继续鼓足干劲往前奋斗。
3: 满洲里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屈刚：
9: 打造一体化的通关环境，围绕着自贸区建设，一个是落地加工，一个是跨境旅游，一个跨境经济融，再一个是口岸服务，这4个方面保证全国的先进的创新的经验能在满洲里海关落地。
10: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

0: 为庆祝建军99周年，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近日在驻呼武警某部队联合举行了军民同心共建北疆主题慰问演出，演员们饱含热情，倾情演绎，用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与强军气韵的节目向广大官兵送上真挚问候。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1: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用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0: 八一前夕，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举行了干部职工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额济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布因塞：
2: 让党员干部在参与中增强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凝聚起关心国防、建设边疆、守护家园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0: 礼赞八一，致敬荣光乌海市八一专场音乐会7月31号晚在乌海湖湾举行，退役军人及军属代表、乌海市民齐聚一堂，展现出强烈的重军拥军氛围。一颗小白杨、铿锵玫瑰等曲目，或节奏铿锵、气势恢宏，或深情动人，生动诠释了军人坚守初心、守护家国的责任担当。退伍军人表演嘉宾：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徐晨：
3: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八一专场音乐会，共叙军旅情怀，也祝愿所有战友节日快乐。
0: 巴彦淖尔市在近日开展的小十六子走边关青少年戍边文化主题夏令营中，举行了一场全流程实战化综合边境突发风险演练。演练整合无人机巡查、信号反制、网枪抓捕、智能预警等科技装备，全方位展现智慧戍边、军警民联防的硬核实力，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上了一堂实景国防思政课。初一学生杨义泽：
4: 当真正踏上边境一线，亲眼所见戍边工作，我才明白这份坚守的重量。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发奋读书，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0: 近日在通辽市图书馆“铁血铸军魂，同心向复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热闹上演，演出在大合唱《复兴的力量》《英雄赞歌》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点燃全场。退役军人刘振民：
5: 我代表全体退伍老兵承诺，永葆军人本色，退伍不褪色，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怀与厚爱。
0: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凤国表示：
6: 接到下一步讲壮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向老兵沉入网格，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矛盾调解、红色宣讲等工作，持续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7: 铁路护路进行时。
8: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对塔西县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沿线入户安全宣传专项工作，向群众面对面讲解动车通行安全常识、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力保障城际动车组运输安全有序。
0: 请听简讯。8月1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启动。
8: 日前，由北方股份生产的全国首台百吨级纯电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南露天煤矿成功投运。
0: 2026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青城好人榜单揭晓，张华、江磊、杨建国、乔世华、姬彩燕五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政策赋能拥军惠民，我市以精准服务厚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沃土；
12: 军属群众走进军营感受强军风采；军民同心共庆八一建军节；
13: 我市多部门联动

0: 施策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
1: 准格尔旗精育优质果蔬苗，全链服务托起田间丰收盼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落实各项拥军惠民政策，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入地方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宇毅、苏红芳的报道。日前，在鄂尔多斯市2026年市直安置退役士兵选岗大会上，依据服役年限、服役表现得出的量化评分排名，退役士兵按照排名依次选择岗位。此次共有八名退役士兵在十个市直单位事业岗位中选定了适合自己的工作。退役士兵石浩田：
2: 今天选到了心仪的岗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迅速转变身份，调整状态，把军人严谨务实、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
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管理科副科长柳苏元：
3: 我是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政策规定，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用好用足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安置政策，努力为退役士兵安置创造有利条件，确保退役士兵安置质量。
1: 走进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可以看到不少军创企业在这里落户。园区针对符合条件的军创企业实行租金、水电、物业费全免政策，同时提供工商注册、政务服务等帮办代办服务，有效降低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成本和经营压力，并常态化开展新媒体、网络创业等技能培训。
0: 7月31号，武警鄂尔多斯支队邀请军属及地方单位人员走进军营，共庆八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梁韵涵的报道。在武器装备展示区，一件件精良的装备整齐列阵，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器械体操演示环节里，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本领过硬。无人机越障竞速飞行项目展示中，彰显着新时代武警官兵紧跟发展的过硬技术。军嫂温志颖：
4: 我感觉他们的素质都是很特别的好，之前这种场景我只是在电视剧里去看到过、了解过，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感觉很是震撼，同时也感觉到了我们的祖国很是强大。
0: 军嫂牛慧：
5: 作为军嫂，然后踏入部队，看到这个严明有序的这个部队以及饱满昂扬的战士们的这个精神，其实作为军属是备受骄傲和感动的。希望他可以就是说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工作，然后能保卫好国家，我可以守好后方。
0: 除了感受硬核战力，温情也是开放日的主旋律。乌兰牧旗队员们动人的旋律与欢快的舞蹈，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温馨融洽的氛围让军属们真切体验到了军营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浓厚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深厚情谊。武警鄂尔多斯支队丁国帅：
6: 我们不仅要展示能打仗、打胜仗的决心，让百姓放心，让家属安心。
1: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用地面巡查加空中巡控、课堂宣讲加上门入户的方式，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孩子平安过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各旗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业讲解员走进社区暑期托管班，强化防溺水安全知识。在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托管班，讲解员结合真实案例和情景模拟，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知识和应急处置办法，对社区网格员则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专项培训。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暑期托管班学生梁木泽：
7: 我们要跟家长去游泳池里游泳，不能去河里游泳，看见有人游泳溺水了，我们应该打110或者119的电话，让专业人员来救援，不要盲目下河。
1: 课堂之外，工作人员跟着网格员走访小区居民和留守儿童家庭，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力争安全教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伊金呼洛旗阿勒腾席热镇文兰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张家伟：
8: 我会将这些技巧 细心的传递给社区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突发状况中可以做出合理的举措。
1: 人防之外，救援准备更要做到万无一失，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先锋队和矿山应急救援队60多名队员开展水域救援实训，演练舟艇操作、快速离心救援、活饵救援等科目，夯实突发事件处置基本功。技防方面，东胜公安依托低空警务巡防矩阵，在救生艇巡逻基础上加配无人机巡控，每天上下午各3次对湖区开展常态巡查和喊话宣传。目前，东胜公安已建起空地水一体化防溺水体系。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刘伟：
2: 我们是日常利用我们的无人机挂载喊话设备，定时定点对下方的人员进行这个宣传和劝导，进行无人机的空中巡逻，是利用我们的巡逻车在环湖区域进行车巡。我们有专职的水警中队，有专业的水面救援力量。
0: 暑期正值乡村农忙关键时节，吉日嘎朗图镇众多家长忙于农事，无暇兼顾孩子的假期看管与课业辅导。为切实解决乡村暑期教育监管空白，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志愿者开办起了猛电学堂公益辅导班，为乡村学子搭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子璇、贺炫凯的报道。课堂之上，志愿者们化身暖心课业辅导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梳理知识点、讲解错题、查漏补缺，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开展差异化辅导，用心用情助力孩子们攻克学业难点，巩固所学知识。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把暑期公益班办到了格更照嘎查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儿童的暑假过得充实又有趣。截至目前，暑期课堂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累计开展11期，服务儿童128人次。今年计划开办6期，现已登记儿童70人。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范子荣：
9: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在假期农忙的时候，然后家长没有空管孩子的话，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作业辅导。主要是有从1年级一直到7年级7个年级，然后一共有4个班级，然后主要是针对于语文、数学、英语的辅导。
0: 猛电学堂之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深耕格更照嘎查，构建起党建共促、绿色共富、服务共享、团结共进、文明共创5个服务体系，一张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的服务网络在这里越织越密。
1: 眼下正是夏秋茶果蔬定植的关键期，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育苗棚里，一株株嫩苗正通过一双双手从苗床到大棚，串起了农户一年的丰收盼头。当地发展本土化专业育苗，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用壮苗和实打实的服务给农户种地带去了稳稳的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小慧、段渊的报道。
10: 咱们接的现在是接的这下面这个是南瓜，然后把这个生长点给它割掉，这个甜瓜把这个削个斜木叉，然后给它对上，这样
11: 斜口对
10: 斜
11: 口，
10: 对斜口，
11: 这样
10: 按斜啊，
11: 这样对吗？
10: 啊，这样对。
11: 姐，你那个一天的话，咱们大概能嫁接多少？
10: 一天6000左右。
11: 姐，你做了多少年了？
10: 10年了。
11: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小苗，它刚刚动过手术，底下的这节呢叫真木，它负责扎根抗病抗虫，上面的这节呢它叫做接穗，负责结果保品质，把两个品种拼在一起，优点合二为一，产量翻倍。
1: 别小看这一株株嫩苗，过去农户自己育的实生苗，一亩地能收2000斤就算好年景，用上这种嫁接苗，亩产能稳到5000到6000斤，成活率稳定在93%以上。在正丰农业的30个育苗大棚里，20多种果蔬苗一茬接一茬，全是开春农户提前定好的。到了定植期，基地直接开车把苗送到地头，不让农户多跑一步路，一年就能出300多万株壮苗。准噶尔旗正丰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武福江：
12: 家的技术第一， 没有病灾，再个产量要高，啊，那个相比起来，它的产量比，成倍的翻了，啊，价跌了，它的品质还好，口感也很好。
1: 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润轩农业育苗基地，这两天同样是公苗旺季，一筐筐菜苗从这里出发，送往全旗各个种植点。这里一共建起了12栋育苗棚，占地25亩，一年出的苗能种2000多亩地，年育苗量稳定在500万到800万株。每年基地都会先引进全国各地的新品种试种，种成了，效益好了，再推广给农户，让大家总能种上产量高、卖价好的新品种。内蒙古润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延宽：
13: 咱们每年的育苗量是在500万到800万左右，从咱这定苗的，就是从定苗开始到耕地到田间管理跟踪服务，最后也是收拾那个收成的时候，果实咱们又回收，只要他们去认可干，他们就可以种好。
1: 如今准格尔旗已建成多个专业化育苗点，年初各类果蔬苗超5000万株，全旗蔬菜用苗完全实现自给。从过去长途买苗损耗大成活低，到现在送苗上门技术兜底订单回收，变的是苗子的质量，稳的是老百姓种地的底气。老话说苗好一半收，这一株株寸把高的小苗连着庄户人一年踏实的日子。把苗育壮，把服务做实，丰收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0: 这段时间，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灌林立，装置管线纵横。炎炎烈日下，建设者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整套生产装置全貌已清晰呈现。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14: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目前正在进行清气压缩机和清气球腕的吹扫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下一步我们计划使用施工用电去做径流装置和咱们整个压缩机系统的油运工作、水联运工作，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0: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是全球首个万吨级以上液态阳光全流程工业化示范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设计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14: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
0: 该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编辑小彤，播音文兰、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

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60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政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弃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听上那么一会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他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你他站的那片土地有多么多么的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公唱、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